0: 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0: 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2: 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半年报发布，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3项关键数据与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
5: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6: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7: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3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5: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7: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赢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5: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1周的时间就要

0: 出方案。
1: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2: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3: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2: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4: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1: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5: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啊，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4: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1: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一个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折射出中国制造质的飞跃，从代工生产到自研 IP 运营，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正越擦越亮。
7: 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摆件却是中国制造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自研的一体成型专利，全链路绿色生产，中国企业通过了国际赛事的严格质检。而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产业从代工生产者到全球 IP 运营商的华丽转变。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1: 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经济半年报中，外贸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体育用品赛道增长势头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体育用品出口675.3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传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正在给中国外贸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过硬的品质与创新实力也收获了全球市场实实在在的认可。
8: 传统制造业它的升级是非常快的，我们之前几年还在讲新三样，那么最近一两年我们又开始讲新兴三样，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动能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产能其实是在很好的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东盟的市场，还是拉美的市场，这些国家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外贸的进出口基本上保持了15%的增长。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10: 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金厅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闭幕式，那这也标志着本届大会的圆满落幕。4天以来，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行业领军者在这里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各方在技术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多项重要成果的发布，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航向。而这一切正是对大会主题最生动的诠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1: The willingness to do this 5,000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that was mentione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fits in very nicely what our organization is doing. The AI Plus initiative, the recognition that we're living now i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f we do want to ensure that not certain countries do not

0: get left behind,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lear and strong governance to be put in place.
1: 这次大会啊，从技术、AI、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方方面面都展开了啊全面的展示，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全球角度一起来进行 AI 建设、AI 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2: 在本届大会，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大会同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重磅文件，也为搭建全球 AI 算力普惠、数据共享、伦理共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3: Also, an exchange predicated on coming to agreements about issues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I am both excited by the advanc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s I see them and have seen them now over the course of almost 20 years.
4: 最让我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算力芯片，还有来自于这个服务器，尤其是来自于算力集群整体的一个协同，应该说给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5: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过200亿元。
2: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6: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向去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未知。
7: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8: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2: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9: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7: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7: 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哪些堵点难点？

0: 十九条新举措如何进行破解？来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1: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2: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1: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2: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1: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2: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异质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1: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2: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0: 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1: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3: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4: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呀、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1: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5: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1: 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

0: 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1: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七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2: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3: 7月19号晚间，长鑫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鑫科技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
0: 在此次长鑫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五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4: 长鑫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0: 据了解，此次长鑫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1签。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鑫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到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5: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0: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6: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3: 长鑫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市场上的打新理财越来越多，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呢？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超280%，丰厚的回报预期推动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
4: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5: 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比较低，那么银行理财参与打新呢，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投资标的。
0: 尽管起购门槛比较低，专家也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6: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7: 再来关注生猪养殖。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

0: 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1: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2: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五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1: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2: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3: 我们也能安心的，就是去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1: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4: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5: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0: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租房市场。今年北京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攀升。
1: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八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6: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7: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8: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1: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赁房屋20余万套间，并定向提供毕业生租金、服务费减免等优惠活动。目前也有不少2026届毕业生参与活动。
6: 工作在朝阳区定空庄附近嘛，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定的房补，自己支付大概就不到1000块钱。
9: 今年我们是这个优选了4.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1: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10: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量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1: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11: 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在福建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1: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

0: 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桥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1: 我们呢策划这些桥批知识问答、书写桥批、递送桥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桥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桥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东北超赛事正火热进行，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4: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5: 家里边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6: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7: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8: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进入暑期，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
9: 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
10: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1: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0: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1: 比如他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0: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

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替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

0: 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 洛珊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0: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2: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3: 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4: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5: 再来看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7: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6: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

0: 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安迪·伯纳姆。
2: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3: 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市场再度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供应中断，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3美元，上涨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22美元，上涨1.27%。美国三大股指2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5%。
1: 当地时间20号，欧洲三大股指中，仅英国股市下跌，法国和德国股市微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0.71%，法国 CAC 40指数微涨0.02%。德国 DAX 指数微涨0.06%。20号国际金银价格涨跌不一，截至20号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15.90美元，跌幅为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072美元，涨幅为1.32%。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价格比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27%。
4: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与

0: 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截至目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这两家公司股票均收跌。
0: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这名法官禁止两家企业在14天内完成这笔价值1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直至8月3号举行另一场针对初步禁令的听证会。如果初步禁令获批，派拉蒙与华纳兄弟将不得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前完成本次交易交割。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价集体走低。截至20号收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下跌3.76%，派拉蒙天舞公司下跌2.06%。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2: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了40摄氏度。
3: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4: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5: day or getting fitter.
6: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е внимават на

0: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1: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3: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盛夏时节天气的变化总跟一个天气系统息息相关，那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直接影响之下盛行高温天气，而在副高的边缘则多降雨。像本周的前半段，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北有一个大陆高压，两个高压

0: 它之间形成了水汽输送通道，所以呢，南方的雨带依然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今天呢，广西、广东、湖南的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雨强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也由于副高边缘水汽不断地向北方输送，东北、华北这一带多雷阵雨天气。而在降雨相对较少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河南、四川东部、重庆等地，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不过呢，周四之后，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多地天气也会反转，像是江南、华南等地降雨停止，高温增多。相反，西南地区将处于副高的边缘，降雨增多，炎热缓解。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30度；长春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8到40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晴，13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成都晴，25到40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5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中雨转阴，26到30度；杭州小雨，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金厅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闭幕式。那这也标志着本届大会的圆满落幕。四天以来，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行业领军者在这里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各方在技术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多项重要成果的发布，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航向。而这一切

0: 正是对大会主题最生动的诠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The willingness to do this 5,000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that was mentione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fits in very nicely what our organization is doing, the AI Plus initiative.The recognition that we're living now i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f we do want to ensure that not certain countries do not get left behind,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lear and strong governance to be put in place.
2: 这次大会啊，从技术、AI、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方方面面都展开了啊全面的展示，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全球角度一起来进行 AI 建设 AI 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3: 在本届大会，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大会同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重磅文件，也为搭建全球 AI 算力普惠、数据共享、伦理共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4: Also, an exchange predicated on coming to agreements about issues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I am both excited by the advanc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s I see them and have seen them now over the course of almost 20 years.
5: 最让我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算力芯片，还有来自于这个服务器。尤其是来自于算力集群整体的一个协同，应该说给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6: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过200亿元。
3: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7: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向去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未知。
8: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9: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3: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10: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6: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
3: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11: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

0: 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成。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1: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0: 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2: 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半年报发布，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3项关键数据和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来看记者观察。
3: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也就是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2: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说，

0: 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的行为。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2: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是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了27%。
3: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5: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4: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

0: 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安迪·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能在几周内获得工党党内的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2: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截止到目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3: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19号宣布，已经与代表其加拿大员工的工会达成劳资协议，涵盖上调薪资、发放奖金以及承诺投资等，以便在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增强与加拿大方面的合作。
3: 福特汽车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工会达成并批准此项劳资协议。协议3年有效期内，按小时计薪的员工薪资水平将上调9%，符合条件的全职正式员工可获得10000加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奖金；临时员工则可领取2000加元，约合人民币9670元。协议覆盖福特在加拿大约5000名工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这份劳资协议还规定，除此前规划的奥克维尔整车厂5.5亿加元扩产投资计划外，福特还将向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埃塞克斯发动机工厂

0: 厂追加7亿加元资金，用于提升发动机产能，并支撑更大排量发动机的生产。该厂生产的大量零部件会运往福特位于美国的各个整车装配厂。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当天表态支持美墨加协定，表示一个强大一体化的制造体系有助于提升北美汽车制造业竞争力。今年七月初，美方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该项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据 CNBC 报道，汽车行业占据美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约 18%。在本轮谈判中，核心博弈点之一就是收紧汽车原产地规则。现行协定要求北美地区所产汽车 75% 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美方希望这一比例提高到 82%， 其中一半必须来自美国本土。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下跌。
0: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这名法官禁止两家企业在14天内完成这笔价值1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直至8月3号举行另一场针对初步禁令的听证会。如果初步禁令获批，派拉蒙与华纳兄弟将不得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前完成本次交易交割。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价集体走低。截至20号收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下跌3.76%，派拉蒙天舞公司下跌2.06%。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航展开幕前夕，有消息说，美国波音公司和一家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
0: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5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两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英国新首相就任，但是股债汇全都下跌，国际油价上涨，贵金属价格涨跌不一。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一，

0: 中东局势继续牵动投资者神经，市场对通胀反弹的担忧情绪有所升温，投资者同时也在屏息等候科技巨头财报，期待大型科技公司的业绩增长为 AI 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撑。通信服务板块在周一领涨，但是医疗、材料等多数板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公司方面，微软周一宣布其云业务基础设施将部署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的最新款机架级AI 系统，主要用于前沿模型推理，同时也为微软的云 AI 服务提供支撑。据介绍，这一新系统是 AMD 的首款机架级 AI 整机产品，也被市场视为直接挑战英伟达数据中心整机产品的重磅竞品，预计于今年年内交付。截至周一美股收盘， AMD 收涨 1.58%， 微软上涨 2.15%。欧洲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周一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市场预计他将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领域诸多难题。英国金融市场方面，英债收益率小幅上行，英镑对美元汇率小幅下滑，英国股市收跌。欧元区方面，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供应收紧风险，欧洲的非必需消费品、零售、旅游出行等类别股票普遍下跌，科技股有所反弹，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原油方面，美军在周一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市场担忧情绪。有机构的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周一的通航船只数量仅为地缘冲突爆发前的约10%。投资者同时还在担忧，一旦中东紧张局势长期持续，全球原油储备显著下降，或推动油价进一步冲高。国际油价周一上涨。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周一上涨，令投资者关注通胀上行风险。市场对美联储今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在周一升温，美元指数也随之上涨。国际金价全天微幅波动，收盘时小幅下跌。国际银价当天上涨。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希腊最近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第一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第一次超过了40摄氏度。
2: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812.16点，上涨了0.42%。深证成指13656.08点，上涨了0.34%。创业板指数3469.22点，上涨了0.7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136.87点，下跌了0.02%。国企指数8397.47点，上涨了0.23%。恒生科技指数4782.63点，上涨了0.69%。证监会昨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此外，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昨天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
7: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4: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

0: 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A股及H股股份， 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 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 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 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
1: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自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合乎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 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2: AI、 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3: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5家大型保险机构昨天也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4: 多家险企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5: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6: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 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地关注新兴产业、新资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公告中，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3: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
7: 得到更好的回报。业内人士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8: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
9: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再来关注生猪养殖，最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最近，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和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
0: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10: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5.7毛5左右。这个价格根本那个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本事儿。
0: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低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 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32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

0: 相当于每斤价格薄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1: 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2: 我们也能安心的就是去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0: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

0: 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2: 给保险公司啊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年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4: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3: 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了大众出行的新风尚。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到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厦门遇见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了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1: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5: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1: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6: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在湖南韶山，当地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
1: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7: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1: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
8: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

0: 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1: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极具人气，拓展多元消费。
2: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了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带动了周边商户的销售额持续走高。
3: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4: 家里边也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5: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6: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2: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2: 这次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新举措。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当中遇到哪些堵点和难点？19条新举措如何进行破解？来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1: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7: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1: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7: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1: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7: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异质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

0: 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1: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0: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2: 在这次发布的若干措施当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和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当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1: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3: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4: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1: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5: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1: 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6: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七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7: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2: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租房市场。今年北京大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攀升。
1: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八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8: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9: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10: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1: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赁房屋20余万套间，并定向提供毕业生租金、服务费减免等优惠活动。目前也有不少2026届毕业生参与活动。
8: 工作在朝阳区定工庄附近嘛，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因为 我们公司也有一定

0: 的房补自己之后大概就不到1000块钱。
1: 今年我们是这个优选了4.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2: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3: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上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2: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进入暑期，一些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甚至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儿童家长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
10: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1: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0: 医生介绍，有2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1: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0: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9: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以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继续来看。
10: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3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5颜6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2: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

0: 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1: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2: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证监会昨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此外，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昨天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
1: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2: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

0: 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
1: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合乎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 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AI
2: 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3: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5家大型保险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多家险企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4: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5: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 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地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公告中，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6: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
7: 得到更好的回报。业内人士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8: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
9: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0号下午，也就是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1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9: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

0: 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根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这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且按照相关的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的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是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了27%。
2: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4: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3: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安迪·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能在几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首相，并且出任英国？

0: 国的工党党首。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1: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
2: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了下跌。
2: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这名法官禁止两家企业在14天内完成这笔价值1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直至8月3号举行另一场针对初步禁令的听证会。如果初步禁令获批，派拉蒙与华纳兄弟将不得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前完成本次交易交割。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价集体走低。截至20号收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下跌3.76%，派拉蒙天舞公司下跌2.06%。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

0: 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航展开幕前夕，有消息说，美国波音公司一家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
0: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5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两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1: 再来关注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的最新消息。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最近自愿召回多款球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和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产品已经销往了27个州。
2: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球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下架相关产品，并停止采购涉事产地的生菜。此外，全美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也宣布暂停配送泰勒农场进口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并要求采购方自行销毁问题产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其中141人住院，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另有超过5000例疑似病例尚待确认是否与此轮感染有关。美国卫生机构官员此前认定，此轮环孢子虫病的感染源是连锁快餐品牌塔可中门店使用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大部分患者感染前在该品牌门店用过餐。据悉，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感染引发的肠道寄生虫病，农产品如果用被粪便污染的水灌溉或清洗，便容易携带寄生虫卵囊致人患病，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
1: 希腊最近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第一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了40摄氏度。
3: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了大众出行的新风尚。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的光影足迹到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厦门遇见闽南景区，依托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了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5: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6: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5: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7: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4: 在湖南韶山，当地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
5: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8: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5: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
9: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5: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极具人气，拓展多元消费。
4: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租房市场，今年北京大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攀升。
10: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八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11: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1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12: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13: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10: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赁房屋。

0: 20余万套间，并定向提供毕业生租金、服务费减免等优惠活动。目前也有不少2026届毕业生参与活动。
1: 工作在朝阳区定工庄附近嘛，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定的房补，自己支付大概就不到1000块钱。
2: 今年我们是这个优选了4.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0: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3: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它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0: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4: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预警。
5: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4: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湖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和 APP 上查询。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参展热，观展热，合作热。2026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度爆表。
3: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4: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
5: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
2: 谈合作，谈项目，谈治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找到哪些新机会？
6: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7: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孟占东。现在呢，我们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如果用一个词啊来概括这两天参与大会的一个整体感受，我想就是一个热字。您看展厅里人头攒动，而且这一次呢，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在同台竞技，从大模型到芯片，可以说整个 AI 产业链可以一站看齐。在

0: 朋友圈啊，一看有投资人朋友说一天走了2万多步，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特别热，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上海热浪来袭。

0: 这个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哪怕展馆的空调温度已经开到了最低，还是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还得往前挤挤。

0: 有一个机器人抓娃娃，排了半天队了，咱们看看难不难。
1: 你用你的左手就可以去操作，完全可以操作它、哦，哎，去伸一下，
0: 去伸一下，
1: 对。
0: 哦，我的手肘动，它也对在动。
1: 没错，它跟你的动作是1:1的还原的。
0: 哦，那我找一找这个小草莓在哪儿？
1: 草莓的位置，哎，对。
2: 星空猎人双翼
0: 主，放下，我松开了，掉下去了。收获了。
3: 一个机械臂，一个手柄，这个机器人如同记者的分身，动作完全同步，精准地完成了小公仔的抓放。2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于此，208款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同台竞技，从大脑到小脑到骨骼肌肉，具身智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集结完毕。
0: 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开始上才艺了。
3: 一路逛下来，记者还在 H3 馆见到了不少镇馆之宝。这个正在跳舞的是全球首个可量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个售价390万的大型机甲，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你能想象到自己乘坐机甲出行的那一天吗？整个具身智能馆称得上机器人爱好者的乐园。透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不难看出过去大家比拼机器人能不能动，现在行业重心已经转向了落地实用，比拼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进入规模化产业交付的阶段。
4: 这里跑的呢就是我们的清洁机器人，主要是可以做一个清扫的任务，可以扫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饮料瓶啊之类的都可以。
0: 瓶子都可以扫啊？
4: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0: 它已经今天有一些战利品了。
4: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扫的。您可以随机的丢在我们这一块建图的区域。
0: 我随便扔到它后面，它会捡到吗？
4: 可以，它会，它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任务，它是通过自主建图，然后日常都是自主的去做这个清扫的作业。除了扫这种
0: 我在这儿已经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好玩是真好玩，人也是真多。看这个场馆图没有？150多家场馆，我玩了半个小时，连10家都没走出去。而且我玩了半天，我有点看不清门道，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厉害在哪儿我不太清楚。这次场馆啊，听说有很多技术大牛走了过来，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抓一个给我们讲一讲。
5: 这咱们现在主要落地的就是、这个、
0: 我看到了一个，
2: 主要落地就是这个、这个是，而且
0: 徐老师、
2: 把腿拆了的。
0: 徐老师，打扰打扰，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在这儿碰到您。
5: 你好，
0: 也是过来探馆的还
5: 是？
0: 是
3: 他叫许华哲，199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了。今年2月，他创办了一家具身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具身智能新技术。
5: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是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

0: 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啊，这个过程中就是他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1: 他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0: 可以看到
2: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0: 他是

0: 我行吧。颜色越偏红，意味着这个东西越远；越偏蓝，意味着它这个离得越近。啊，就用它用颜色来表征这个深度嘛。
1: 镜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无法像人一样判断物体远近和大小。这家企业通过空间感知模型，给机器人搭建了一个能够感知物体大小远近，甚至是材料的大脑，就是想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机器人正在从秀场走到职场，从跳舞打拳到真干活。
0: 我们会想对这个物理 AI 做一个小小的版图，然后去梳理一下物理 AI 都有怎么样的层级。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么一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能力构建，对吧，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电机，对吧，然后电机里面光是那个缠线的以外，上面还有这个驱动层，对吧，有驱动层，再到上面就有这个把它连到整机，有这个运动控制这一层，对吧，啊，然后运动控制，再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能干很多事儿，它要做这个大小脑，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一个链路啊，其实是支撑了最终物理 AI 的爆发的。
1: 带我们看完 H3 馆，许华哲画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全图景。中国可以做的机器人种类繁多，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悉数到场，从大脑、小脑、数据仿真、核心硬件构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不只专注于当下的物理 AI， 机器人技术未来还将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突破。
0: 我的比较乐观的预判是两年内，我觉得两年内啊，2028年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 WAIC， 应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啊。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多热闹？不仅吸引了上万的游客和科技爱好者，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相互交流，还有近200家采购团来到这里，约1/3来自海外，需求覆盖了各种行业、各种场景。在现场，记者遇到了日本中华总商会采购团。
2: 现在在全球，我们的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方面哈，都是非常的热。然后呢，日本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大家对中国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确实在这方面呢走得比较的领先。
1: 沈高平他们的采购团里有商会会员、日本客户代表，一行多人从日本各地飞过来。在这个机器人都快比人多的展厅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找产品、找技术，把他们带到日本市场上去。
2: 我没有时间来看热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发现商机，所以需求带过来了，还怕没有订单吗？
1: H2 展馆称得上是国产算力的秀场，各种算力机柜前依然挤满了人。
3: 看得懂，那你介绍一下。
4: 这两个都是一个主板。
3: 我每年都会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1: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
5: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1: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10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6: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凌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一名，所以这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1: 我们发现 本次人工

0: 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管的焦点，成立八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1: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做成了现在这种叫做超节点，英文叫 Super Node。这种超节点等于把数十个、上百个 GPU 坐在一个机柜里头，密度非常高。我们现在有
0: 赵立东给我们介绍，这套超节点从 CPU、AI 芯片到光模块、核心元器件实现国产化。
1: 我们这是在基于一个全国产的平台达到的，里头的管理 CPU、算力 GPU、交换芯片，还有整个这平台的设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一次，技术是面向未来和全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们用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了这个技术。
0: 另外一家国产 GPU 木西股份展出的同样也是超节点。在记者看来，这是国产算力芯片集体交卷的时刻。
2: 这次打个分，觉得交了什么卷，表现怎么样？
3: 我们是优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卓越。在今天的这个 WAIC 的这个整个的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放了非常多的叫浓墨淡彩的，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开源生态建设上。那我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硬件是基座，但是软件是客户能够更快速地得到你的硬件的算力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然后是把不同的这个软件生态把它协同优化，也是希望说能够促进中国的 AI 算力产业的发展。
0: 展馆内，我们看到国产算力芯片迭代升级，这背后是资本市场对国产算力赛道的全力加持。过去半年，国内头部 AI 芯片企业迎来集中上市潮，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登陆科创板，必任科技在港股上市，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过会，这些被视为硬科技 IPO 加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投资人来寻找新项目。
4: 我是一个私募基金的从业者，看投资的机会吧。我们觉得可能 GPU 还国内的国产的 GPU 芯片还是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0: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穗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5: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整个行业内，包括传统的电芯片公司，其实也是非常认可光电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这意味着光电融合算力方案从展会展品正式落地国家级算力枢纽。
1: 大家现在都在讲 token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词。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十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六名都是中国的。
0: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
6: 对于这一次集中交卷这个过程，让您打分的话，100分是您会给出多少分啊？
7: 不，这个分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最深的印象
6: 啊，
7: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木西啊、天枢啊，我们北这个上海建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存带宽高了，颜值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产。这是我估计第二步。
0: 现在中国算力芯片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内存芯片是我们正在努力的重要方向。郑伟民提到另一个现实路径，把90%的国产芯片和10%的国外芯片搭配在一起来用，能产生更高质量的 token 算力。
7: 我们做了一个 P 设备是国产的， D 设备是美国人的，
6: 我们现在短板
7: 比例是9:1，我这8:2，最后产生的

0: 我讲也是高质量的，也能卖钱的，能满足好多的要求，把国产卡用起来了。
1: 本届 WAICR 很多朋友在逛展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镇馆之宝，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呢，真正的宝贝啊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坛上。毕竟先进的技术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一届 WAIC 一共举办了150多场论坛，有7位图灵奖和3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来到了上海。那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场思想者论坛上呢，我们听到了姚期智院士的分享，他谈到了 AI 治理，谈到了 AI 的未来，同时呢对于人来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他有时候呢也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但同时也提到人的本身是最宝贵的，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你和工具加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2: 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您看来和过去的变化和这一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4: 我觉得这2-3年以后，他会给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一个并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我们现在 traditional 好像学到基础的知识的知识影响，而是说你加上你所能够用的 AI 的工具，你们两个加起来，你做一个 team，你们的能力是，就是竞争的对象是这个 team， 而不是你的个人。
5: 时间倒回2004年，57岁的姚期智做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加盟清华。他是图灵奖创立以来唯一获奖的中国学者，回国只有一个目的，在中国培养人才。姚期智回国以来，创办了清华大学姚班交叉信息研究院、上海期智研究院。21年来，姚期智院士亲手栽种的梧桐树已枝繁叶茂，累计培养了750多名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
4: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主要的温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只要好好的工作，将来衣食不缺。人最难得的就是怎么样的得到一些内心的喜悦，就是你的高兴。
6: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剩下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比如说，在我身后进行的论坛，它的主题是创造下一代人工智能。而就在这一场论坛的隔壁，也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彩纷呈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光计算加光互联。
7: Nice to meet you。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如云，高朋满座，姚期智、霍普克罗夫特、亚吉等7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1500多位全球 AI 领军人物齐聚一堂。
6: 论坛特别多，活动特别多，但是我们的
5: 怎样才能在这些论坛中找到有价值的干货呢？我们也决定找一个智能伙伴。
8: 在哪些论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比较有亮点，能会出现热点的话题，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9: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不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5: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6: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10: AI 伙伴1+1=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5: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7: 加强基础研究，是吧？这个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治理，把治理的这个研究和实现，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

0: 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是这样。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啊，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啊，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2: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3: Careening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4: How fast? Why do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3: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 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And so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2: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5: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alent. Those teach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6: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2: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7: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8: 我是04的。
7: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9: 我是98年。
10: 我今年24。
11: 我今年是28岁。
8: 这是我们的工作。
2: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2: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是一个酿造的行业来的。我就想呢，就是用这个最新的 AI 技术、机器人、大模型啊，把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我就想希望就通过这个大模型，能不能在我这个智能酿造里面，通过参数的快速调整来应用到我的这个生产线上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跟探索的。我觉得是我们传统行业如果不和这个 AI 不和这个大数据这样子融合结合的话呢，它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落伍的传统行业了。但我们的传统行业跟它深度的融合，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步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统行业了。
13: 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总结了三大看点。首先呢，是从能看到能干。往年大家都是卷参数比概念，今年不一样了，要真机实操，实景落地成为了主旋律。第二呢，中国 AI 产业在全面上量，具身智能企业超过200家参展，国产 GPU 主流厂商几乎是全部到齐，从芯片到终端，从算法到场景，形成了完整闭环。第三点是大会全面升维，不只是展会，更是思想交汇。今年呢，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150多场论坛，我们看到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上海，展开深度对话。中国 AI 有速度，也有治理的温度。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1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8: 收到。这样行吗？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表示，15/1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转型，注重绿色化转型。正值暑假，出行服务也不断的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具体怎么来操作？这项服务又将对我们的出行带来哪些变化？来看一下。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

0: 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也就是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的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是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了27%。
3: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
1: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

0: 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1: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0: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2: 安迪·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能在几周内获得工党党内的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3: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并且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4: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四月至2026年三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三月至2026年二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间。

0: 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了下跌。
0: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这名法官禁止两家企业在14天内完成这笔价值1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直至8月3号举行另一场针对初步禁令的听证会。如果初步禁令获批，派拉蒙与华纳兄弟将不得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前完成本次交易交割。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价集体走低。截至20号收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下跌3.76%，派拉蒙天舞公司下跌2.06%。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1: 再来关注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的最新消息。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最近自愿召回多款球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和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产品已经销往了27个州。
2: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球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下架相关产品，并停止采购涉事产地的生菜。此外，全美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也宣布暂停配送泰勒农场进口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并要求采购方自行销毁问题产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其中141人住院，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另有超过5000例疑似病例尚待确认是否与此轮感染有关。美国卫生机构官员此前认定，此轮环孢子虫病的感染源是连锁快餐品牌塔可中门店使用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大部分患者感染前在该品牌门店用过餐。据悉，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感染引发的肠道寄生虫病。农产品如果用被粪便污染的水灌溉或清洗，便容易携带寄生虫卵囊致人患病，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
1: 希腊最近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第一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第一次超过了40摄氏度。
3: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拉开了帷幕，展示主题包括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航天数字与自动化、可持续航空技术等。
4: 据报道，本届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参展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展会还包括多场专业研讨会，探讨航空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5: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 Show is a massive moment for the global industry. This is the place to be.For the whole of the global aerospace industry in 2026, everyone will be here.
4: 本届航展首日就达成多笔交易，飞机。

0: 租赁公司 SMBC 航空资本公司宣布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以及65架空客飞机。利亚德航空宣布承诺增购28架波音客机以及6架空客飞机。参加航空展的分析师表示，近年来全球航空业正面临需求爆发和供给滞后的矛盾，包括飞机交付延误、飞机和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及飞机制造涉及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在阻碍全球航空业复苏。
1: I think there's a real effort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among customers because demand for product has never been so strong, but there's still that persistent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0: 据悉，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届，该航空展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2026年展会将持续至24号。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通报，当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子向联邦大楼外投掷可燃物，引发火灾，现场浓烟升起，并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据了解，这座联邦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涉嫌纵火的男子现年43岁，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随身还携带了包括铅弹气枪、刀具、锤子等攻击性器具。当地时间20号，智利政府宣布受强风暴侵袭，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马大区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智利国家防灾减灾局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截至19号的2天里，阿塔卡马大区一处监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2.2毫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等灾害导致道路被封、停电、饮用水供应中断等。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失踪，约17000栋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马德里街头遍布红黄双色旗帜，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进入暑期，很多人选择出游来避暑纳凉。在山西太原，文博场馆暑期人气高涨，人们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增长见识，感受文化的魅力。大家在消暑纳凉的同时，收获了知识。
0: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另外，馆内古木成荫，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筑文化底蕴的同时，纳凉避暑。
4: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5: 那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有2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0: 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
6: 从1层那个生物到这个5层这个恐龙，像这个3、4年、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0: 在海南海口，暑期文化游也不断的升温，海南科技馆迎来了参观高峰。
1: 为更好满足学生和家长需求，科技馆推出以科学奇妙下为主题的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除了每天定时定点举办的科学秀等活动之外，在科技馆的各个楼层展厅人气也是非常火爆，不少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体验地球的诞生、生物的演化等科学主题，沉浸式的感受不同领域的科学魅力。针对暑期高涨的入馆需求，海南科技馆将每周开放天数由5天增至6天，重磅开启了科学奇妙下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配套4大亮点、6大主题、8大常态化活动，做到周周有主题、日日有活动。同时紧扣中国航海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策划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2: 针对暑期的大客流，我们实行线上预约、错峰限流，也在馆内增加了引导人员和志愿者，也增设了休闲区和反暑降温点，加大安全巡查和保洁的频次。
0: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今年北京大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的攀升。
3: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8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4: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5: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6: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3: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赁房屋20余万套间，并定向提供毕业生租金、服务费减免等优惠活动。目前也有不少2026届毕业生参与活动。
4: 工作在朝阳区定风庄附近嘛，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定的房补，自己支付大概就不到1000块钱。
7: 今年我们是这个优选了4.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3: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8: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它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3: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0: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813.44点，上涨了0.45%。深证成指14024.34点，上涨了3.04%。创业板指数3602.40点，上涨了4.63%。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087.88点，下跌了0.22%。国企指数8345.44点，下跌了0.44%。恒生科技指数4808.31点，上涨了1.18%。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者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入伏以后，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9到41摄氏度。今天以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来，市场上从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非遗产品、苗族蜡染配饰等既实用又有人文价值的文创产品接连出圈。这些火爆出圈的非遗周边背后，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精心构思。
1: 只要可以到，起了。
0: 这个周末，安徽歙县詹旗村的夜晚，因为一盏800岁的鱼灯被点亮，成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2: 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偶尔看到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3: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流行是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4: 詹旗的鱼灯，它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鱼梁鱼灯和詹旗和汪满田鱼灯区别就是它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

0: Type C 的嘴，然后他的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鱼灯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1: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2: 我们三区里没有看见，也没有看过这个鱼。
1: 有这种鱼灯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灰文化嘛。
3: 鱼灯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4: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自娱自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沾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3: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5: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6: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3: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7: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它是很短的，
6: 比如
7: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0: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1: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8: 鱼灯已经算是歙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歙县。
3: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3丈3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3丈3、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十几米长的纸浆槽前，捞纸师傅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呼吸发力，纸帘入水抬起一气呵成，稍有差池整张纸就会报废。
9: 108道工序呢？
10: 对，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这个纸不贵呀、真的不贵，
9: 都是人的心血呀、
3: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宣纸，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努力着。宣纸小镇里不光有宣纸制作、民宿餐饮等非遗体验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11: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3: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进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进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2: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收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养条腿走路。
13: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3: 思月亭是土生土长的宣

成人，学美术，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

0: 话，可能是会有100倍以上，差不多。
1: 我觉得纸质的东西它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实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2: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万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3: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2: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通过培养本土青年运营人才，为非遗老手艺注入新活力。世界瓷都景德镇在宋代因御瓷得名，拥有上千年制瓷历史。神奇的是，今天依然靠着代代传承的制瓷技艺，吸引着全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慕名而来，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感受陶瓷文化、体验手工制瓷的首选目的地。陈玉文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小时候的他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直到有一次被一幅中国画深深震撼，他才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审美底蕴。
4: 我当时站在瑞鹤图的时候，就一下就被它的整个宏伟的这个气魄给震撼住了，然后它的每一只仙鹤的灵动感让我觉得祥瑞就是有具象化了。
5: 之前我觉得传统陶瓷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没达到，或者审美没达到，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听到这每一件器物背后的一些匠人的故事，包括它能成型的一个背景，这是让我最感动并且有感触的一个事。
2: 回到景德镇创业后，他每天跑项目、设计线路，目标只有一个，让游客不只是来打卡，还能多了解一些陶瓷背后的文化。
5: 我就感觉每个器物它都有了灵魂，然后它都有它的一种使命，但是因为我们时代也在不停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让年轻人能更容易接受传统的东西。
2: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中国瓷，景德镇陶瓷领域的跨界融合与创新混搭也变得无处不在。学设计出身的胡义康进入父亲从事的大器型陶瓷领域后，既坚持纯手工制作零瑕疵品控，还将传统花瓶器型重新设计做成的路灯底座。
6: 艺术陶瓷生活化，坚守手工的工艺，对品控的要求，这个是肯定不能变，一定要要求完美无瑕。
2: 法学专业毕业的孙子豪原本只是个多肉发烧友，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花盆，从福建跑到景德镇找了上百位师傅，还组建了设计团队，做出了国风纹样与传统陶瓷工艺结合的花盆，在网上的销售额一年做到了几百万元。
7: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很神奇，我可以找到各个环节的师傅们，迅速的就

0: 组成一个小型的生产线，然后迅速的去落地。
1: 徐婉的团队则把《浪浪山》《小妖怪》等潮流 IP 和景德镇的非遗手工叠加在一起，让传统的八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2: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呀。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来的这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都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 199.7

0: 1.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陈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1: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2: 零下18度，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你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2: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2: 是我的包装袋啊，冰袋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真的
3: 是。
0: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2: 就是他的接这个问题，
4: 接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挺不多人话说，
2: 已经扔了是吧？
4: 对。
0: 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程岩向山东庆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2: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已涉嫌诈骗了，
1: 就是他造假了。
2: 对，是的。
1: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2: 嗯，对的。
0: 记者在调查这些案件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遇恶意仅退款时显得十分无奈。
2: 有些平台呢，它就相当于是直接不经过你的同意，只要用户触发了这个关键词质量问题啊，要求退货啊，要求退款啊，这种就是平台自动介入之后，商家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权限啊，所以说就直接把钱退给这个用户。所以说我生气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用户的自己态度恶劣，第二个呢就是平台他的不作为，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无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0: 在记者采访郑州商户贾伟的过程中，就亲眼见证了一起触发关键词导致仅退款的事件。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仅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
5: 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的正常跟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1: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5: 关键词发霉，
1: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5: 对。
0: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商家太害怕差评了。
5: 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

0: 到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仙岐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2: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2: 明明这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假如说制造这个证据跟平台反映说这个商品有质量问题来适用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商家可以直接这个起诉这个消费者的。如果说是消费者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而是平台机械的粗暴的简单适用这个规则，那就是侵犯商家自主经营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是等于平台损害商家利益的，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依法保障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3: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4: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
2: 是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十五五”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
1: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五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不断完善的交通网有力保障民生，服务国家战略。
3: 十五五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2: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提升安全韧性，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1: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

0: 型80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大陆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5: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6: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未知。
7: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8: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5: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9: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将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10: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1: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

0: 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1: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0: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1: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0: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新增长点。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
3: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4: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5: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3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3: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5: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3: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5: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6: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7: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6: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4: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5: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8: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4: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5: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
9: 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0: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1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2: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11: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1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3: We're here at the Zhang Jiajie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10: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a bit in the high.
10: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5: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11: Yeah.
15: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11: Excellent.
2: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张家界口岸成为外国游客入乡的重要门户。
9: 目前，当地已经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畅游景区已经成为标配。
10: 进入7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同期同比增长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气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7月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针对境外游客持续增长的市场态势，景区不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升级国际化接待配套，持续夯实入境游接待能力。
9: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仅19度左右，近日2.4万名跑友在三伏天里完成了一场清凉奔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当地持续开发文旅体多元融合业态，满足不同群体的夏季旅游需求。近5年来，过夜游客年数量平均增长超过11%。
10: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1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16: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蒙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10: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 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17: 我已经在六盘

0: 留田，
1: 因为我很喜欢攀岩，流盘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2: 我们每年七八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六盘水来攀岩。
3: 赛事和运动为六盘水带来了高涨的人气，日益完善的旅居配套则将短暂的人潮转化成了常住的游客。眼下当地的彝族特色小镇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的床位已接近满员，
4: 温度啊，空气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5: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3: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慢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5%。
6: 炎炎夏日，多地依托当地生态资源打造避暑休闲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体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盛夏时节，江西资溪县大觉山景区迎来夏季旅游高峰。中午12点，大觉山漂流起漂码头已是人头攒动，排队的长龙从更衣室蜿蜒到检票口。而随着闸口开放，一艘艘皮划艇顺着湍急的水流疾驰而下，3.6公里的原生态峡谷瞬间被尖叫声填满。
7: 我觉得在江西应该是大觉山是比较出名的漂流，全程也有2个小时，体验感非常好，而且途中也很惊险刺激。
8: 全程下来浑身湿透，夏天的闷了一下子就全散了，回去肯定要跟身边的同学都安利一下。
3: 据景区统计，入夏季以来，大觉山漂流已累计接待全国游客100.2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1.8万人次，核心漂流业态带动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超11.03%。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冰塘峪景区满目青翠，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亲水步道，沉浸式戏水纳凉，尽享夏日惬意时光。
9: 景区里边这个气候来说也挺凉爽的，看起来这个景色也非常壮观，总体来说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景区内5D玻璃观景台、云海栈道凌空而立，可360度俯瞰幽深峡谷全貌，带来惊险又震撼的游玩体验。
10: 挺好的，真挺好玩的。在家里边都那边都30多度了，在这块我感觉也就23、24度吧。
3: 今年冰塘峪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长城文化底蕴，将避暑康养、自然观光、长城研学融为一体，有效激活近郊旅游市场。
6: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当地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我们来看记者在沈阳市的探访。
11: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12: 家里边也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13: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14: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5: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6: 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日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再传佳绩。
16: 据网络平台最新统计数据，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这部电影成为本年度最亮眼的票房黑马。
17: 作为一部具有本土温度的诚意之作，《给阿嬷的》

0: 情书，以一封写给长辈、写给故土、写给岁月的温柔情书，治愈了无数观众。影片以低成本方言叙事、素人主演为鲜明特色，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自上映以来，影片累计观影人次突破数千万，票房走势稳步攀升，亮眼成绩不只局限于国内。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已2度延长放映密钥，持续在全球多地上映。业内人士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证明真诚的现实主义叙事，扎根生活的本土故事，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永远是电影市场最核心的制胜密码。
1: 在厦门禹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持续增长。
2: 正值暑期，当地已经成为研学热门打卡地。
3: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4: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3: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5: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1: 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如今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
2: 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0: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6: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7: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0: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8: 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把食客转化为游客。
0: 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1: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9: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0: πραγματικά είναι αφόρητη. Σήμερα από χθες το βράδυ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έντονη, μπορώ να πω.
1: 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2: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or getting fitter.
3: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4: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了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5: 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印度北部多地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在印度北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有15人因强降雨天气引发的洪水等灾害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在印度东北部的纳加兰邦，持续降雨引发了多处山体滑坡，造成9人死亡。洪涝灾害还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造成1人死亡，超5.7万人受灾。印度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该国北部和东部的降雨天气还将持续。
4: 好，来关注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的最新消息。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日前自愿召回多款球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与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产品已销往27个州。
6: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球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下架相关产品，并停止采购涉事产地的生菜。此外，全美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也宣布暂停配送泰勒农场进口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并要求采购方自行销毁问题产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其中141人住院，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另有超过5000例疑似病例尚待确认是否与此轮感染有关。美国卫生机构官员此前认定，此轮环孢子虫病的感染源是连锁快餐品牌塔可中门店使用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大部分患者感染前在该品牌门店用过餐。据悉，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感染引发的肠道寄生虫病，农产品如果用被粪便污染的水灌溉或清洗，便容易携带寄生虫卵囊致人患病，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
4: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7: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

0: 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1: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的行为。
2: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4: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引发中东地缘风险骤增，市场再度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供应中断。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3美元，上涨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22美元，上涨1.27%。
3: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27%。
5: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

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由美国

0: 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67% 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1: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凭借大曼彻斯特市长任上的治理表现崭露头角，通过权力下放激活地方经济。如今面对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重重的英国，他能否将地方经验复制到全国，打破政坛走马灯式幻象困局，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4: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3: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安迪·伯纳姆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5: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 此前公布的提名

0: 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1: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2: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
1: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上任后，市场做出了哪些反应？分析人士又如何解读伯纳姆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3: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的第一天，英国债券市场反应冷淡，市场较为关注的就是伯纳姆关于财政政策的表态。具体来看，伯纳姆对记者表示，政府将遵守现有的财政规则，同时也会充分利用这些规则为英国政府借贷所保留的灵活空间。另外，伯纳姆还表示将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加强公共部门对民生必需品和基本服务的掌控，让价格回到普通民众能够负担的水平。同时，他计划通过政府采购支持英国本土产业，推动英国实现再工业化。在伯纳姆介绍其经济政策议程之后，英国国债的表现弱于其他主要债券市场。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隔夜上涨约0.08%，至大约5.04%。同一天，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仅上涨0.02%，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分析指出，伯纳姆表示会充分利用规则中的灵活空间，这一表态让投资者担心英国政府可能增加借贷。而在当天，英国国债市场主要交易时段结束之后，另一大市场的关注点也终于浮出水面，那就是英国新任财政大臣的人选。此前，市场一直猜测伯纳姆究竟会选择前内政大臣还是前能源大臣出任这一职位，但最终人选出乎市场预料，伯纳姆最终任命了在上届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的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此前正是因为认为军费不足而辞去国防大臣的职务。分析认为，如今担任财政大臣之后，他需要在增加国防开支和满足其他公共支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当下，英国新政府面临增长乏力和财政空间有限的双重挑战。分析人士提醒，当前英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可以用相当严峻来形容。
5: I think if you look to the OBR report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 terms of the UK fiscal position, I think they used the word challenging. I think you could probably go further than that. The UK's fiscal position is pretty fraught here.
4: 当前英国政府在市场上的融资利率已是七国集团中最高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七国集团中唯一突破5%的。与此同时，英国每年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支出已经超过1000亿英镑。伯纳姆表示将研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可能性，把它作为缓解英国人生活成本压力的可能措施之一，但分析认为这相当于一次大规模减税，因此这一表态也令投资者感到不安。有投资人士分析称，鉴于英国国债收益率会直接影响到英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和财政空间，英国首相想要创造回旋余地。

0: 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稳住市场信心。这意味着伯纳姆不仅要在政策上保持严谨，还要在沟通上保持谨慎。对于相关情况，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这两家公司股票均收跌。
2: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这名法官禁止两家企业在14天内完成这笔价值1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直至8月3号举行另一场针对初步禁令的听证会。如果初步禁令获批，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将不得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前完成本次交易交割。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价集体走低。截至20号收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下跌3.76%，派拉蒙天舞公司下跌2.06%。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3: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计划发行超过120亿美元债券，用于 Meta 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建设。
4: 报道称，这一融资项目80%的股份由贝莱德集团旗下基金持有，美国科技公司 Meta 持有剩余的20%股份。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超过120亿美元，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建融资项目之一。目前，贝莱德已选定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牵头组织投资者沟通会，债券预计将于下周初完成定价。据报道，所筹资金将用于建设 Meta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Meta 此前表示，这座规模达到1吉瓦的数据中心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分析认为，当前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在 AI 基建融资领域的合作愈发紧密，多笔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配套债券密集发行，凸显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持续加码布局。但另一方面，大量债务融资也正在不断加大科技行业债券估值压力。摩根大通在今年6月发布的展望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全球 AI 相关累计资本支出将达到约5.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拉开帷幕，展示主题包括先进技术与人工智能、航天数字与自动化、可持续航空技术等。航空展开幕当天也收获了多笔订单。
4: 据报道，本届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参展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展会还包括多场专业研讨会，探讨航空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5: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show is a massive moment for the global industry.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whole of the global aerospace industry in 2026. Everyone will be here.
4: 本届航展首日就达成多笔交易。飞机租赁公司 SMBC 航空资本公司宣布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以及65架空客飞机。利亚德航空宣布承诺增购28架波音客机以及6架空客飞机。参加航空展的分析师表示，近年来全球航空业正面临需求爆发和供给滞后的矛盾，包括飞机交付延误、飞机和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及飞机制造涉及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在阻碍全球航空业复苏。
6: I think there's a real effort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among customers because demand for product has never been so strong, but there's still

0: that persistent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1: 据悉，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每两年举办一届，该航空展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2026年展会将持续至24号。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通报，当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子向联邦大楼外投掷可燃物，引发火灾，现场浓烟升起，并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据了解，这座联邦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涉嫌纵火的男子现年43岁，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随身还携带了包括铅弹气枪、刀具、锤子等攻击性器具。当地时间20号，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通报，因遭遇封面系统导致强暴风雨和洪涝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全国约有16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马大区的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称，部分地区强风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造成强浪、船只搁浅、河流暴涨等次生灾害，多地区街道被淹，水电供应中断。灾难状态下，智利政府将被授权直接控制受灾地区，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啊，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更新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和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人，西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西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

0: 过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1: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0: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0: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
2: 嗯，
0: 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1: 动物烧骨的今世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运城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西河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岩，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岩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2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3: 南

0: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晋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晋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这个活力还可以。
3: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晋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
2: 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1: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哇，好准啊，15度，好厉

0: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1: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卤水是卤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2: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0: 对，
2: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0: 提水，给啊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2: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0: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1: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2: 哇，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3: 请的还是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2: 是啊，你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3: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哦，
2: 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3: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想了解我们。
2: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3: 对对对，
2: 生怕大家弄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去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4: 对，
2: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4: 对，每天都这样吧。
1: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三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2: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4: 是。
2: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那乐意吗？
4: 乐意啊，应该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2: 图的是啥？
4: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哦。好，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1: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

0: 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玉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下，哎呀，就没渣了，哎呀，就没渣了，那赶紧上肉吧。
2: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哦，
1: 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都得有几斤吧？
2: 这块有七八斤，
3: 是啊，
1: 好实诚呀。
2: 羊肉你看，一块、
1: 两块、
2: 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下边还有呢。
2: 这个料足啊，听着，骨头都要九十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一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那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洋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4: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1: 媚太太好，等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4: 行。
0: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2: 对，冒泡泡了，
1: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0: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2: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1: 羊肉汤，
2: 对，啊，汤是这么，先喝汤，吃肉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1: 大口喝汤，
2: 对，
1: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2: 好，
1: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啊，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2: 这个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哦。
0: 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1: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后味。
5: 是，
1: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2: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山给你倒台，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粒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1: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2: 对，
0: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力到雷祖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

0: 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顺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起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当时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吧。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一趟回返，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仓廪实而知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这里。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水果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天火候。
1: 天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闻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1: 这个花馍博物馆。哇，
2: 很大呀。
1: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闻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个，这个馍。
2: 又有两个鸟，
1: 两个鸟，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2: 有结婚的关系吧？
1: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2: 兄弟，
1: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都可以做这种花馍、
2: 明白，明白。
0: 据传，闻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

0: 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 欢迎来到美食的魔。
2: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1: 这么多好看魔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的。
2: 对呀，哇，那么多，
1: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2: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3: 非常漂亮，
2: 对对对，漂亮，当然漂亮，还需要说的吗？肯定。
0: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巧兰老师。
1: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4: 40年了。
2: 哇，不会吧，
4: 70年。哇，
1: 70年了。
4: 你做了一辈子，
1: 您看起来60几岁啊，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4: 啊，我都80。
2: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4: 我80。
2: 啊，不可能，不可能。
1: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4: 谢谢。
0: 闻喜花馍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1: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呀？
5: 不累，喜欢历史，
1: 热爱可抵岁月。
2: 喜欢就不累。
1: 是的，
5: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垂直乱闯，那就不是叫人家花馍馍。
6: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的热爱吗？
2: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文化，很重要。好像简单的，是本来不是简单。
1: 是的。
0: 闻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1: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2: 第三次吧。
1: 第三次。
0: 闻喜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闻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板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也是，
9: 它是灵魂搭档，
10: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现在到一个城市旅游啊，除了要打卡当地的景点，更有新进打卡点，那就是当地的夜市。因为夜市上啊，就有很多网上爆品美食，像什么干椰酸奶、固体杨枝甘露、辣糊糊等等等等。现在呢，又有很多门店硬菜搬到了夜市当中，辣炒年糕、铁板牛排，还有我前段时间啊接触的这个水泥麻辣烫，
8: 我都不敢吃了，我都。
9: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特别。
1: 那咱们今天回家吃饭啊，就带您看一看夜市有什么新进美食呢。
11: 大家好，我是回家吃饭栏目的好朋友，忠实的饭团董超宇大厨。今天来到最著名的一条夜市，叫双桥夜市，这里汇集了彩云之凉各种各样的小吃。走，我带大家打卡。哦，这里有一家瓦味鸡脚牛皮，怎么样？他家的这个牛皮。

0: 一般的。
1: 哇，太辣了，但我们云南人就是喜欢吃这种口味的，
2: 做得很正宗，味道也很好，
3: 鲜香麻辣。
4: 美味的瓦味鸡脚这么受欢迎，我打包回去研究研究，把它带到北京的演播室去。
5: 欢迎二位，
6: 大家好，
5: 欢迎欢迎
3: 欢迎。
5: 哎，您好您好，我看看啊，哟，您这带着宝贝就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的李香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彩云之南的董超宇大厨。
5: 所以今天二位带来的就是当地夜市的美食，那肯定就是您手里的这个鸡脚，
3: 现在的爆款，
5: 小片里看到了，非常火爆啊。香香，您带来的这个香芋是不是
7: 红皮黄心土豆？
5: 哦，是土豆哈，我没完全没说对啊。红皮土豆，
7: 对，红皮的粉质比较干，好成型，更适合做我的肉霸薯条。
5: 二位都带来咱们爆款夜市美食，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3: 好，开干。
5: 咱这样，让董大厨先来。
7: 好的，
3: 开整。
5: 瓦味鸡脚，这个是咱云南特有的吗？
3: 对呀、啊，爆款了，全国都火了。
5: 一天来说能卖出去多少鸡脚？
3: 卖的火爆的摊主备料80斤一碗都不够卖。哎
5: 呦，那得多少鸡脚啊？到底怎么做的呢？在家能不能完成？那咱就开始吧。
3: 好嘞，嗯，把这个最完整的复刻给大家。
5: 行，宋大厨，这个我知道，折耳根嘛，是不是？
3: 不是折耳根。这个叫撇菜根，来自咱们云南佤族地区的、
5: 哦，长得很像咱们那个人参须，嗯，这是老爷爷哈，但是闻起来以后呢，它又没有那么冲的味道。
3: 对，
5: 那它上面是什么？
3: 上面是宽酒叶，撇菜根就是宽叶酒的肉质根，百合科葱属植物，主产于云贵川和西藏等地区，它内里水分丰富。融合了韭菜、大蒜和洋葱的味道，在云南菜中主要用于凉拌和腌菜。
5: 咱们今天的这个爆辣瓦味鸡脚里面也会用到这个撇菜根。哎
3: 呦，它是灵魂搭档啊！
5: 哦，那我还挺期待的
7: 哈。缺一不可。
5: 我还算了解云南菜，因为平时老去吃，但我没想到今天拿出一个撇菜根，又给我镇住了。
3: 我先来炒这个啊，
5: 行，
3: 热锅凉油，首先呢给一点底盐，撇菜根放下去，
5: 撇菜根一会儿是可以跟鸡脚一起吃的，
3: 对，一起吃，一定要炒熟，可以去除一些辛辣味。
5: 哎，董大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瓦味主要是指的什么？
3: 瓦味呢？

0: 非常好啊，
1: 指的是一种干香的味道，一个是来自于辣椒，第二个就是来自于一些香料。
0: 炒好就放在这个葱桶里面，给它凉一下，我们再来做下一个香料啊。来，我给你和香香一人拿一串看看。
1: 香香，你有见过吗？
0: 你以为是葡萄啊？
1: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0: 新鲜的草果，
1: 草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呀，
0: 一串串的，太好看了。
1: 给大家瞧瞧，给大家瞧瞧。
0: 哎，你看，
1: 干草果呢是咱们平时调料用的鲜草果。哦，我是第一回见。
0: 你看，这个就是新鲜的八角。
1: 哇，它的味道非常提神醒脑，就跟那个干的完全不一样。
0: 知道为什么会爆吗？这个款啊，因为它用的料很特殊，都是原生态自然的生长的。
1: 明白了。
0: 你看这草果，
1: 哦，现在草果是能切开的。哎呀，
0: 新鲜的，
2: 鲜的，
0: 可以吃的啊。
1: 不这样吧，这
0: 嫩的，看见没？
1: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云南人说能吃啊，咱们都要犹豫犹豫。
2: 开发了一种新的味道，比折耳根让人难受一点。
1: 这个味道形容我太满意了。
0: 这个是新鲜的八角，你看，啪一掰很脆嫩。看见没有？我们进山的时候经常打盹啊，你看，肉酸酸的，香香的，
2: 是吗？
0: 你尝一口。
1: 这个八角啊，从来没有吃过。
0: 哦，新鲜的，你看嘛。
1: 这个很好吃吧？啊，这个很好吃啊！刚开始你吃到以后，那个嘴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慢慢的以后，它回味很甜。
0: 这个大蒜我拍两刀，小花椒啊，这是木姜子，新鲜的。

0: 为什么都拿鲜的呀？
1: 在我们云南，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吃新鲜的，比起晒干的香料，它们汁水更充足，冲碎后附着到食材上，能更快地渗入肉里。
0: 干的和鲜的味道差别真的很大，干的比如说炒菜呀，或者是炖肉啊，那鲜的它用途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泡着食材来吃。

0: 要这样，
1: 有点像优普拉兹啊，
0: 优普拉兹
1: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经过热油瞬间能把香味激发，同时把它的鲜味锁住，所以你闻到的香味和你吃到嘴里的鲜味它可能是一样的。
0: 放在这个葱桶里面，指甜椒给它也放下去。
1: 想想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夜市上对美味的需求是特别渴望的。
2: 有，
1: 到夜市我看到了这种味道丰富的鸡脚，我就想尝一尝。
2: 对，
0: 柠檬叶，好多人呢喜欢加一点下去，这个时候呢姜最后放。好嘞，我们给它倒一倒。
1: 哇，这个香味很足啊。到这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味道，但是我跟大家说里面最浓的味道其实是这个撇菜。
0: 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把牛皮也拌下去了。
1: 您等一会儿
0: 啊，
1: 牛皮是吹的，不是吹的，
0: 也不是裤腰带上这个，
1: 那是鞋底上的，
0: 拿来吃的，
1: 啊，吃的牛皮。
0: 哎，对了，你说的是头层和二层，我们这是全层牛皮，你看，
1: 您这是全层牛皮，
0: 全层牛皮，
1: 不是您别开玩笑了，这玩意儿太硬了，
0: 不硬，
1: 一会儿你得赔我牙，我要掉。
0: 哦，不会。你看我煮好了一块这个牛皮啊，过一下水，料酒、葱姜、盐，高压锅，给它40到50分钟就可以了。
2: 哦，能嚼得动吗？
0: 嚼得动，脆的，你看它非常有弹性。
1: 但是我确实没吃过它了。
0: 现在呢，我们流行着鸡脚和牛皮一起混搭，
1: 这加一块这能好吃吗？
0: 绝对好吃。
1: 咱夜市里有的还是您自创的呀？
0: 对哟，在夜市排队啊，我专门在云南昆明的各种夜市卖瓦煨鸡脚的摊贩去了10多次，最后呢我把它复刻回来了。
1: 哦，所以您是1:1复刻回来的？
0: 对呀，你看葱桶都从云南买了背过来的。
1: 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咱现在有破壁机，你用破壁机不是更方便？
0: 对，破壁机没有这个冲出来的好，这是原始风味。哦，
2: 对，破壁机就破坏了它这个食材
0: 对
2: 原带有的味道。
0: 嗯，对对对，
1: 我们老说就是想做出1:1味道的美食就一定要全程复刻，那比如说我们改成破壁机，它的味道可能就有所变化了。
0: 对，现在我来开整啊。
1: 这个鸡脚好像和我们常见的鸡脚不太一样。
0: 对呀，它养殖期长一点，它这个皮很厚，很弹牙。
1: 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
0: 买紧致一点，稍微大一点，肉头厚一点的就可以了啊。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生抽、胡椒粉给它来一点，盐要给够。
1: 在云南，很多凉拌菜是非常流行，而且做的非常有味道。
0: 最重要的是这个，
1: 哎，因为咱们叫爆辣嘛，这个菜，
0: 对，
1: 就离不开这辣椒了。
0: 这是云南的刀口辣椒，用火坛里面那个火给它备熟了以后呢，爆辣。你看这一碗就要下去。哦，
1: 我都都放进去啊？
0: 都要放进去啊？
1: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0: 哎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我说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大厨说，我就怕你感受不到，所以一定要把辣椒全放进去。第一眼看见它很诱人，你才去想去尝试它，香。辣大，
2: 对，有一些特点，去抓住年轻人的这个感觉。我就想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味道。
0: 好嘞，现在拌好了。
1: 这个鸡脚看着好有食欲啊，
2: 确实很香。
1: 就这一盘摆在夜市上啊，你就看去吧，看一眼你就走不动道，走不动那儿你就得买一份。
0: 哎呦，别急，还有一款搭配叫抛鲁达。
1: 香香听说过吗？
2: 没有。
1: 在您那边的夜市有卖泡鲁达的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你喝过泡鲁达吗？它可是云南特色的清凉甜品，当地人把面包干泡牛奶叫泡鲁达，走在云南夜市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泡鲁达能爆火出圈，全靠它的两大杀手锏，解暑还解辣。不管你喜欢软糯还是酥脆，喜欢奶香还是果香，这一杯配料满满的泡鲁达都能满足你，来云南旅游的朋友几乎人人必点。
0: 在夜市里面，这个也是排队王。
1: 如果鸡脚是大王的话，现在做的就是小王。
0: 对，
2: 这两个缺一不可。
0: 你看这个紫糯米呢，就给它来几勺，西米露冰块，
1: 一定要有这个冰爽的感觉。
0: 鲜椰子水、牛奶、炼乳、面包干。这个椰丝要来一点。您吃芒果吗？
2: 我芒果过敏。
1: 那就来一杯不放芒果的。想想将来到了云南，你就可以，比如说不能吃芒果，你就可以换成别的水果，
2: 换一个自己喜欢吃的。

0: 这个夜市排队玩的，不是吹的啊！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好辣！
2: 它的这种辣吧，它嘴这边不辣，就是感觉是喉咙这块。
1: 它有层次感，它可能既来的猛烈，但是呢，回味有点清甜，所以说它辣的很，但是辣的过瘾。所以我觉得这种辣还真跟我们以前体验的辣不一样。
3: 哎呦，这牛皮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我没想到这牛皮吃起来味道这么棒。
0: 是啊，弹牙 Q 弹，
1: 非常弹，然后它的口感呢经过泡制以后一点不腥，吃不出是牛皮，非常香，
2: 很顶。
1: 我先感觉香香就是已经被辣到了，赶紧来上一口，
0: 冰冰爽爽的啊。
2: 哇，好好喝！
1: 它虽然甜，但是来自都是椰子的这种香甜。
0: 对，
1: 它是自然性的甜的味道。
2: 上一秒你这个喉咙还是火烧烧的感觉，下一秒就舒服了。
0: 形容的太贴切了，
1: 有种对冲的感觉。
0: 在咱们云南的夜市，瓦味鸡脚的隔壁一定有卖泡卤杂的。呀，一口爆辣，你刚才形容的，再来一口。哎，解腻了，那嘴就停不下来了，接着啃。
1: 所以导致呢，两家店都能卖得更多一点。哎，
0: 两家店是排队玩，所以是相生的。你看，瓦味爆辣鸡脚，鸡脚牛皮煮熟后过凉水，牛皮切片备用，新鲜撇菜根洗净切断，煸炒断生，放入冲桶，鲜草果、鲜八角、木姜子、花椒、蒜末，热油呛香，朝天椒、柠檬叶、紫姜切碎放入冲桶，一起冲出香味。冲好后加入牛皮、鸡脚，倒入生抽、胡椒粉、食盐和胡辣椒面，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热油呛香新鲜香料，味道更足。泡鲁达，熟紫糯米和西米打底，加入冰块、椰子水、牛奶、炼乳，将烤脆的面包干掰碎放入，加入爱吃的水果和干椰丝点缀即可享用。划重点，面包片烤干再泡入，口感层次更丰富。
1: 虽然我们没能去到云南夜市，但是吃到这两样搭配仿佛就身在夜市一样。
0: 对了，
1: 真正说到夜市好吃啊，香香真的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能把香香请来很不容易。在夜市里面，他的那个摊位非常的火爆，火到什么程度，我带您瞧瞧去。
4: 大号薯条加上酸甜肉酱，美味被顾客口口相传。在肉霸薯条摊位前，队伍排成长龙，油锅里的交响乐从出摊开始就没停过。
5: 炸完了吗？
1: 没有呢，等一会儿。
2: 亲爱的，现在排不一定能吃上了。
6: 没有吗？
7: 没有了，亲爱的。
8: 卖完了。
7: 他在最后一边没有了。
9: 收摊了。
4: 肉霸薯条好不好吃？看看空了多少备料盒就知道。
1: 看到了吧，这个香香的店铺真的是太火了，我觉得好多人都是排队就为吃到这一口。而且我发现了，你看我们大厨从云南来带的是这个冲桶，我们香香呢也带了一个，
2: 带了一口油锅、炸薯条必备。
1: 更重要的是什么，香香来的时候带的那个土豆才是咱们这道菜里的灵魂，
2: 云南黄皮红心土豆。
0: 哎呦，我们家乡的土豆。
1: 哎，大厨你可以说说这云南土豆有什么区别。
0: 云南土豆那滇东北的，它海拔高啊，然后生长期慢，早晚温差不一样，所以呢它是红皮黄心，然后它的粉质重，然后软糯绵长，
2: 口感比较紧实，好成型。
1: 那这样吧，咱们边做边说。
0: 好嘞。
2: 好，
1: 咱们第一步是先处理什么，
2: 把这个蒸好的土豆捣成泥。
1: 用这种土豆泥和这个圆土豆做它有什么差别呀？
2: 圆切的土豆炸的时候再怎么脆，放一会儿它就该软了，
1: 尤其是它有的时候可能表面看着脆，但里头还达不到脆。
2: 对，然后咱们这个土豆泥这种大小长度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定。
1: 大点也没事。
2: 对，然后咱们现在这个土豆已经粘好了。
1: 好，
2: 放入芝士就会让土豆变得粘稠一些，好成型，然后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0: 怪不得你在夜市是排队玩啊，有道理啊，看着就想来上一口。
1: 对，我觉得像这样一口咬下去以后，把土豆吃出绵密感的，非常得到大家喜爱。
2: 下一步咱就是放点盐、黑胡椒、玉米淀粉，

0: 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定型作用，避免它下油锅之后它会散开。
1: 而且玉米淀粉啊，增加这个脆感。
0: 还有一种就是玉米淀粉吸油量比较少
1: 哦，
0: 成团就 OK 了，给它放到面板上。
1: 关键是什么？土豆把它揉成面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利用了咱们云南红土豆这种淀粉强这个原因，然后把它变成了我们可以揉的土豆面。
0: 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就是踏模具，手掐一点往模具里头这样摁一下。
1: 用涂油吗？这个模具
0: 不用。为什么选用红皮土豆呢？就是因为它很干，它不会粘手。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摁到模具里之后，家用那种小水果刀
2: 踏平，
0: 对，给它抹平一下。
1: 哎，所以香香，这是不是你在夜市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反复试验，最后得出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的形状。
1: 这也是咱们夜市里的一大要求，它一定得有造型，一定得吸引你，让你觉得它特别有食欲。
0: 规规整整，拍照好看，吃着也好吃。
2: 夜市排队完的称号不是烂得戏名的，
1: 对的，
2: 都是后面付出很多艰辛的，
1: 必须要反复的打磨和研究。可能方式道理我们明白，但是想要把它做到吸引人去购买，它真的需要主理人去耗费一番心思。
0: 首先呢，也是因为自己爱吃，在网上看到这些东西吧，很馋，
1: 更想把它做出来。
0: 对，就想让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味道。
1: 嗯，所以您是抓住了当下的风口，把最流行最时尚的美食搬到了家乡的夜市。
0: 对。
1: 那在咱们当地火到什么程度？有多少人排队？
0: 就可以这么形容
1: 啊，
0: 我5:30-6:00出摊，
1: 4:30
0: 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伙伴去我的摊位去等着。最快的记录是6:00开摊，不到7:00就收了。一天50多斤土豆，200多份，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就能收空。
2: 这么夸张，
1: 全都卖完。
0: 对，
1: 我好心疼那些没有吃到的朋友啊。哎，那比方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模具，我们怎么办？
0: 没有模具的话，咱们就可以用保鲜袋，咱就把这个土豆泥，你想要多厚的或者是多大的，就给它放到这个保鲜袋里，
1: 先压出饼来，
0: 对，
1: 然后一切就可以了。
2: 香香挺有心的啊。
1: 哦，这个很简单哈，
0: 这样就 OK 了。
1: 咱们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是吧？
0: 它需要在冰箱里冷冻2到3个小时。
1: 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0: 咱下一步就是炒肉酱。
1: 没想到里面是真的含有肉的，就是以前我们吃过的这个薯条纯土豆是吧，就各种土豆组合，或者是土豆饼啊，或者是这个土豆块啊哈。
2: 你看它备着肉了。
1: 对，这里面是真正含肉的呀。
0: 对，它是有肉酱是淋在薯条上面的。然后咱们第一步就是把牛肉放到锅里，直至给它煸炒变色。
1: 咱们这个选择的肉一定要是牛肉是吧？
0: 牛肉、猪肉、鸡肉尝试过之后定的牛肉，它的这个口感筋道一些。
2: 而且牛肉配土豆本身也是绝配啊，最佳搭档。
0: 咱们牛肉可以多炒它一下，给它煸一下，
2: 出香味是吧？
0: 对，
1: 我是肉食爱好者，这道美食里面如果没有肉，它再好吃我可能都不会那么去尝试，那么去复购。但是如果薯条里面增加了肉，哎，就感觉美丽的外表里面增加了灵魂，
2: 充满期待。
0: 咱们下一步把洋葱倒入锅中翻炒一下，炒出洋葱的这个香味儿。
2: 这美拉德反应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咱下一步就是番茄罐头，把这个番茄块尽量给它拿铲子剁碎一点，番茄汁就会更浓一些。
1: 像这样的料是现场制作呢，还是在家里都提前做好？
0: 出摊前的半个小时，在家直接给它炒好，然后放到保温桶里，
1: 还保持着这种余热呢。
0: 对，然后下一步咱就是番茄酱，
1: 增色增味的。
0: 对，关小火，就避免它糊底，蒸出蚝油来一点，翻炒一下，
1: 把这些酱油的香味给炒进去。
0: 再来一勺白糖，避免它番茄太酸，调一下味道。
1: 哇，这个肉酱已经非常诱人了，但是想要成为夜市的爆款摊位还不行，还得有咱们的这个薯条进行搭配。
0: 然后咱们再搁一碗清水就 OK 了。然后咱们现在把冰箱里的土薯拿出来，
1: 冻上以后它真是
0: 一根是一根的，比较好操作。
1: 所以香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取决于你有多少的这个模具是吧？
0: 对。我们提前把油锅先热上160度，
1: 行，
0: 咱们现在就是蘸面包糠。
1: 香香，这个过三关这方式也很简单，我们把这个打好的蛋液呢稍微的一转圈，它就挂在土豆条上了，轻轻的一裹这面包糠，它就是有一种白里透黄的美妙感。
2: 你问够了。
0: 那咱们下一步就是炸薯条，把这个猪薯给它
2: 排兵布阵，
0: 排好呢，它就受热均匀，160度到180度，3到5分钟。
1: 那我们很快就能吃到，大家的等待呢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看了香香整个过程，它的方式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炸薯条是不一样的，里面加了很多巧思，让它变得更丰富，味道更浓郁哈。到底它怎么好吃呢？一会儿我得尝一尝，跟您好好分享一下。
0: 现在炸的差不多了。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1: 是，它这个奶酪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哎呦，真是，香。
0: 其实它飘起来呢，它就已经是熟了。
1: 嗯，
0: 咱们再炸一下呢，只是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酥脆一下。
2: OK 了。
0: 可以关火。
2: 哎呦，漂亮。
0: 可以装盘挤酱了。奶油酸奶酱。
1: 我觉着不抹这个肉酱，光是这个酱就已经很好吃了。
2: 很诱人了。
0: 蜂蜜芥末酱。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淋上肉酱。
1: 这样一份肉霸薯条，咱们就做好了。

0: 我的妈呀，
1: 怪不得排队呀、啊、有道理。
0: 我的亲妈呀，这太好吃了。首先来说，您到嘴里土豆好像瞬间化开一样，不用咀嚼不用咬，它是从你的舌尖上慢慢展开，是土豆的味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那个汁有奶香味，加上有这个肉酱的酸甜，还有各种丰富的调料，哇，它配合在一起真的味道非常多，
1: 对，
0: 不亚于您带来鸡爪的那个味道。
1: 它这个土豆咸得好，绵密，然后有弹性，
0: 嗯，
1: 关键不粘牙。这个为什么它能在夜市能做排队玩？
0: 是，
1: 它是有道理，用了心了。哎，给香香点赞，
2: 谢谢。
0: 就是现在吃完，舌头上还是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土豆的感觉，综合起来真的是让我以前从没想到的一种组合。我觉得夜市就是这种特点嘛，不管是网络爆款还是门店爆款，今天在夜市上您都能找得着自己喜欢的那款。
2: 肉霸薯条，红皮黄心土豆切块蒸熟，碾成泥后加入奶酪碎、盐、黑胡椒粉、玉米淀粉，揉成土豆团，放入模具整形，冷冻2到3小时定型。起锅烧油，加入牛肉、洋葱、番茄块、番茄酱、生抽、蚝油、白糖，炒至肉酱。最后加一碗清水，小火焖煮备用。冻好的薯条蘸鸡蛋液裹面包糠后，下入160度的油锅炸3到5分钟，飘起并表皮金黄即可捞出，浇上调味酱和肉酱即可享用。划重点，选择粉质干高淀粉的土豆口感更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1: 新鲜的草果，
0: 哦，草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呀，
1: 一串串的，可以吃的。
0: 哎，他那表情，我感觉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多吃一点吧。
1: 下去就可以整甜的，
0: 您好像给自己腌了似的，是就是什么都往嘴里吃的吗？
2: 万物皆可吃。
1: 小涛哥，你看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0: 你怎么小涛哥是？
1: 哦，小池哥。
0: 哦，您叫我嗨，对，我就叫小涛哥。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十五”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以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来看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五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不断完善的交通网有力保障民生服务国家战略。
2: “十五五”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1: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提升安全韧性，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0: 根据总体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围绕这张综合交通网，未来哪些重大工程是交通运输领域的建设重点？工程建设的总体建设目标如何呢？接下来看报道。
2: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3: 交通运输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分级分类提升枢纽城市集聚辐射能级，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不断完善全球国际海运干线网络，加强与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节点连通，优化完善海外港口等境外关键枢纽，提升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
0: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那么，目前我国智能工厂的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又将向何处发力？来看报道。
1: 根据通知，智能工厂按照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梯度进行培育。基础级聚焦数字化转型，先进级聚焦数字化网络化能力提升，卓越级重点实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发展标杆。 领航级智能工厂探索未来制造模式，实现智能化变革引领，打造全球领先的发展标杆。
4: 我们对于智能工厂的定义，它不仅仅是生产作业环节本身，它更多呢是往前端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往后端供应链的管理，产品的后市场服务，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这样一个端到端的打通。
1: 据了解，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自2024年正式启动，目前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还培育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等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从传统车间到智慧工厂，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制造业面貌。
5: 2024年，我们获得了国家首批这种卓越级这个智能工厂。我们现在全力冲击这个领航级智能工厂，我们制定了完全适合我们这种产品、这种加工工艺流程的这种高级智能排查系统，使我们的设备这个排查准确率提高到了95%。这个排产的时间提高到原来25倍。
6: 我们产线配备了将近44台的 AI 视频的这个跟踪系统。这种系统呢，是第一是对物料来料的检测，第二呢是对于自动设备装配完工之后这种质量装配的这种检验和检测。下一步呢，我们也朝着领航级工厂进发。
1: 从卓越级到领航级，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是关键门槛。2026年的新要求中，卓越级工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比例不低于30%，而领航级则需不低于60%。这意味着未来智能工厂将走向数据驱动、自主决策、智能运营的更高形态。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7: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8: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7: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8: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7: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0: 根据网络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

0: 1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的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在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1: 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2: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3: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1: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0: 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和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了电影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4: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5: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6: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4: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7: 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把食客转化为游客。
4: 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0: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着清凉气候，世界级的山水奇观迎来了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的清风和自然的凉意。
8: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9: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0: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9: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8: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1: We're here at the Zhang Jiejie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8: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2: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a bit in the high.
8: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

0: 月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2: Yeah.
1: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2: Excellent.
3: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了8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5: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4: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3: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3: 根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经前往了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且按照相关的技术和安全程序

0: 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会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的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经收到了美国在保加利亚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详尽提议以及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且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2: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时01分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0: 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拉开帷幕，展示主题包括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航天数字与自动化、可持续航空技术等。航空展开幕当天也收获了多笔订单。
3: 据报道，本届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参展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展会还包括多场专业研讨会，探讨航空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4: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 Show is a massive moment for the global industry.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whole of the global aerospace industry in 2026. Everyone will be here.
3: 本届航展首日就达成多笔交易。飞机租赁公司 SMBC 航空资本公司宣布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以及65架空客飞机。利亚德航空宣布承诺增购28架波音客机以及6架空客飞机。参加航空展的分析师表示，近年来全球航空业正面临需求爆发和供给滞后的矛盾，包括飞机交付延误、飞机和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及飞机制造涉及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在阻碍全球航空业复苏。
5: I think there's a real effort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0: confidence among customers because demand for product has never been so strong, but there's still that persistent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1: 据悉，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每两年举办一届，该航空展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2026年展会将持续至24号。
2: 根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印度北部多地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在印度北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有15人因为强降雨天气引发的洪水等灾害遇难，另外有多人失踪。在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持续降雨引发了多处山体滑坡，造成9人死亡。洪涝灾害还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造成了1人死亡，超过5.7万人受灾。印度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该国的北部和东部降雨天气还将持续。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通报，当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子向联邦大楼外投掷可燃物，引发火灾，现场浓烟升起，并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据了解，这座联邦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涉嫌纵火的男子现年43岁，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随身还携带了包括铅弹气枪、刀具、锤子等攻击性器具。当地时间20号，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通报，因遭遇封面系统导致强暴风雨和洪涝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全国约有16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马大区的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称，部分地区强风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造成强浪、船只搁浅、河流暴涨等次生灾害，多地区街道被淹，水电供应中断。灾难状态下，智利政府将被授权直接控制受灾地区，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特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型804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这一时段的重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收官，众多新品发布，交易成果刷新纪录，残疾人创业者如何借助 AI 工具打造助残神器？
2: 我瘫痪了两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故事，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1: 展会导游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对接 AI 赛道？
3: 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精彩故事，敬请关注今晚消费主张。
4: U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展四日，全程热度爆棚。今年大会最鲜明的趋势就是机器人走出工厂，走进生活。如今 AI 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普通人的消费生活里，有的改变了我们用手机的方式，有的改写了出行的体验，有的甚至重新给了一些人掌控生活的可能。
1: 这个是一款普通的手机，它能打电话、发短信、拍照片。那你知道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的吗？您好，您能帮我拍张照吗？我想把我这个短袖P成红色的。
2: 没问题，把图片里的女孩的短袖P成红色。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刚才一句话的功夫，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的衣服从白色就变成了红色。这个啊，就是我们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0: 一句话改衣服颜色只是个开胃小菜，这款手机彻底重构人机交互模式，实现支持一句话让 AI

0: 化应用执行复杂任务，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并且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真正做到一句话它都包了。
1: 智能体就相当于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一样，它能够进化，
2: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系统当成了大脑，放在了我们这个手机里，
1: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大脑有一部分还在云端啊，端云结合啊，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小助理啊。
0: 看完口袋里的 AI， 我们再去看看今年斩获的一个网红大家伙——四足机器马。站起来1米5高，长得像摩托车和马的结合体，光看着就新鲜。骑上去是什么感觉呢？记者亲自体验了一把。
2: 我一开始还会觉得就是心里没底，没有安全感，但当他走起来那一刻到现在，我甚至敢不服了。你看他有多稳，
3: 因为他的前进、行走还有拐弯转向都是模仿真实的马的这种一个步态。
2: 哦，
3: 对，
2: 但是他比马会更稳啊。
3: 是的，这台机器马呢，目前它的续航呢能够达到48小时，负载呢能够达到1吨，就是上面放一辆小汽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它最大一个亮点是我们这个单关节的负载，单关节能够到2000牛米的这么一个峰值，目前呢是全球最大载重的一个关节力矩了。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见过了太多炫酷的黑科技，每一个展位都在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世界。但有一个小小的展位让我们停了下来，守着展位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坐在轮椅上，头上戴个不起眼的小设备，他说这个东西能用意念控制轮椅。
4: 我们这回带来的呢是一个脑控系统啊，这个脑控系统干嘛呢？可以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脑控模块读取我大脑里面的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系统一分析一拆解，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智能设备。那目前可以控制什么了呢？我们现场的可以控制这个轮椅，可以控制那个舞台上的智能灯，还可以控制后面这个相机。
0: 意念控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我们决定亲自试一试。
2: 我现在戴上了这个脑机接口啊，
4: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奇的脑电之旅。
2: 准备好啊，我要开始了。
4: 向前就向前。
2: 哇哦！
4: 对，
2: 我没有动啊。
4: 好，你再继续想着向前。没事，马上就来了。
2: 哦，哇，好神奇！哇，天哪，真的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我用意念能够控制一个轮椅。哇，你看，从来没有想过，我两只手不碰这个轮椅，然后不操作它的这个操作杆，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我用这个意念就能够去，就是让它去前进，这太神奇了。我的这个专注度的这个值调的是50多，也就是说，当我的专注力达到57的时候，我就可以实现让这一台轮椅往前前进，这是不是感觉太神奇了？你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想象吗？但是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是真真切切体验到的。
4: 你是直接用的我们通用的数值，它的准确率是在75%左右，你用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它就能够达到95%。
0: 不用手，不用嘴，全凭意念，一台轮椅就这么被我们的大脑指挥着。体验完我们更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样一套设备呢？
4: 我瘫痪了2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控制，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现在这个超能力呢已经可以实现了。
0: 6年前，王宁和黄金花刚结婚，正准备办婚礼答谢宴，一个学播音主持，一个学导演，两个艺术生日子正往上走。在距离婚礼还有9天时，王宁的脖子突然疼得撑不住，
4: 医生才长叹了一口气说，年轻人小伙子呀，你的这个脖子上颈2到颈6一共7个关节基本上是占满的，然后那里面有按着你呼吸的开关，按着你心跳的开关，你打一个喷嚏或者急刹车，你整个人可能就没了。
0: 他得了脊髓肿瘤，第一次手术很顺利，3-5个月后他慢慢能站能走了。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刚想好好生活，上天却跟他开了更大的玩笑。
4: 还有一个

蛮大的，而且骨头有点形变了。形变就意味着这一个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我当时是感觉懵的，我从医院出来之后大概可能两三天的时间我都在做一件事情。

0: 买个好点的轮椅吧。医学给不了答案，那就自己找。两个艺术生从零开始学代码，学硬件，学脑科学， AI 成了最好的助手。原来半个月啃不完的论文，几天就能弄明白。今年四月，一个48小时的黑客马拉松，他们决定试试做一台脑控轮椅。
1: 就我们最开始去参加这个黑客比赛的时候，我们想说做一个脑控轮椅，任何一个 AI 都在劝我们说不要干，你们就两个人，48小时太短了，干不出来。但是这个摩擦就产生了，但我们就想干。AI 那个时候也错过了我们人那一个神性那一面。
0: 48小时，第一台只能往前走的原型成了。从只能前进到全向移动，再到控制相机、家电、智能灯，3个月迭代了4次。7月，他们带着这套设备站在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上。2个人的团队，20万投入，没有公司，没有融资，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们自己就是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2: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优势，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自己就是用户。
3: 你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儿很有价值吗？
2: 我们是后知后觉的。
1: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发心本身很多就是因为是自己在用，然后就是后面发现，哎，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背后站着一群就是可能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在支持我们。
1: 我最开始很绝望的时候，很多病友他们会安慰我，它像一个传递的过程。那现在传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我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把它传递下去。过了3天左右的时候，我真的能站起来了。可能很多病友们，如果没有我这么幸运，有一个希望就在你身边照耀你的话，你在找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后就变成那道希望。
0: 王宁的故事不是孤立，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上，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在等着 AI 改变自己的生活。
4: 我想 AI 改变我的生活，就是希望我出行能够更便捷。包括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起床怎么办，还有我上厕所怎么办。这两个节点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虽然我没有办法行走，但是真的我们就和非常障人士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也想通过去学习 AI， 去帮助好我自己，也帮助到更多的残障伙伴。
0: 张勤官的妈妈今年62岁，照顾了儿子20-30年。她不懂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是具身智能，但她知道 AI 可能是儿子新生活的希望。
3: 累吗？
5: 累。
6: 应该因为现在
5: 相当累。但是现在这随着这个科学，这个 AI 啊，各方面智能啊出来了以后，我好像就体力上我就改变了，精神上那就是要慢慢来，是吧？所以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3: 真的是
5: 改变了生活。我相信这个科学的发展一定会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0: 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人。初步测算，2025年中国轮椅需求量达到1400多万辆。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日常，而 AI 正是让这些日常多出一种可能。在这个小小的展位上，我们见到了 AI 最动人的样子。好在现在的王宁已经康复到可以简单的行走了。正因为自己从深渊里走出来过，所以他最懂轮椅上的人最需要什么。
1: 他好像是一个回旋镖一样，在6年前我完全瘫痪的时候，种下了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种子，甚至天马行空的种子。我在6年之后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好像在那一刻AI 在他的帮助之下，我觉得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3: 那你觉得他拯救了你？
1: 我觉得他拯救了我，而且他拯救我的背后是他和我一起完成了他又拯救了我。就是我们在命运拔河的时候， AI 跟着我们一起跟命运拔河。
0: 为了把这套脑控系统做出来，短短2个月他们花掉了20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0: 这笔钱有人用来买房买车，有人用来旅游消费，而这对夫妻用它买了一个重新掌控生活的可能。今年的展会上，我们遇到了不少00后创办的年轻团队， AI 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舞台，也让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有了落地的可能。这个小伙儿名叫张振尧，他是一位00后，这次带来的产品说出来有点出人意料，名叫吹了吗。
1: 我们带来的是吹了吗这个机械臂吹头发产品。洗完澡之后会遇到一个困境，我的头发是湿的，然后我不想吹头发，我想玩手机，我想直接躺在床上睡觉，哎呀感觉很烦，所以说我想能不能做一款机械臂，或者说一种机器人，它能够帮我把吹头发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拓展出了一个刷牙的和刮胡子的模块。我们觉得呢，就是如果真的每天能够省出来1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在吹头发这件事上，然后来做更多有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我的这个动力啊。我想解放更多的时间，解放更多的注意力。
0: 没人想到吹头发这么小众的赛道会被一个00后盯上，更没人想到他的创业起点是大学里免费帮同学修手机。
1: 我创业很早，我是18岁我就开了这个公司了。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呢，我在学校里免费的无偿的给大家去提供手机电脑各种维修服务，这些同学就众筹帮我成立一个这样店铺，每个人出资1000到2000元，我店铺就成立了。在去年吧，我正式进入了这个趋势智能这个赛道。
0: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老幼，大家拥抱 AI 的愿望都非常强烈。
2: 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一场科技展，这热度，我就很好奇啊，这明明是一个偏硬核偏科技的 AI 展，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您看这酷暑的天啊，这么多人远道全情奔赴而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在这里能收获到什么呢？
0: 在这里除了普通消费者外，还有不少人是带着行业难题和困惑来寻求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展会导游。
3: 我是今天这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采购团的专家负责人。
4: 这次我们展会会有一个新的尝试，也是第一次啊，就有一个叫官方采购团对接伙伴，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但是他生怕约不到那些关键人物，也生怕呢多走一些弯路，他需要更高效的去逛这个展会，然后对接。所以作为一个对接采购团的专家，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展会导游是今年大会新创设的服务，导游们其实都是来自国际一流咨询机构或 AI 垂直领域，具备5年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经验的专家。那么跟着展会导游去逛展会有什么不同呢？
5: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公司也能成为这个科技浪潮中的一员。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嘛，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挺感触的。
0: 这位深感危机的钢铁仓储物联网企业负责人希望能在展会里找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落地的可能性，把不同品牌的巡检机器狗、无人机等都搭建成一个统一的调度系统。
4: 哦，这个小狗，这个就入门级了，玩具
5: 机器狗宠物，
6: 它是一个坐包对话的。
0: 在王欧阳的精准对接和引导下，他用2个多小时连逛了10几家厂商，终于找到了他合适的解决方案。
7: 我们做的大小脑技术核心的就是要解决不同厂家之间的机器人能协同调度的问题。
0: 完成了上午在世博展览馆的参观，下午王欧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岸分会场，这里还有几位客户在等着他带路呢。张小曼和包涵来自教育行业，他们希望找到 AI 落地职场教育的实用方案。李金苗则是生物医药企业从业者，他希望寻到的是提升个人效能的新装备和可落地的能促进药物研发的 AI 技术，他们会如愿吗？
8: 现在这是我们的这个同声翻译，比方说我中文翻译成英语，您的眼睛上面就会可以看到是英语。我们的产品只有28克，现在是整个
9: 最轻的，
8: 30以下最轻的一款。
9: 它主要就是用来会议纪要翻译。

0: 导航、AI 助手，原有六大功能吧。
1: 本次展会的徐汇西岸分会场主打生活消费中的人工智能，根据大家的共性需求，第一站王欧阳就带他们来考察智能眼镜。这款眼镜无漏光、无外漏摄像头，省去拍摄硬件成本，主打会议、翻译、导航等场景。
0: 第二就是
2: 轻是第一个感受，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负担。一旦眼睛重，这个鼻梁这些人会受不了。对于像近视啊，或者偏光啊，或者像其他的，就是要自己再配别的镜片上去。
0: 嗯，对对对，我们可以比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那种夹的，就夹上面一个背垫，再一种是贴合的。
2: 现在很多眼镜店的转型，他们的镜片很有优势，3-4千块钱又是大牌的镜片，再加上你的这个眼镜，那可能很多用户怀疑的可能就会大。
1: 随后他们又来到另一家智能眼镜店，这家的眼镜不仅能拍照识别实物，自动生成热量图表，还支持人脸建档、微表情识别、用户常识记忆存档等新奇功能。王欧阳还惊喜地发现，这个眼镜和他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也可以有结合的可能性。
2: 是心理学的老师啊，其实有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工业化的眼镜能不能做到，因为经常有用户过来要做咨询，那我们这个眼镜能不能识别出这个人脸，它到底是哪个用户呢？
3: 这个其实如果您能提供这个库，这个人脸的库，可以的，做一些微表情的识别和监测，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换句话说，用户可以自己去投喂
4: 开发
2: 自己的一些小模型放到后台。
5: 这跟我们日常戴的这个眼镜的重量差不多啊，如果更美观的话，我们会更高兴，这个眼镜就符合我们时尚的要求。
2: 我戴上了，必须戴上这款东西了。
6: 它区别于普通的硬件设备的话，它会有更准确的空间定位，然后以及空间渲染的能力，以及内容的展现力会更丰富。
1: 在大家的共同需求都找到后，王欧阳又针对李金苗在生物医药方面的需求，精准为其指明了医药展区的对接企业。
7: 印象最深的还是将这个 AI 的大模型用在了这个类器官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个公司。我认为它的这套逻辑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研发领域去做一个学习和应用。打动我的是它的技术已经推进到了临床的一期，我们认为这是在生物医药领域里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
1: 今天在展会导游王欧阳的精准引领下，三位参观者高效地从这10000平方米100多家参展企业中精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产品，收获满满的他们也对于拥抱人工智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8: 用 AI 让你们的想象力更大的一个去拓展，然后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9: 未来我们的成长可以加速度，未来可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7: 技术是一直在迭代的，那热爱是不变的。
10: 您今天几万步？我看看，
2: 今天只走了12000步啊，昨天走了20000多步，为什么今天只走了12000步呢？人太多了，70000多人，你能想象吗？比迪士尼的人还多，我根本就挪不动步啊！
10: 我特别佩服您的这个腿力啊，
2: 非常有针对性，按照计划流程一路走过去，基本上啊已经能够找到他们的定向用户了，匹配还是很精准的。
10: 那你怎么做的？
2: 因为我们在官方的 APP 后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智能体布置好，我们怎样的一条动线是最省时间的，包括它的需求，提前我们会得到，然后再把这个需求匹配到这个官方智能体里边，它会推荐一些匹配度99%、98%、97%的这些企业，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些展。当然，作为专家，我要提前帮他们看一看，约到关键人物，让他来做一些解答。总体来说啊，这种官方的采购层的对接专家，还是很高效地匹配到了他们的一些需求。
10: 您这个太神奇了，不单是来逛人工智能展，还要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逛展。
2: 那当然，所以这也是第一届的尝试，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厉害的。
1: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未来消费生活创造了各种可能，许多专家在本次大会上都发表了他们对 AI 发展的看法。
11: 未来 AI 在整个的社会，它会像高速公路、像手机信号一样，它无处不在，会变得更加的让大家现在是想象不到的。洗衣机现在搭载了 AI 场景之后，可以根据你未来的天气来决定这个洗衣机它烘干的程度到怎么样。那像空气能热水器，它会根据你这个城市的空气的整个热度来决定它在什么时候开始开机搬运热量。未来你走进一个全屋智能家，灯光到位，温度到位，厨房空间也已经准备到位了。
12: 我们人工智能的数据的安全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4: 智能体现在也需要。

0: 打疫苗，因为当他有了主观意识，有了愿力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通信网络通过态势感知把握到了一些动向，我们就用疫苗把他这个想法啊消灭掉，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啊，更加安全和合规的啊为人类去做出生产力的提升的贡献。
1: 未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让人工智能正式进入到了我们身边，所以这里面呢也衍生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治理和安全可控的一些要求，要重视提前要布局好它的这种安全可信和风险可控的这些治理方式。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里面除了跑得快还要走得稳。
2: 随着 AI 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数据泄露及智能体失控等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 AI 治理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这些问题也成为此次大会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
3: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呢，要让大家清醒地看到它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呢，那一定要对这种厂商要提出非常严格的需求，而且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一定要对这种泄露隐私的这种行为的话，要有非常严格的惩罚。不管是从政府部门，这个就是要制定更明确的规则来去防范这种风险。另外，实际上也是给广大的我们消费者，提个醒，就大家在用这些、享受这些这个 AI 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呢，也要意识到可能潜在的风险，自己主动的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4: 四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黄浦江畔1400余位中外嘉宾、10余位中外院士和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同台交流，2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的组织协定，产业端累计达成了162亿元意向的合作。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 AI 正在加速奔跑，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更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方案正在为 AI 全球治理提供可落地、可行性的示范，从参与者到定义者，不断地输出普惠全球的中国方案，打通全球市场，深耕民用消费，服务百姓生活，中国更有底气，更具全球竞争力。愿 AI 始终服务于人，赋能产业，点亮生活，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共享智能时代的美好与机遇。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3864.40点，上涨68.12点，涨幅1.79%。深证成指报14264.29点，上涨654.06点，涨幅为4.81%。创业板指报3685.97点，上涨242.87点，涨幅7.05%。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物流网建设、综合货运枢纽提级扩能等五大方向，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1: 未来五年，物流网建设方面将推动骨干通道建设，深化重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加强国际物流设施布局，同时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与规则标准服务软联通。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都市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
1: 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主要港口、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相关陆港等，打造1000个左右多式联运节点，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
0: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那么，目前我国智能工厂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又向何处发力呢？来看报道。
3: 根据通知，智能工厂按照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梯度进行培育。基础级聚焦数字化转型，先进级聚焦数字化网络化能力提升，卓越级重点实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发展标杆。领航级智能工厂探索未来制造模式，实现智能化变革引领，打造全球领先的发展标杆。
4: 我们对于智能工厂的定义，它不仅仅是生产作业环节本身，它更多呢是往前端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往后端供应链的管理，产品的后市场服务，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这样一个端到端的打通。
3: 据了解，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自2024年正式启动，目前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还培育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等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从传统车间到智慧工厂，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制造业面貌。
5: 2024年，我们获得了国家首批这种卓越级这个智能工厂。我们现在全力冲击这个领航级智能工厂，我们制定了完全适合我们这种产品、这种加工工艺流程的这种高级智能排查系统，使我们的设备这个排查准确率提高到了95%，这个排产的时间提高到原来25倍。
6: 我们产线配备了将近44台的 AI 视频的这个跟踪系统。这种系统呢，是第一是对物料来料的检测，第二呢是对于自动设备装配完工之后这种质量装配的这种检验和检测。下一步呢，我们也朝着领航级工厂进发。
3: 从卓越级到领航级，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是关键门槛。2026年的新要求中，卓越级工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比例不低于30%，而领航级则需不低于60%。这意味着未来智能工厂将走向数据驱动、自主决策、智能运营的更高形态。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1: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表现包括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实。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信息等，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查询正规投稿渠道。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等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在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畅通举报渠道，广大网民可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2: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1: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2: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1: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在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3: 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4: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

0: 优惠券，经过这么一减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七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八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2: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1: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着清凉气候，世界级的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的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
4: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5: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6: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5: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4: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7: We're here at the Zhang Jiajie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4: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8: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a bit in the high.
4: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9: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5: Yeah.
9: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5: Excellent.
3: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张家界口岸成为了外国游客入乡的重要门户。目前，当地已经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畅游景区已经成为了标配。
4: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同期同比增长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气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七月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针对境外游客持续增长的市场态势，景区不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升级国际化接待配套，持续夯实入境游接待能力。
3: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顺利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共享，标志着这台历经16年极致攻坚、拿下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
10: 我们先要来拆解一下这个名字哈，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呢就是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束流密度拉满。一句话，这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面复刻出恒星爆发、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不仅能够破解物质底层的奥秘，还能够赋能医疗、航天、核能、农业等诸多领域。它最亮眼的核心优势是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实测显示，氧离子、B 离子束流强双双是刷新了国际纪录。相较于此前全球最高标准，是分别提升了3倍和7.5倍。过去啊，耗费数年才能够收集完整的实验数据，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科研效率可以说是实现了颠覆式的提升。这份全球领先的底气可以说来自于16年全链条国产化的突围，6大世界级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首先，世界首创的超薄壁极高真空室，真空环境优于月球表面，自研第4代超导离子源成为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加工中心，国内首台全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在-271摄氏度极低温下近乎零损耗加速离子，原创快循环全储能脉冲电源可以将加速时间从秒压缩到毫秒，那么突破海外封锁的高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提供加速核心动力，自研智能集群控制系统仅仅是用16个小时贯通2公里的超长束线，创下了同类装置束流调制全球的最快纪录。整套装置束线的总长是2公里，搭载了6000多台套的大型设备，超500万个零部件，可加速从氢到铀的全种类离子，能量的覆盖范围极广，可以助力寻找超重新元素，解开宇宙的金银等重元素的起源之谜，能够模拟深空的辐照环境，为航天器核电材料开展抗辐照性能测试，还能够支撑重离子致癌医用同位素新药的研发，还有就是通过离子辐照培育出高产农作物，延长食品的保鲜期，还能够为可控核聚变、新型能源的探索提供关键的支撑。验收专家组啊，一致评定装置全部的建设指标圆满达成，多项核心性能参数是优于设计的标准，综合性能跻身国际顶尖行列。过去高端重离子科学装置长期被少数的西方国家垄断，16年间我国科学家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封锁，让中国稳稳跻身全球重离子科研第一梯队。这台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之重器，不仅是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前沿平台，更是我国掌握核科学领域自主话语权的硬核底气。
3: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1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

0: 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 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引发的中东地缘风险剧增，市场再度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供应中断，国际油价在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3美元，上涨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22美元，上涨1.27%。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的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是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了27%。
2: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并且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3: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4: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0: 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1: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or getting fitter.
2: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通报，当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子向联邦大楼外投掷可燃物，引发火灾，现场浓烟升起，并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据了解，这座联邦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涉嫌纵火的男子现年43岁，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随身还携带了包括铅弹气枪、刀具、锤子等攻击性器具。当地时间20号，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通报，因遭遇封面系统导致强暴风雨和洪涝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全国约有16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马大区的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称，部分地区强风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造成强浪、船只搁浅、河流暴涨等次生灾害，多地区街道被淹，水电供应中断。灾难状态下，智利政府将被授权直接控制受灾地区，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甜爽多汁，田间地头藏着提质密码。
2: 我这边嘴上红了吧？
3: 九层紫雨上了，
4: 看到一奇景，
3: 对，
4: 火龙果开花了。
1: 哇！三方四连，全链守护，助力舌尖安全。
5: 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
6: 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
7: 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
1: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全国水果产量之冠广西，探寻水果自由背后的奋斗与坚守。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1: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
2: 的，有了，有了，有了。
1: 这看看，
2: 像这个
1: 哦，这个，
2: 嗯，像这个，
1: 啊、这有一个，
2: 哇，
1: 这个好大呀、啊，这个百香果。
2: 这个呢，这个是有有九成熟以上了。
1: 九成熟，
2: 哎，
1: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嗯、其实就可以大量。
2: 现在都可以摘了，
1: 也可以摘，
2: 嗯、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1: 哦，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嗯、还是偏绿一点哈。
2: 按照是有鱼丸的，鱼丸的、哦、就可以了。
1: 软软的，
2: 嗯，
1: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2: 啊？可以啊，
1: 就是
2: 直接掰开吃就得了。
1: 嗯，
2: 按下去。
1: 哎，好，掰、开了。
2: 嗯，
1: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2: 嗯、
1: 这颗粒特别大哈、
2: 啊。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1: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2: 嗯
1: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2: 嗯、可以
1: 直接可以吃的啊，
2: 直接直接可以吃了。
1: 嗯，哇，好吃啊！
2: 嗯，这个这个比较甜，嗯、这个还有一点酸，嗯、因为这个皮，
1: 嗯，
2: 哎还很新的。
1: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嗯
1: 嗯。
0: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1: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2: 肯定吗？
1: 啊，
2: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嗯、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嗯、我们就。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
1: 嗯，
2: 照得好啊，
1: 嗯，
2: 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1: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嗯、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2: 是，对对，
1: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2: 哎，阳光充足。
1: 哦，是。
2: 如果那个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
1: 嗯，
2: 每一亩都，3000多，4000斤以上，
1: 4000斤以上，
2: 嗯，人家种的蜜，
1: 嗯，
2: 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嗯、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都得。
1: 6000斤，
2: 嗯，
1: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
2: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1: 啊，是、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2: 对 对, 对，
1: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2: 嗯嗯嗯，
0: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3: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

0: 爱。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产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1: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进入七月，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2: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
3: 这样子，这里。
2: 哦，从这儿。
3: 啊，对对。
2: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3: 对，你用力剪，从，
2: 直接就下来了。
3: 哦，你这剪的太小了，你看，
2: 哦，
3: 它就会剪到这个果了。
2: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3: 上。哎，对，所以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哦、到车间让我们求剪，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伤的，这个就当刺果了。
2: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3: 啊！对，这个是有印字的木字嘛？
2: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这个东西。
3: 对，所以说不给。对，
2: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3: 也可以啊，
2: 至少打开尝一尝啊！我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3: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2: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
3: 对，哇，这个紫水。
2: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3: 哇，
2: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3: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2: 都是一样的，
3: 很稳定。
2: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3: 哇，这个好甜！
2: 嗯，哇，太好吃了！
3: 嗯，
2: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3: 啊！
2: 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特别香。
3: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2: 啊。对，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3: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吗？没有，我没偷吃，
2: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3: 对，我没偷吃。
1: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3: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2: 刺眼，
3: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眼，像这个我们这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2: 哦，它就越长越大，
3: 这个就是花，
2: 变成花了。
3: 对，像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2: 里边还有大的，
3: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哦，这个，
3: 哎，对，这个就是
2: 有点像佛手了。
3: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2: 哦，
3: 然后
2: 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花，
3: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2: 晚上开花。
3: 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2: 今天晚上有可能看到它开花，
3: 应该是有的。
2: 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您可能是看对了啊，咱看到一奇景，
3: 对，
2: 火龙果开花，
3: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2: 哦，
3: 它也是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它就闭了。
1: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2: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3: 这个是灯。
2: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3: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2: 我不确定。
3: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2: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3: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长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
2: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3: 对，保证您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1: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2: 好，这个一眨眼呢，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8点了，
3: 对
2: 吧？7点半以后了。这些是已经。

0: 开过花的，是吧？
1: 啊、对，
0: 这
1: 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0: 昨天晚上开过的。
1: 对。
0: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1: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有一朵。
0: 哦，那这个、
1: 啊、这
0: 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1: 对对，这边有一朵。

0: 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1: 正常开花。
0: 对，
1: 所以几率很大，
0: 对对，几率很大。
1: 嗯，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现在是不到八点，八点二十，您说八点二十左右可能会开花
0: 了，
1: 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0: 对的，对的。
1: 嗯，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嗯。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
2: 啊。
1: 嗯，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
1: 嗯，
2: 那我们
1: 其实
2: 一亩、
1: 啊，
2: 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
1: 嗯，
2: 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叫做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嗯，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
1: 哦，
2: 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得更早，
1: 哦，
2: 嗯，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2: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2: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大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2: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0: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1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2: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2: 啊，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0: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业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是其他品种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2: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对。
0: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这一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0: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4: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

0: 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1: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0: 23万斤。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2: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3: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4: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5: 少的时候可能50-60份，多的时候有上100份。
4: 上百份。
5: 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3: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6: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7: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3: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8: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9: 都是进口的水果。
8: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9: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8: 对，
9: 我看榴莲特别多。
8: 对，
9: 是吧？
8: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9: 泰国越南。
8: 对。
3: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10: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3个柜的自动这样。
9: 2-3车是吧？
10: 2-3车。
9: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10: 卖出去。
9: 哇，好厉害啊。
11: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10: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购，对我们这种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3: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12: 押金是可以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大棚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退200押金。
9: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第一关。
13: 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是哪一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3: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13: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9: 一天6000吨。
13: 对。
9: 水
13: 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9: 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13: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9: 那

0: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1: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六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0: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2: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0: 哦，像这些都是，
2: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0: 哎，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2: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0: 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2: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0: 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2: 对。
0: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2: 对，
1: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3: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0: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3: 对，有没有落实？
0: 有没有落实？
3: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1: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字：三方四联。
4: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啊，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0: 三方
4: 四联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联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联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联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联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主要就是这三方四联。
1: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4: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1: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好
16: 像吧，
7: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志，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2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5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5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不断完善的交通网有力保障民生，服务国家战略。
2: 15、17，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1: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提升安全韧性，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0: 根据总体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围绕这张综合交通网，未来哪些重大工程是交通运输领域的建设重点？工程建设总体建设目标又是什么呢？继续来看报道。
2: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3: 交通运输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分级分类提升枢纽城市集聚辐射能级，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不断完善全球国际海运干线网络，加强与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节点连通，优化完善海外港口等境外关键枢纽，提升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
0: 通勤时间长、换乘不便、核心区域拥堵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人们日常出行经常会遇到的。在今天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期间，我国将加速推进诸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1小时通勤圈。
2: 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 等设施的升级改造，合理开行公交、

0: 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1: 此外，针对停车难、核心区域拥堵等问题，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对主要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以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有序推动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及智能泊车系统建设。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75%。
2: 检验检测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发布，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4万家，年营收超5300亿元。向社会出具检测检验的报告共5.7亿份。来看报道。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新兴领域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均达13%以上，营收占比提升4.5个百分点。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3: 检验检测行业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专精特新认定的占比，这两大科技硬核指标分别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4倍和11倍。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专项整治，强化与产业链龙头、科研院所的深度协同，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把关者转向全程赋能者。
4: 未来我们要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和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提质优化两个三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心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的创新。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5: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表现包括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实。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信息等，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查询正规投稿渠道。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等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在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

0: 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畅通举报渠道，广大网民可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
1: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顺利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共享，标志着这台历经16年极致攻坚拿下了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
2: 我们先要来拆解一下这个名字哈，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呢，就是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束流密度拉满。一句话，这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面复刻出恒星爆发、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不仅能够破解物质底层的奥秘，还能够赋能医疗、航天、核能、农业等诸多领域。它最亮眼的核心优势是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实测显示，氧离子、B 离子束流强双双是刷新了国际纪录。相较于此前全球最高标准，是分别提升了3倍和7.5倍。过去啊，耗费数年才能够收集完整的实验数据，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科研效率可以说是实现了颠覆式的提升。这份全球领先的底气，可以说来自于16年全链条国产化的突围，6大世界级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首先，世界首创的超薄壁极高真空室，真空环境优于月球表面，自研第4代超导离子源成为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加工中心，国内首台全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在零下271摄氏度极低温下近乎零损耗加速离子，原创快循环全储能脉冲电源可以将加速时间从秒压缩到毫秒，那么突破海外封锁的高梯度铀冷磁合金高频系统提供加速核心动力，自研智能集群控制系统仅仅是用16个小时贯通2公里的超长束线，创下了同类装置束流调制全球的最快纪录。整套装置束线的总长是2公里，搭载了6000多台套的大型设备，超500万个零部件，可加速从氢到铀的全种类离子，能量的覆盖范围极广，可以助力寻找超重新元素，解开宇宙的金银等重元素的起源之谜，能够模拟深空的辐照环境，为航天器核电材料开展抗辐照性能测试，还能够支撑重离子致癌医用同位素新药的研发，还有就是通过离子辐照培育出高产农作物，延长食品的保鲜期，还能够为可控核聚变、新型能源的探索提供关键的支撑。验收专家组一致评定装置全部的建设指标圆满达成，多项核心性能参数是优于设计的标准，综合性能跻身国际顶尖行列。过去高端重离子科学装置长期被少数的西方国家垄断，16年间我国科学家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封锁，让中国稳稳跻身全球重离子科研第一梯队。这台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之重器，不仅是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前沿平台，更是我国掌握核科学领域自主话语权的硬核底气。
1: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那么，目前我国智能工厂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又将向何处发力呢？来看报道。
3: 根据通知，智能工厂按照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梯度进行培育。基础级聚焦数字化转型，先进级聚焦数字化网络化能力提升，卓越级重点实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发展标杆。领航级智能工厂探索未来制造模式，实现智能化变革引领，打造全球领先的发展标杆。
4: 我们对于智能工厂的定义，它不仅仅是生产作业环节本身，它更多呢是往前端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往后端供应链的管理，产品的后市场服务，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这样一个端到端的打通。
3: 据了解，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自2024年正式启动，目前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

0: 5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还培育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等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从传统车间到智慧工厂，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制造业面貌。
1: 2024年，我们获得了国家首批这种卓越级这个智能工厂。我们现在全力冲击这个领航级智能工厂。我们制定了完全适合我们这种产品、这种加工工艺流程的这种高级智能排查系统，使我们的设备这个排查准确率提高到了95%，这个排产的时间提高到原来25倍。
2: 我们产线配备了将近44台的 AI 视频的这个跟踪系统。这种系统呢，是第一是对物料来料的检测，第二呢是对于自动设备装配完工之后这种质量装配的这种检验和检测。下一步呢，我们也朝着领航级工厂进发。
0: 从卓越级到领航级，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是关键门槛。2026年的新要求中，卓越级工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比例不低于30%，而领航级则需不低于60%。这意味着未来智能工厂将走向数据驱动、自主决策、智能运营的更高形态。
3: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4: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5: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4: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5: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货轮协助。
4: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6: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7: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未知。
8: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9: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6: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10: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3: 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日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再传佳绩。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这部电影成为本年度最亮眼的票房黑马。
11: 作为一部具有本土温度的诚意之作，《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写给长辈、写给故土、写给岁月的温柔情书治愈了无数观众。影片以低成本方言叙事、素人主演为鲜明特色，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自上映以来，影片累计观影人次突破数千万，票房走势稳步攀升，亮眼成绩不只局限于国内。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已2度延长放映密钥，持续在全球多地上映。业内人士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证明真诚的现实主义叙事、扎根生活的本土故事、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永远是电影市场最核心的制胜密码。
3: 在厦门禹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持续增长。正值暑期，当地已经成为研学热门打卡地。
6: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12: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6: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13: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的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在激活当地的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11: 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14: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11: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15: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11: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 市民在观影后七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七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的南部和东南部多个地方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的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0: 受到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的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21号开盘，国际油价小幅震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20，纽商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40美元，涨幅0.20%。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29美元，涨幅0.08%。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是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27%。
2: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0: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了冲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0: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4: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在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实施了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2: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132.29点，下跌0.04%；国企指数报8360.68点，下跌0.25%；恒生科技指数报4814.83点，上涨1.32%。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看报道。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

0: 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曝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1: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作物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2: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动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3: 发作性睡病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是一个不管你晚上睡得多充足，白天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
1: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说是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2: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包括一型发作性睡病，也就是伴有触倒的这种类型。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0: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2: 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1: 尤其我们国家是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症比较多。
3: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当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的研发和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了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了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
4: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曝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

0: 值，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 22% 下降为2025年的 7%。 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
1: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

0: 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1: 今天和明天，南方多地仍然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有雷雨，局部地区雨势较为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着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的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3: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4: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5: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4: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3: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6: We're here at the Zhang Jiejie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3: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7: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a bit in the high.
3: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8: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4: Yeah.
8: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4: Excellent.
1: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9摄氏度左右。近日，2.4万名跑友在三伏天里完成了一场清凉奔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当地持续开发文、旅、体多元融合业态，满足不同群体的夏季旅游需求。近五年来，过夜游客年数量平均增长超过11%。
3: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

0: 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1: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蒙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0: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2: 我已经在六盘水5-6天，因为我很喜欢攀岩。六盘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3: 我们每年7-8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六盘水来攀岩。
0: 赛事和运动为六盘水带来了高涨的人气，日益完善的旅居配套则将短暂的人潮转化成了常住的游客。眼下，当地的彝族特色小镇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的床位已接近满员。
4: 温度啊，空气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5: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0: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慢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5%。
6: 炎炎夏日，多地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打造避暑休闲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体验，带动了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盛夏时节，江西资溪县大觉山景区迎来夏季旅游高峰。中午12点，大觉山漂流起漂码头已是人头攒动，排队的长龙从更衣室蜿蜒到检票口。而随着闸口开放，一艘艘皮划艇顺着湍急的水流疾驰而下，3.6公里的原生态峡谷瞬间被尖叫声填满。
7: 我觉得在江西应该是大觉山是比较出名的漂流，全程也有2个小时，体验感非常好，而且途中也很惊险刺激。
8: 全程下来浑身湿透，夏天的闷了一下子就全散了，回去肯定要跟身边的同学都安利一下。
0: 据景区统计，入夏季以来，大觉山漂流已累计接待全国游客100.2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1.8万人次，核心漂流业态带动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超11.03%。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冰塘峪景区满目青翠，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亲水步道，沉浸式戏水纳凉，尽享夏日惬意时光。
9: 景区里边这个气候来说也挺凉爽的，看起来这个景色也非常壮观，总体来说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景区内5D玻璃观景台、云海栈道凌空而立，可360度俯瞰幽深峡谷全貌，带来惊险又震撼的游玩体验。
10: 挺好的，真挺好玩的。在家里边都那边都30多度了，在这块我感觉也就23、24度吧。
0: 今年冰塘峪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长城文化底蕴，将避暑康养、自然观光、长城研学融为一体，有效激活近郊旅游市场。
6: 连日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了高温天气，避暑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地处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1: 入夏以来，漠河日均气温仅在18摄氏度左右。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慢生活。
12: 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13: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很推荐。
11: 为更好满足游客消暑纳凉、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当地文旅部门还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以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14: 在北极村玩了很多地方，晚上还有篝火演会，还有咱们摇滚的那个音乐会，反正那个氛围整个都是非常的让人很兴奋。
15: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像现在也进入暑期了，带孩子们来这的游客也很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6: 眼下为期两个月的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正在火热进行中，上海构建起三大动漫展会加多个城市分会场的全域网络，充分利用展演活动带动消费。来看报道。
14: 以前就超级超级想来，真的人超多，什么东西都有。
16: 我是从江苏南京来，坐高铁其实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大概待个3到4天吧。那现场非常的热闹。
17: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一场为期3天的动漫综合展会正在进行，观展约40万人次。
18: 其实各个年龄层和男生女生都有，包括还有一些老年人陪着自己的孩子来逛的也有，多像什么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还有其他城市都有来的。
17: 据了解，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共整合三大动漫展会，从7月初到8月底，覆盖城市多个重点商圈及地标。很多游客借着逛展的机会，在上海深度游。
19: 我打算在这里玩5天。我昨天已经去东方明珠，包括外滩那边都已经玩过了，还有南京路步行街。
20: 现在的客流人次大概有几千人左右，然后相比于国际动漫节开展之前，增长了30%左右。
17: 各地观众涌入上海，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来沪机票预订的海外用户数同比增长35%，上海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126%。
21: 展会期间，10公里范围内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95%，总计接待人数近7万人次。
6: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拉开帷幕，展示主题包括先进技术与人工智能、航天数字与自动化、可持续航空技术等。航空展开幕当天也收获了多笔订单。
0: 据报道，本届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参展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展会还包括多场专业研讨会，探讨航空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22: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 Show is a massive moment for the global industry.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whole of the global aerospace industry in 2026. Everyone will be here.
0: 本届航展首日就达成多笔交易。飞机租赁公司 SMBC 航空资本公司宣布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以及65架空客飞机。利亚德航空宣布承诺增购28架波音客机以及6架空客飞机。参加航空展的分析师表示，近年来全球航空业正面临需求爆发和供给滞后的矛盾，包括飞机交付延误、飞机和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及飞机制造涉及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在阻碍全球航空业复苏。
23: I think there's a real effort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among customers because demand for product has never been so strong, but there's still that persistent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0: 据悉，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届，该航空展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2026年展会将持续至24号。
6: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通报，当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子向联邦大楼外投掷可燃物，引发火灾，现场浓烟升起，并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据了解，这座联邦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多个联邦机构。涉嫌纵火的男子现年43岁，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随身还携带了包括铅弹气枪、刀具、锤子等攻击性器具。当地时间20号，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通报，因遭遇封面系统导致强暴风雨和洪涝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 全国约有16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马大区的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称，部分地区强风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造成强浪、船只搁浅、河流。

0: 流暴涨等次生灾害，多地区街道被淹，水电供应中断。灾难状态下，智利政府将被授权直接控制受灾地区，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根据规划目标，15期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要从 91% 提升至 95%， 下一步铁、公、水、航、油等各类交通方式又该如何精准发力呢？来看解读。
1: 根据规划，15、50期我国将新增高速公路车道

0: 里程12万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2500公里，同时建设民用运输机场15个。铁路方面，当前我国已建成的世界规模最大高速铁路网和先进普速铁路网。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从基本适应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
1: 铁路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能过度超前，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强化沿江、沿海、沿边通道的布局，推进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
0: 民航方面，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
2: 十五时期将一体推进设施扩容增效和服务提质升级，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体推进民航自主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
0: 邮政方面，未来我国将加速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推进枢纽建设提质增效，
3: 让枢纽的布局更加的合理，覆盖更均匀，功能更贴近发展的需求，支持基地企业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中发展，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
4: 检验检测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公布，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5.4万家，年营收超过了5300亿元，向社会出具检测检验报告共5.71亿份。来看报告。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新兴领域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均达13%以上，营收占比提升4.5个百分点。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5: 检验检测行业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专精特新认定的占比，这两大科技硬核指标，分别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4倍和11倍。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专项整治，强化与产业链龙头、科研院所的深度协同，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把关者转向全程赋能者。
6: 未来我们要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和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提质优化2个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心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的创新。
4: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针对20号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行解读。来看报道。
0: 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出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
7: 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增强示范文本的可操作性，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推动服务规范化、 满足多元化需求。

0: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
2: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表现包括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实。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信息等，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查询正规投稿渠道。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等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在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畅通举报渠道，广大网民可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
1: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顺利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共享，标志着这台历经16年极致攻坚、拿下了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
3: 我们先要来拆解一下这个名字哈。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呢，就是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束流密度拉满。一句话，这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面复刻出恒星爆发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不仅能够破解物质底层的奥秘，还能够赋能医疗、航天、核能、农业等诸多领域。它最亮眼的核心优势是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实测显示，氧离子、B 离子束流强双双是刷新了国际纪录。相较于此前全球最高标准，是分别提升了3倍和7.5倍。过去啊，耗费数年才能够收集完整的实验数据，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科研效率可以说是实现了颠覆式的提升。这份全球领先的底气可以说来自于16年全链条国产化的突围，6大世界级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首先，世界首创的超薄壁极高真空室，真空环境优于月球表面，自研第4代超导离子源成为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加工中心，国内首台全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在-271摄氏度极低温下近乎零损耗加速离子，原创快循环全储能脉冲电源可以将加速时间从秒压缩到毫秒。那么突破海外封锁的高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提供加速核心动力，自研智能集群控制系统仅仅是用16个小时贯通2公里的超长束线，创下了同类装置束流调制全球的最快纪录。整套装置束线的总长是2公里，搭载了6000多台套的大型设备，超500万个零部件，可加速从氢到铀的全种类离子，能量的覆盖范围极广，可以助力寻找超重新元素，解开宇宙的金银等重元素的起源之谜，能够模拟深空的辐照。

0: 环境为航天器核电材料开展抗辐照性能测试，还能够支撑重离子致癌医用同位素新药的研发，还有就是通过离子辐照培育出高产农作物，延长食品的保鲜期，还能够为可控核聚变新型能源的探索提供关键的支撑。验收专家组一致评定装置全部的建设指标圆满达成，多项核心性能参数是优于设计的标准，综合性能跻身国际顶尖行列。过去高端重离子科学装置长期被少数的西方国家垄断，16年间我国科学家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封锁，让中国稳稳跻身全球重离子科研第一梯队。这台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之重器，不仅是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前沿平台，更是我国掌握核科学领域自主话语权的硬核底气。
1: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2: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3: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2: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3: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2: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看具体报道。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肺病。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6: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作物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

0: 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1: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动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2: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当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的患者早日使用上全球最新的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
3: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5: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2: 在厦门禹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的客流持续增长。正值暑期，当地已经成为了研学热门打卡地。
6: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7: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6: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8: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着清凉气候、世界级的山水奇观，迎来了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
9: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

0: 进入灾难状态。智利防灾救灾服务局称，部分地区强风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造成强浪、船只搁浅、河流暴涨等次生灾害，多地区街道被淹，水电供应中断。灾难状态下，智利政府将被授权直接控制受灾地区，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车队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沿城市主干道行进至西贝莱斯广场，球迷沿街高唱助威歌曲，燃放烟花庆祝。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求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

0: 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水土，成就一方风物。在武夷山，和山民们一样，世代珍惜拥享这方自然馈赠的还有它。根据山里的武夷白鹅，这是武夷山特有的小型肉用鹅种，偏爱水草丰润的生态地，故浑身是宝，肉质鲜美。武夷白鹅中又以被称为白鹅之乡的蓝谷白鹅为最佳，这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鹅场，更因此诞生了一道远近闻名的经典名菜——蓝谷熏鹅。如果说蓝谷熏鹅是武夷山对外的一张美食名片，那么徐丽妹正是把这张名片做到极致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终日和鹅打交道的缘故，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孩子般的童真与快活。
1: 从养鹅到加工到现在有20年，就是不知不觉来就叫鹅娘啊、鹅妈、鹅姐啊。好像创业完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也就是感觉很迷茫，做了很多事情都失败完以后，就是感觉没路走了，就搞两只鹅来。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我家里人有养鹅的，养鹅生蛋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鹅它是很爱干净的，水要干净，草要干净，鹅吃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营养的，不容易有半点的杂质的东西，它一吃它就要生病。我既然要做这个，我是不是要想怎么样给它创新一下？你看这一创新就搞了20年，搞这一只鹅，各种各样的尝试，调到我自己觉得还行，后面就定了这个调。

0: 山湿润多雨，熏制不仅有助食物保存，又易于抗寒去湿。制作熏鹅时，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称心的香料，用以炒制增香。但在鹅的选择上，却受着共同的坚持，必须是一年生的成鹅，才能保证熏制后的肉质鲜嫩多汁。
1: 这个蓝谷美酒是专门特酿来做这个蓝谷熏鹅用的。
2: 种田的时候，烧稻谷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宴请的时候，平常人还是不舍得醉。
1: 鹅翅百草，全身是宝。
0: 在与干辣椒默契配合，征服味蕾。
1: 这个辣椒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门山上采来磨的。这个辣椒磨起来特别的香，吃蓝谷熏鹅就是要辣，它辣了才有那个味啊。我最爱吃鹅这一块腰的部位，这里特别滑，特别嫩。
0: 鹅娘的熏鹅加入蓝谷米熏制。

0: 入味蕾的独家记忆。待锅中溢出阵阵香气，那是时间的馈赠。
1: 很多客人都喜欢我鱼香特产芒果熏鹅，最多是客人会买十多只。
2: 熏鹅香辣，它本身鹅的肉质哈很有嚼劲，很香。
0: 这种烟熏味早已融入武夷山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味觉记忆。所谓无鹅不成席，一桌好菜绝对离不开熏鹅。大大小小的餐厅酒楼都有它的身影。农家土菜也可以很洋气。
3: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很感兴趣。当时出来我们就20多岁，学厨正常就是10几岁就出来学嘛。我也想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得起来。
4: 刚好老公有这方面的兴趣嘛，不想把这份事业给丢下来。
3: 做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会去琢磨，去研究。
0: 郑师傅夫妻二人悉心研发醉酒鹅，先用老酒与啤酒烹调，过程中不加一滴水。鹅肉中的氨基酸得以在酒香里持续释放，看似步骤简单，最后一步则用上巧劲。白兰地助力，一举成就美味与仪式感。
3: 自己研发出来的菜得到顾客的认可，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0: 几条街之外还有一家小面馆，多年来也牢牢锁住街坊四邻的胃。不大的小店，一到饭点总是食客满座，只因这碗在别处吃不到的鹅汤面。由于鹅的水生环境，至鹅肉鲜香中带有一些天然的腥味，要以鹅肉入汤，怎样让腥味不留痕迹，这家小店自有巧思。
5: 第一步一定要先放生姜，用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这包调料包，调料包是用来去腥的。要控制好时间和配料的比例，不能把鹅肉煮太烂。
6: 来吃了好几次了，主要是新鲜美味。
0: 武夷山人与鹅的缘分醇厚绵长，一桌桌风生水起的香薰盛宴，是这方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共同造就的人文密码。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在美食的定义里，别处是尝鲜，是碰撞。西餐，地道的中国概念，是友人的念念不忘，是国人的不拘一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美食之名达成人类的心意相通。

视角下的欧美饮食，是中国人对舶来文化的改良，集颜值、腔调与美味于一身。很多人不知道，天津。

0: 西方饮食文化也顺势跨海而来。手拿刀叉一个多世纪的天津人，堪称是西餐界的资深吃货。能讲究，绝不将就，这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
1: 您好，觉得我们家的海鲜饭怎么样啊？
2: 它又是米饭，又是主食，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3: 觉得我还挺满意的，就是我吃刚刚好。
2: 西班牙没去过，但是喜欢的球队有西班牙的，特别奔放，特别热情。
0: 西班牙人热情，饮食也热烈。西班牙海鲜饭，西餐三大名菜之一，与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也是西班牙海鲜餐厅的招牌菜。
1: 挑完口了吗？我挑完口了，这下头个了，下头那家。它本身的这个地域文化和天津的这种地理方位，反正也稍微的比较接近一些，都是临海啊，然后，盛产那些个海鲜类的东西，贝壳类的东西。
0: 天津，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户，这里连江通海，水网密布，盛产海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这座蓝色粮仓从海里可以直达碗里，全程冷链一路保鲜，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京津冀的1.1亿人口。好的食材是美味的基础，基础打好了，一切顺理成章。平底锅烧热，加入橄榄油、鲜虾、鱼肉，两面煎至上色，放置一旁备用。重点来了，千万别洗锅，让煎制海鲜的香味留在锅底。直接加油，放入洋葱丁、蒜末，煸炒出香味。加入生米和番茄酱，搅拌，让油料和海鲜的鱼香将每一粒米包裹严实。这时，陈旭放入了秘密武器——藏红花。它的加入充分激发了汤的香度。分次倒入提前熬制的海鲜汤，加盐和胡椒调味，搅拌，不停地搅拌，让海鲜的香味突破米粒的重重防备。最后，将煎制好的鱼虾连同贝类一起放入锅中炖煮。在高温的调和下，米饭吸收了海鲜的鲜，海鲜接纳了米饭的香，彼此仿佛一见钟情，合二为一，尽显地中海热烈与浪漫。
1: 它也是以那个咸鲜的味道为主，特别的突出这个海鲜的味道，所以说天津人接触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0: 环渤海与环地中海，相似的地域造就了相似的味蕾，相似的味蕾诞生了相似的风味。一口西班牙海鲜饭，让你一秒抵达欧洲。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让三地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紧密，更多的人来到天津，畅游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看看这座海之金门。五大道也是陈旭的灵感宝库，这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漫步其中，他领略各式建筑风格，体会西式的浪漫和热情，也梳理自己的过往。陈旭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天津家庭，在四合院长大，祖辈做传统中式糕点生意，家学有渊源。陈旭从小就对餐饮感兴趣，

0: 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天性包容。陈旭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最终接纳了西餐，成为彼此挚爱。新鲜的事物总是诱人，西班牙海鲜饭在天津找到了它的土壤，萌新的餐厅也在天津得到了百年西餐文化的滋养。首都北京，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也让万国口味发生碰撞。这里有讲情调的意大利餐，重口味的印度餐，火辣的墨西哥餐，宛如置身于舌尖上的环球世界。法餐，精致浪漫的代名词，集味道、造型、礼仪、服务于一体，堪称世界西餐之首。一周以后，一场重要的法餐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1: 跟你聊一下这里边多大，讲各大概的尺寸。
0: 致敬埃科菲，这是由埃科菲厨皇协会举办的年度晚宴。最传统的奥古斯特·埃科菲，法餐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称他为西厨之王。他在1903年创作的《烹饪指南》仍是现代西餐行业的标杆。1846年10月28日是他的诞辰，埃科菲厨皇协会年度晚宴选择在三里屯举办，庆祝埃科菲先生诞辰177周年。
2: 这种晚宴，我们就是传播中美食文化，让中法美食的交流它有一个更紧密的融合度，或者大家有一个更紧密的桥梁去做一个美食的传播和这种沟通。
3: 埃科菲有什么最大贡献？就是他把那个繁琐的法式铺张浪费、奢靡的现象给制止了。
2: 对的，
3: 就是现在咱们所看见的头盘、汤、主菜这么一个上餐的顺序，是埃科菲先生带动的。
0: 经过反复讨论，团队确定在宴会上呈现7道菜品。主菜确定用油封鹿里脊配蔓越莓红酒汁。这道菜见证了埃科菲与现代酒店之父凯撒里兹的合作时光，他们一起改变了法国料理。4等材料做不出好菜，这是法国料理的至理名言。要想复刻埃科菲先生的经典菜肴，李伯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找到正确的食材。
3: 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用张家口的土豆来做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美食的交流，等于用一个咱们本土的食材，本土的食材加上一个西式的传统烹饪手法，然后这么一结合。
0: 河北张家口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0度，都非常适宜葡萄种植，而张北一带的土豆更是淀粉含量高，薯香味浓，入口沙绵。当地人习惯将土豆放进地窖保存，以备漫长的冬季食用。
4: 一号位
5: 来，
4: 一二走，哎，
6: 大爷，这么割土豆能割多长时间啊？
7: 大概5、6月来，4、5月来都行。
0: 土豆最朴实无华的食材，在西餐的菜谱中却变化多端。
4: 嗯，还有刚出锅好吃。
0: 今天尝过李大娘的土豆鱼之后，李伯瑶又给土豆增加了一层滤镜。他决定给晚宴的主菜增加一道配餐，女爵土豆。主材就是张家口坝上的土豆。将土豆带皮放入水中，加入大量的盐，小火慢煮。熟透后捣烂成土豆泥备用。小火倒入牛奶，加入黄油，融化之后放入土豆泥，继续搅拌，去除水分。冷却之后依次加入灵魂，搭配蛋黄、芝士、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装袋挤压成型。

0: 等待是对美食的基本礼貌。油封鹿里脊的料理手法极其复杂耗时，需先将鹿里脊提前腌制，然后低温慢烤5个小时，最后烹入金酒，再用高温均匀煎制。法餐如同油画，讲究色香味形俱全，非常考验厨师的审美。
1: 其实大家吃西餐更多的是吃的一个是文化，是一个体验，包括说西餐用餐的一些环节，也都是想体验一下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对于美食在烹饪上，在食材的选择上，对于同种材料化中式跟西式的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0: 在李伯尧为美味奔忙的同时，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也绞尽了脑汁。
2: 就现在它是有点复古，但是感觉上有点复杂。
3: 猪肉的话，正常来说它会有一小点点野腥味，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选择的酒的时候，去搭配的时候偏那种酸甜口的。
0: 中国是礼仪之邦，入席座次、点菜布菜、端茶敬酒都有具体的标准。西餐的精致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优雅的用餐礼仪同样令人赏心悦目。

0: 优雅的氛围，地道的法餐，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以西餐之名汇集在这里，在穹顶下欢聚，共享浪漫之夜。
1: 尽管这道菜的名字来自于美国，但是由法国厨师所发明和创造。这道菜在巴黎丽兹酒店的常见菜单上经常出现。
0: 鹿里脊滋味丰厚浓郁，土豆泥口感绵密，再搭配蔓越莓红酒汁和烤苹果，让整个进餐体验达到巅峰。
2: 它这个西餐的鲜美是一种挺野性，其实我觉得像法国人的那种很野，然后呢就跳舞的那种感觉。吃中国鱼的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渔舟唱晚一般。
3: 其实中西餐文化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也更希望中西餐都能在全球找到自己的定位。
0: 不同文化之间从来不乏相通与跨界，开胃菜、主菜、甜点、饮品，法餐这套一丝不苟的用餐次序和中国大席先冷盘后热菜、先主食后汤的理念异曲同工。
4: 人的精神跟记忆里的味道是不可磨灭的，就是甭管漂流到海外还是到哪儿，他肯定也想吃到他的家乡的味道，去找一个他的记忆点去心灵安慰。我希望给我的食客也带来这种感觉。
0: 美食有味，不问东西，翻山越岭而来，今夕何夕，南北半球，穿越时空而至，通过食物、厨师与食客间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心意相通。对美食的无尽探索是人类永恒的共同话题。
5: 我叫叶京华，是北京人，从北京2011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来石家庄做了一家小店，一个做西式简餐的一个小餐厅吧。然后主要的经营的品类就是比如披萨呀，然后沙拉呀、小吃啊、意面呀，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0: 想很丰满，现实很丰盈。叶金华至今都难以相信，他的西餐厅会成为石家庄人的西餐启蒙。
1: 当时石家庄这种独立经营的小的西餐厅还不是很多，来石家庄以后就发现石家庄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决定留在石家庄继续创业。
0: 他秘制的榴莲披萨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成为爆款。叶金华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榴莲大酥。
2: 因为口碑好，我吃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今天带我父亲和我儿子来这儿吃。
3: 基本每个月吧，啊，想吃了就过来。
2: 对，
3: 主要就吃榴莲。
2: 榴莲大酥的，
3: 嗯，又香又甜又脆。
2: 啊，酥酥的，脆脆的，很满足。
3: 对。
0: 外表薄脆，内里柔软，一口咬下去瞬间拉响，嗅觉劲爆。榴莲大酥外表没蔬菜肉类的点缀，内里却隐藏着一颗不肯将就的心。下面解锁榴莲大酥的正确烹饪方式，做法三部曲。一、揉面粉，加入酵母、黄油、食盐，揉成光滑的面团。二、压，醒发的面团反复摔打拉扯，再按压成饼坯。三、铺，将榴莲果肉和奶酪均匀地铺在饼坯上，完美。高温下，榴莲和面粉在奶酪的调和下握手言和，共同激发出颠覆性的香气。披萨本是一个外来文化符号，因为榴莲的加入，也让它注入了中餐精髓。
1: 披萨这个东西，如果在意大利的话，在披萨上面加水果是会被人唾弃的，是他们觉得就好像咱们吃肉夹馍，然后把它变成里边加西红柿鸡蛋一样，就会你就会觉得哇，太别扭了，不对。
0: 美味的秘诀并不深奥，主打的就是中西合璧，因地制宜。叶金华在披萨的开发上头脑灵活，但是在榴莲的选择上却固执得很。
1: 我们用的呢都是泰国的金枕的树熟的榴莲，然后呢摘下来以后就马上急冻，就保持住它的水分和香味儿，啊，这样能够最大的限度的去怎么说呢？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还有一个食材的口味。
0: 如果说榴莲是俘获味蕾的利器，那么奶酪就是品质的保证。一块榴莲大酥能否拉丝，口感是否饱满，都取决于奶酪的选择。
1: 这是今天咱们供货商给咱们拿过来的一些奶酪的样品，今天咱们来一起测试一下。嗯，那这是第四袋了，你们记好了哪个是哪个啊。
0: 为保证榴莲大酥烤制出的口感，也为了推陈出新，叶金华经常会召集员工举办奶酪选美大赛。别看叶金华面善，骨子里可不是个善茬。奶酪的味道有那么一丁点的逊色，它一入口就能辨别出来。
4: 这个一开始闻起来香味不错，这个看起来也还可以。这个咸味比较重，然后这个带点奶香味。这个的话跟一开始闻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差距有点大。
4: 对，没有那么香。还是咱们之前这个味道好。
0: 四种奶酪新品全军覆没，他们没有因为价格优势获得老叶的青睐。
1: 其实这个店主要在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其实或者说那个口碑，其实更多的是性价比，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店。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办法找到更好的食材，然后呢不让大家花更多的钱去满足大家的对美食的这种欲望。
0: 让老百姓都吃得起西餐是叶金华开这家西餐店的初衷，直到今天，他都在成本与口味之间寻找着平衡。

0: 平衡。如今随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食材的选择从异鱼到全鱼，叶金华也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榴莲大酥爆火十年，多少得益于叶金华的固执。其实固执的又何止他一个，来这儿的食客也有很多酱板筋。
1: 蹦是我们的一个据点吧，年轻人聚会的一个据点，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
2: 一提到这东西，我总觉得是女孩吃的，小孩吃的。当他端上这个东西之后，咬下去，然后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
3: 今天很多人没有来，对，没有，谢谢。
0: 世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叶金华的榴莲大酥一口下去，让一群陌生的人从相遇到相知，友谊形成了传递。叶金华来石家庄的这十多年，西餐也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的进程，同时悄悄改变的还有石家庄这座城市。地铁通了，天更蓝了，商圈熙攘，高楼林立，一度被称作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它温情默默地接纳着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简单、平静、包容。
4: 就石家庄真的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暖的一个城市。
0: 世间万物能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一定是美食。东方西方最幸福的事，无非是吃东西，无非是尝鲜。从区域共享到全球共享，当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丰富食材也来到我们的餐桌。西餐带我们在舌尖上环游世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大雪纷飞，一日之计都始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柴米油盐也好，星辰大海也罢，我们先要有吃和远方，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必须有滋有味地吃好每一餐，方能五彩斑斓地活好每一天。吃好早餐，一日新鲜。

黎明破晓，铺展着无限的可能。一缕缕香气弥漫于街头巷尾，这是中国的早晨独有的烟火气息。天津，路通南北，水贯东西的水旱码头，或

0: 聚了全国各地的饮食风味，造就了北方的早餐之都。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种类之丰富，连吃一个月不重样。享受到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红利，天津周末的早上格外热闹，很多人从北京、河北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味道。要问哪家早餐店好吃，
1: 你不是还这么多人排队吗？
0: 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谁家店门前有长队，跟着排就是了。
2: 来两个卷卷，就要两个卷卷。
3: 哎，好嘞。这个是没有辣椒的。
0: 如果您有选择纠结症，不妨先从这儿开始。朴素的食材，简洁的做法，成就了天津人百吃不腻的美味卷圈。
2: 一边聊一边开心的干活。
3: 好的。我姓冯，冯丽萍，今年51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生意将近8年的时间了。
0: 冯姐掌控着周边几个大型社区居民的早餐体验，
4: 就是路过买了一次，然后觉得挺好吃的，就想吃了就过来买。
0: 卷圈独属于天津的传统味道，地位跟煎饼果子难分伯仲。外形看起来像是炸春卷，里头的内容却大不一样。
3: 传统馅里头要加这个，一个是加粉皮，还有一个加这个豆腐干，切碎了，这个切成小丁儿。个人感觉口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两项我就把它省略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胡萝卜和香菜。这个香菜呢，就是也是提香。这胡萝卜呢，也是跟这个豆芽菜是一样，保持着这种脆的这种口感。你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别人更喜欢不了了。你首先你得自己喜欢。
0: 冯姐见解独到，话里话外还透露着专业。
3: 盆儿给我出馅了。
0: 你没猜错，她可是科班的酒店管理专业，曾经就职于大型酒店，做卷圈算半路出家。
3: 这个就是凭经验凭感觉。
0: 跨界创业，冯姐倍儿靠谱。
3: 细节成就完美，必须把这点做好了，你才能把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5: 一套的是俩圈。
0: 先进的理念加用心的经营，冯记很快成为天津卷圈界的顶流。
3: 因为现代人的口味跟以前人的口味它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我现在炸的这个卷圈不能100%算是传统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继承，你还得有发扬。
0: 细节成就完美，创新适应时代。冯姐把创新这个大概念细分成一件件小事，比如腐乳。
3: 干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总结出来的，把它打成泥状的，但是和馅儿的时候，因为它更均匀。
0: 比如切蛋器，
6: 因为以前别处买是都是一个鸡蛋鼓鼓的，那次在您这买，这个挺好的。
3: 或者是有的就是一切两开，对，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占地方的时候你吃不到。
6: 对，
0: 食无定位，适口为佳。冯姐巧思，让卷圈从传统1.0进化到了现代2.0。
7: 西北角没吃过，反正我们这一片我基本上就来他家吃。
8: 我迫不及待的尝一个，吃一口啊，尝尝哈。
9: 多吃。
8: 这都改良了，跟过去的那种大饼卷加卷圈不一样。
3: 我会经常跟我们后面的姐姐说，我说今天的卷圈堪称完美。我说你今天的卷圈简直就是艺术品。你看你越鼓励他炸出来卷圈越好看，真的是这样。那个你屡试不爽。
0: 卷圈加大饼的神奇组合，碳水与碳水的碰撞，不只是热量的提升，更

0: 食口感的升级。对天津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一角饼俩卷圈解决不了的。
1: 有的时候送来的菜里面会出现这个开始已经腐了这种事情。
2: 哎呦，不漏了是吧？
1: 拍个照片，然后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送菜的这个师傅，王师傅，今天送的菜有一些问题，我拍了照片给你发过去了，那个你跟那个批发菜的说一下，然后明天你给我拿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了，这些菜肯定不能要了，扔掉装袋子。
0: 曾经的都市白领突然辞职开启了早餐店，家人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没成想他把卷圈当成了事业，并始终保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和热情。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很开朗，我很健谈，这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环境也很宽松，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每天蹦蹦跳跳的，上学的时候没有过烦恼，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烦恼。
0: 大隐于闹市，低调的窗口，方寸之地，八年耕耘，从爱吃到会做，从声色到丝滑，冯姐的卷圈之路并不平坦，好在一路向好。
1: 就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朝着你的这个方向来尝你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不能说赚钱上瘾，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很开心，开心开心也上瘾。
0: 津津有味，天天乐道，天津人的快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在天津的人是有口福的。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棉二社区的居民们表示赞同，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咱们家门口的大红门锅巴菜是这一代早餐中的佼佼者，而且恰好也是血统纯正的天津风味。
3: 您这也行，您这现在能吃就行，上岁数能吃就行。
0: 店老板张宏伟祖籍天津，父辈因支援石家庄棉纺厂建设由津入冀。老板娘吴瑞琴为人耿直爽快，夫妻俩风雨同舟，经营这家小店近30年。
4: 哎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你知道吗？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5: 就为给老伴儿买这个吃。老伴儿是天津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守着冀中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产棉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发展纺织业的大旗。1953年，棉衣破土动工，随后在长安区和平东路棉纺厂自西向东连成一体，由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工人汇集于滹沱河畔。天津是我国的纺织基地，支援石家庄建设的人中，天津人自然占了多数。
6: 吃嘎巴菜，吃豆腐脑，
3: 锅巴菜。
6: 哎，好的。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没变的是这碗锅巴菜，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念念不忘。
7: 家庄就这一家，你像我们天津人吧，那吃的嘎巴菜啊、豆腐脑，现在这个就一个地界有。
3: 父母啊，1953年从天津支援石家庄建设，没时间看孩子，就把我送回天津了。我是跟姑姑长大的，也吃嘎巴菜，吃一回可高兴了。
6: 一个鸡蛋的煎饼，嘎巴菜是吧？
0: 锅巴菜，源头是山东的煎饼。

0: 把绿豆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晾干后切成柳叶小条，浸在汤汁之中，再拌入调制好的卤汁和小料，素香扑鼻，营养丰富。这道美食曾经顺着大运河由济南北上到了天津卫，成为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又被棉纺工人带来了石家庄。
1: 应该是锅巴菜这三个字儿，但是一叫就叫嘎巴菜，天津人就跟他的地方方言那有关系。
0: 年深外境游无境，锅巴菜抚慰了众多天津游子的胃。
2: 一个享受，一个是耐吃那个味儿，就是啥呢？就是享受呗。
0: 老板娘泼辣热情，负责前台接待和锅巴菜的制作。老板稳重内敛，负责跟食客拉家常。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3: 这是他从小在天津长大，看着他们邻居们一直干这个，他的对那种美食做的饭，他有这个悟性，真的，只要他想做，真做好。我们别看，真有这个天赋。
1: 好的食材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加工，对吧？你把这个好的食材，你把它本身的味道做出来，这就可以了。
0: 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健康重新成为定义美食的重要指标。锅巴菜相当于粗粮细作，既要注重营养，也注重口感。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老板夫妇决定不惜力，从源头把控，纯手工制作。
4: 地方特色小吃，它有它的生命啊！多少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纯绿豆的是吧？完了以后的这种配料加上芝麻酱一配，那绝配。
1: 它吃完以后不是光要求你好吃，而且吃完以后让人感觉到舒服。
0: 要想吃得舒服，就必须大胆取舍。天津美食以咸口著称，而石家庄人却口味清淡。锅巴菜想要征服石家庄，这道减法题是绕不过去的。
3: 天津到咸为主，它特别咸。
1: 不是石家庄人，我自己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有了一些人的改动。
5: 我是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我那嘴也比较刁，原汁原味那种吧。你看这种豆子那种香味啊，就不是那种就是放好多什么的料味什么的。
0: 是食客，也是朋友，来吃饭顺便唠唠家常，吃完饭顺手刷碗擦桌子。一顿操作下来，忘了自己究竟是老板还是食客。嗨，乐呵乐呵得了。
5: 挺好的，老板人不错，跟姐妹似的，我喜欢吃的也喜欢那个人，都喜欢。
4: 就是怎么他只要一放一两天假，我们都心里没招没招，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3: 天天在你这儿吃了，你知道吧？常吃，好比我家的跟他家食堂一样的，好多顾客早餐必须在我这儿吃了。
0: 一碗锅巴菜，经济一家亲。食物就是这么奇妙，融合了文化，拉近了距离。
3: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哦，好的。
0: 日久他乡成故乡，曾经的外来美食成了庄里人离不开的早餐美味。人们创造了美食，也被美食驯化，这一点远在北京的尹三爷也深有同感。
6: 说这个网络时代啊，把喝豆汁的北京人给毁了，排那么长的队，他们不排了，不等了，只能不喝了。
7: 这边靠，我们这边靠。
0: 豆汁神奇的存在，它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引发两极化的评判。

0: 鲜爽口，开胃。
1: 入口像螺蛳粉，回口像臭豆腐。
0: 打嗝都太恶心了。
2: 尹兴安在家排行老三，这家豆汁店的掌门人。
3: 你说老人老说什么猴三儿猴三儿嘛，就是这个三儿啊，在这家里排行老几，好像显得就是机灵点儿，是这样。
2: 27年前，机灵的尹家老三被做豆汁的老师傅相中了。
3: 是我当时那住处啊，挨着一个早市，这早市呢，都是一些老北京人，就是我那师傅要看我这地儿，这卖豆汁特别合适。这样强烈的推荐我说买豆汁，这么着结果我一卖呢，哎，一天比一天好。
2: 就这样跟豆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你要是想干活啊，你要干不完的活。说朋友一说干餐饮，我劝他们千万别干。来盆套着那么熬，这样呢就不糊锅了。开了之后啊，然后呢给它和弄均匀了，拿生豆汁砸一下，这样呢熬出来的效果啊，味道要更浓一些。
1: 豆汁是北京传统小吃，历史悠久，它以绿豆为原料发酵熬煮，流程不复杂，却有严格的把控。
0: 说这豆汁怎么好啊？石婶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儿有一点回甜，这种豆汁是最好的豆汁，叫酸甜豆汁。
1: 27年，曾经敢想敢干的小尹，成了稳重成熟的三爷，而这碗豆汁儿，还是地道的北京味儿。
2: 凌晨的火车过来了，
3: 第一次喝我也不知道。
4: 我特别爱喝这豆汁儿，我每礼拜都来一次。
0: 你看，像我们这儿是通县的。什么北边是天通苑的，西边什么卢沟桥的，南边大兴的，几乎天天都有啊，就那么远的过来的。
1: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灵光乍现，美食被创造出来，往往带着偶然和盲目。在漫长的岁月里，当美食与味蕾不断碰撞，反而激发出其中的必然和奥秘，这才成就了美食的大学问。
0: 豆汁儿啊，有两种喝法，一种喝生的，有一种喝熟的。熟的叫什么？我们就是熬制好了的。这熟的最大的好处养胃，这生豆汁呢去火。
1: 三爷说话不急不躁，看似中庸平和，但他对熬豆汁的火候和卖豆汁的节奏则分秒不让。
0: 熬出来之后搁一会儿，它好喝，是这样。我这宁可它不卖停一会儿，我也得让它等着好喝了。
1: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三爷深谙其道。但事发突然，从2020年开始，豆汁在网络上爆火，本就生意兴隆的小店更是火爆空前。人们曾说豆汁走不出北京城，可在网络推送下，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来到北京，一睹豆汁的芳容。
5: 安徽、
6: 天津、
7: 杭州、
8: 宁波，
9: 昨天去故宫，然后就好长时间没过来了，然后大家随意转转，
10: 就特别好奇是什么味道，
11: 我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
1: 豆汁3块钱一碗，网络红榜上最便宜的美食。豆汁声名远扬，半小时起步的队伍吊足了胃口，一步步挪到窗口，来之不易的面对面，游客们早给豆汁加足了滤镜。真到入口的那一刹那，才知道是不是真爱。
12: 我个人还是能够比较接

0: 笑吧，
1: 你捏着鼻子也就喝下去了。啊，
2: 来都来了。
3: 我太心疼了，因为我用出我的最大的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它要好，要不是不好，他喝一口给扔了倒了，我觉得太可惜了。
4: 受三爷所托，我们呼吁大家理智对待斗争，若爱请深爱，不爱请优雅的走开。
5: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0: 们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就是这三样。
1: 都说餐饮是琴行，那早餐更是琴行中的琴行。对于三爷来说，早起和忙碌都是常态。
0: 哎，每天就是早上起来4点钟就开始干，要么12点半下班，然后得干到1点，再买货准备第二天的晚上，几乎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就我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质量。
1: 老食客们都说，果汁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这味道带给人们踏实和安稳。对于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吃了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是豆汁配焦圈，还是大饼加卷圈，又或是一碗扎实的锅巴菜，人生不过8万餐，早餐最不可辜负，又总被忽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要让身体和城市全都通过早餐重启。一顿早餐也是一份眷恋，更是一种生命能量。早安，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粗粮应该怎么吃都不会胖吧？我妈经常用粗粮代替米饭当主食。
8: 我觉得减肥就得少吃碳水。我现在减肥就是晚上不敢吃精米精面的米饭馒头。我觉得戒掉碳水是最重要的。
9: 奶茶算不算碳水呢？米线和肉夹馍哪个碳水更多？
10: 我现在在控血糖，但是又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碳水比较合适，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1: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碳水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今天咱们

0: 们就把碳水掰扯明白，来往这儿看，等等，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2: 都是碳水。
3: 都是碳水，
0: 是吧？你看，大家伙刚才对于碳水啊有很多的误解，对于碳水呢有很多的偏见，所以今天啊要请您给大家来掰扯明白。我身边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老师，欢迎方老师，同时也请到了非常擅长做面点的张大厨，欢迎啊。这个放在我的面前呀，就一个赛一个好吃。那么在您眼中，他们都是
3: 碳水化合物，
0: 是吧？有人说有好碳水，有坏碳水，有干净碳水，有不干净的碳水，那您怎么来区分呢？这些
3: 我觉得碳水化合物本身是不区分好坏的，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我们每天能够在这说话，能够站着，能够运动，能够思考，都是需要能量的，而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机体供能的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来源。哦，
0: 对您而言，这些碳水们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啊，你看在我们眼中，它有液体的、零食的、有固体的，还有一些个主食的，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怎么来归类呢？
3: 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主食，因为我们要提供能量嘛，所以我们的大米饭、馒头、面条这种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的最直接来源。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术圈我们可能会说啊，这个叫做可消化淀粉。
4: 像这些主食啊，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们主要的热量能量来源。
0: 你听听它的名字，它叫主食啊。
4: 对，
3: 那再往下面看，我们可能到早餐的时候，我说我要吃点面包，我
0: 会
3: 吃
0: 点什么的。
3: 其实这些都是拿什么小麦粉做出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家经常吃的像糕类的，就是消化的比较快，所以你能够感觉到能量的供应也会更快一点。哦，
0: 一吃马上噌。
3: 对，就是我会变成我能够利用的葡萄糖了，
0: 所以
3: 升糖会稍微快一点。我们有时候会叫它好消化。哦，这两个平时
0: 饼干和棉花糖。
3: 对，那有些饼干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如果写的说小麦粉，从小麦粉的角度而言，我是含碳水化合物的。那这种就不是那么推荐了，因为你看配料表呢，它会写的都是什么果葡糖浆呀、麦芽糖浆啊。白砂糖啊，这种都是我们淀粉经过胃肠道一长溜消化以后变成的可以消化的二糖或者单糖的形式。哦，
0: 你看，有人在问说，你今天吃碳水？我没吃碳水啊，我在吃棉花糖啊。我没有吃碳水啊，我在吃饼干呀、啊，是吧？所以说，大家对于碳水之前的理解过分狭隘了。来，再往后看这一排，
3: 像这一类的都属于我们说的游离糖，
0: 就我们理解的像棉花糖啊、饼干呀、奶茶呀、代糖这种饮料，游离糖较多。
3: 对，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控制血糖的需求或者控制体重的需求，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游离糖含量很多的，就一定要严格限制。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膳食指南，有一个指导，每天推荐的这种游离糖的量
3: 是25克。
0: 25克，碳水本无错，我们吃碳水的形态跟吃碳水的方式是有高低之分的。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冰。
4: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张喜忠。
0: 其实你看，对于碳水呢，我们真的是又爱又恨。你像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是为了戒碳水，然后为了控制我的身材，然后呢，我真的就觉得有点大脑跟不上了，
3: 是的，
0: 记不住词儿了，感觉思维变慢了。但是呢，我们要吃它的时候呢，又总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负罪感。所以今天你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3: 那米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道炒饭。
0: 什么？方老师，您竟然给我们做
3: 炒饭，
0: 我最爱吃的炒饭，没想到吧？没想到吧？是吧？但是呢，炒饭它确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3: 是的。哦，
0: 来吧，首先要什么？
3: 米饭。
0: 米饭一碗。
3: 我不用这一份，我提前在冰箱里面冷藏了一份。
0: 冷藏了一份
3: 更好吃。
0: 我先去拿过来啊。
3: 好嘞。
0: 所以方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菜就是炒冷饭。
3: 是的。
0: 您冷藏干什么？是怕它变质还是？
3: 就是我们的米饭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是直链淀粉。你通过冷藏这个处理呢，会让有些直链淀粉变得抗性比较

0: 三对于血糖的波动就会小一点，
1: 升糖会慢。
2: 行，以后米饭咱们动一动啊，尤其是做炒饭的时候。行，那是不是在我们脑袋当中它就是大米饭一盆，然后在你脑袋当中都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0: 是的，它是各种各样解构的淀粉。哇，
2: 好。
0: 首先我们可能经常会用的胡萝卜，那这个胡萝卜呢，它加进去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我要做炒饭，那我一定要有油。胡萝卜里面它富含的一些东西叫做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的，所以我如果用油炒一下以后呢，对于它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释放和吸收会更好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加另外一个叫香菇，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加它是因为香吗？
2: 那不香我加它干什么？
0: 我加香菇是因为香菇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叫香菇多糖。香菇多糖呢，它含有很多的作用，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加入点香菇可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
2: 你看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香菇多糖，还有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应该准备什么？
0: 增加点肉香味。我们切点我们的小火腿或者午餐肉，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你家里面没有午餐肉，我可以切个火腿肠，也可以提提味。
2: 给我安排了肉，给我安排了米饭，还给我安排各种各样的菜。然后吃一个炒饭，
0: 该有的都得有，适量即可，都可以。
2: 张大厨，在方老师眼里呢，他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式数据，这些食材在您眼中这些食材它都
3: 在我眼中这些食材，一个增加美观，再一个丰富它的营养成分，再一个丰富它的口感，这样呢色香味都能出来。
2: 对，一个呢是解构食物的营养与健康，一个是解构食物的美味与饱腹。我觉得两位今天这个搭档真是太合理了。我们现在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什么了？
0: 打鸡蛋，会打鸡蛋啊。我以为这要需要我来干。哇哇，比我厉害，比我厉害，我还不可以当胸。
2: 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较真儿。你看哈，打鸡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筷子稍微留一点缝，斜着45度的角打进去。
0: 你看，这不就省了我的事儿了？做果然要夸一夸。
2: 不是，你这个是激将法，会打鸡蛋吗？
0: 我来吧，就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2: 来，
0: 然后把这些配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起锅热油了。
2: 行，起锅烧油。
0: 大厨在身边还是有点压力啊。
3: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可以远程指导是吗？让叫大厨葱帮我完成这件事。
2: 请问张大厨给了您什么压力，方老师？
0: 大厨和外行。
2: 就技术上的厨艺上的压力
0: 很大。
2: 你知道张大厨在我这儿给我最大压力是身高压力。这个油量呢？
0: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对于居民而言，我们这个脂肪的供能比还是偏高。
2: 不粘锅其实油可以少一点哈。
0: 对，现在居民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每天摄入的各种脂质超过了推荐的最佳的限量值。我们一般推荐脂肪在每天的这个能量当中的供能比不超过30%，但现在远远超过了。
2: 对，
0: 所以我们要适当控制哈。
2: 所以呢，咱们可以用油用少一点，
0: 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膳食当中的很多脂质，还包括我们每天烹饪这个植物油。所以你看，我就两个鸡蛋吧，我就少加一点点。划得稍微嫩一点，
2: 夸一夸，张大厨，我就觉得我炒饭都炒不了这么好，
0: 吃过了，
2: 怎么会一下让它这么蓬松呢？
0: 主要还是要试油温，所以我刚刚手不停地放在这
2: 儿感受，手虚热了就可以了，是吧？
0: 好，那我们再炒其他的配菜，接下来呢？我刚刚配菜的时候没有跟大家介绍的，
3: 对，
0: 豌豆，我之所以加它是因为我们的膳食指南没有提到过哈，我们的谷物类每天摄入200到300克，但是其中要包含杂豆及全谷物50到100克，
2: 所以说豌豆就是杂豆。
0: 对，然后我们的香菇都一块下了啊，午餐肉。
2: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今天对于碳水啊，要解除误解，甚至跟碳水和解，拥抱碳水。
0: 本来我们每天就要吃足够的主食，足够的谷物类的食物，
2: 大米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只是我们推荐说把部分的谷物替换成杂豆，富含膳食纤维的物质可能更符合我们膳食指南推荐的内容。
2: 你看比如说咱们有顾虑，这米饭呢可以在冰箱里面冷藏，它升糖就会慢一些，然后我们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让它营养健康更全面，像杂豆啊，包括胡萝卜，还有一些午餐肉，让它的摄入量变低一些。
0: 是的，
2: 是吧？我们会更加全面。
0: 再来一点油，最后要开始下我们的大米饭了。锅一直是热着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油温可能差不多。

0: 这个米饭呀、晾凉了以后再冻过以后，它的米啊就一颗粒一颗粒，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粘性，
1: 粒粒分明了。
0: 对，它就一炒就能炒开了，
1: 好炒。
0: 哎，好炒。
1: 加蛋，
2: 加蛋，分布得更均匀一点，切个小块一点。
1: 把刚才的配菜放进来。
2: 对，
1: 配菜跟米饭的比例还有鸡蛋比例是两份米饭一份的配菜。

0: 点味儿了。嗯，大厨有啥建议吗？这个
1: 炒饭呀，
0: 还得色香味一点。
1: 一般的情况下，家里头就是搁点盐，搁点味精。有的人呢喜欢吃酱油，可以搁酱油炒饭。
2: 听取大厨的建议。
0: 我听取大厨，想加点酱油，
1: 有几滴就行。
2: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敢加一点老抽调色，把这个放在最后呢？你看颜色马上变漂亮，是因为我们前头没有搁盐，只有午餐肉本身一点点盐味儿。我们刚才搁的盐，我刚掐了一下，顶多三克。
0: 我三克都不到，因为会推荐每天五克。哦，
2: 我们三个人分嘛，
0: 平均
2: 平均一个人才吃了一克盐。
0: 对，
1: 这个老抽啊，它的那个咸度比较低，它又提色又比较快。嗯，哎，所以说呢，一般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口感。哦，
0: 大厨我要出锅，你能给我加点葱花？
1: 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
0: 来，
1: 先搁一半。
0: 好，
1: 哎，搅拌一下。
0: 好，搅拌一下。
2: 我们还留了一点点，
1: 留了一点，这个可以撒在上头。
0: 摆盘，摆盘，还有猪腰。
1: 这样看起来有食欲。

0: 大厨家的香葱真的很奇怪，我就闻到了很明显的香葱。
1: 哎，真的就是香葱啊，它有一部分在里面是被熏熟了，
2: 对，
1: 但是呢又没有出现我们不愉悦的那个气味。嗯，
2: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每个食材在口腔当中都是软嫩的，这一点哎，真的好淡，但又不失香。
0: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菜吃着没味儿，那才真正控了盐。因为我们现在的习惯吃的是盐摄入量太多了，口都重。
1: 它不是无味，它是让食材的香味都出来之后，且你又不觉得咸，我觉得这个就是合适的。
0: 对，
2: 炒饭本来就是多食材混搭在一起的，它要的就是营养的丰富，口感的丰富。这样的话，你吃到嘴里头，饭菜混搭在一起的那种口感，让人很舒服的。哦，
1: 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大米饭，今天咱们把它炒明白了。而且呢，我真的是。我今天你看，我可以放心吃了，吃了两小碗，我在合理的量里面。
0: 对，
1: 那张大厨呢？您给我们带来一个。
2: 我今天给带来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杂粮的小吃，叫糊饼。
1: 糊饼吃过吗？
0: 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可太健康了呀！那可以说是这个老北京的比萨。
2: 而且呢，我适当的做了一些改良。
1: 来，咱们看一看。这个就是老北京糊饼的一些个料，你给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里面咱们用的这个碳水的是，
2: 这个呀是玉米面，咱们呀先来两勺。
1: 这是传统配方。
2: 这是传统配方。我呢在这里增加了一种多谷物杂粮面，
1: 我都能看得见那个麸皮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吃过很多不好吃的这个糊饼，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拉嗓子。
2: 对对对，
1: 扎嘴。这个玉米面还不够扎嘴吗？您还要加这种带着麸皮的。
2: 这个完全不影响，一会儿你尝了就知道了。
1: 哎，方老师，这个算是咱们我们老百姓叫粗粮，是不是从您的角度而言，这就是大家现在倡导的全谷物？
0: 全谷物的确是现在膳食指南推荐我们要增加摄入的，但是全谷物它的结构当中是胚乳、胚芽、糠麸，前面的小麦粉之类的，它都是把胚芽和糠麸去除掉了以后，只保留胚乳的，那它呢就会很好吃、很好消化嘛。但是只有保留了这个胚芽和糠麸的，才叫全谷物，所以你得看配料表。现在也会很明确的标识，说我是全谷物馒头、全麦粉、全麦面包，都会很明确的标识出来。
1: 所谓的全，其实是把它各个结构，包括营养物质或营养素保留的比较全的，对吧？刚才这比例呢是两份玉米面一份的这个杂粮的。
2: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全谷物它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全谷物就是一个提供膳食纤维的很好的来源。我们前面提到啊，游离糖每天不超过25克，膳食纤维建议25克以上。同时也是由于没有去除这个胚芽和糠麸，它很多的 B 族维生素，比如 B1 B2，它就保留下来了。
1: 那它总得有点坏处吧，不然以前为啥我们都不吃它那种全谷物？
0: 可能就是拿嗓子，不那么的美味。
2: 这个全谷物和单吃那个玉米面可以丰富它的口感，也能让它那个拉嗓子的那个感觉降下来一点。
1: 看吧，抱不成团了吧。
2: 对，要的就是这种能做

0: 换的，能灯打开，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1: 一捏是个团儿，
0: 对，
1: 一搓又散开了，
0: 对，
1: 这个就是糊饼，咱们和成这样。
0: 对对对，糊饼口感是酥脆的，
2: 嘎不脆的感觉，
0: 全谷物夹在里头，一点也不影响它的那个酥脆口感。嗯嗯，这就行了，咱们可以搁在一边。我接下来我的这个料啊，传统的咱们就是鸡蛋和韭菜，我呢多配了几种原材料，能用来丰富它的口感。
1: 好，
0: 那咱这海米啊，先拿那个水洗一洗，泡一泡。
1: 好，
0: 咱们那个做一个锅，把这个木耳、冬笋都要先焯一下。
3: 其实大厨加的这个木耳跟我加的那个香菇其实是差不多的。嗯，木耳也含有多糖，都叫真菌多糖。

0: 在韭菜鸡蛋基础之上呢，又加了像虾米。
1: 我这充满期待，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糊饼是什么，感觉加了很多的配菜。
0: 但这个糊饼呢，它是单面朝上的，所以说它很多食材要提前进行处理。我经常就发现，我吃完饭那会儿，我得就是眯一会儿，尤其吃完面。
1: 那是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进去了，我们需要把它消化成血糖，血糖还得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它就需要动用我的组织器官来让机体的血糖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把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的这个多糖储存起来，储存成一个储备的能量。
0: 你如何在刚吃完主食、吃完碳水晕碳的时候，可以如此清晰地表达这么多的数据？
1: 我尽量控制一下。
0: 对，晕碳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也找方老师确定了，俗话叫晕碳，实际上它是有道理的。那是不是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者重要的考试，我之前不要吃那么多的碳水，也很容易，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思考变慢。
1: 是有的人会这样，还有吃饱了会犯困。如果说你一点不吃的话也不行，因为我们大脑需要葡萄糖供能。
0: 对，但是呢，吃了过多的碳水之后呢，大脑又有时候供氧又不足了，对吧？所以说要拿捏那个量。有的人呢，为了控制体重，尤其年轻小姑娘，她可以40天甚至更长时间我一点碳水不碰。长期如果不碰碳水会怎么样？
1: 这样对身体首先肯定不好啊。那第一点呢，你会发现我干什么都没有兴趣，我提不起来精神。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感知葡萄糖这个分子的，那它感知完以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好开心。所以有人会说，哎呀，今天不开心，吃顿什么什么就开心了。
0: 碳水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人对于碳水呢，提碳水就色变。科学的烹饪碳水，科学的去吃合理的碳水，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2: 来，我先来点油。
3: 有些食材你在经过这油煸了以后，它那食材里头的香味才能挥发出来。咱们呀要先煸的就是这个海米。这海米煸完了以后会很香的。
0: 今天这是豪华版的，原来就是虾皮。
3: 对
0: 吧？
3: 行了，完了再把这个木耳和冬笋也炒一下。
0: 刚才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还有一些的膳食纤维，有口感啊，有甜感，有香气。那现在呢，这些
1: 因为也是真菌类啊，我们用的木耳，我用的香菇，统称它叫真菌多糖。海米也会给我们释放一些谷氨酸等这种呈鲜味的这种氨基酸组分，就跟我们那个鸡精一样，它能够提鲜。哦，
0: 所以这个搭配是非常合理的啊。
3: 来一点点生抽。水少来一点儿，因为有生抽了，盐放一点点就可以，少来一点点胡椒粉，胡萝卜也得煸一下。
0: 好，
3: 来。
0: 鸡蛋有什么要求呀？
3: 炒熟了就行了，然后一会儿给它稍微弄得碎一点。
0: 要求好简单呀。但是要碎要跟其他的食材搭配。
3: 对，
1: 它是不是
3: 要不然大片的鸡蛋就难看了。
0: 好，
3: 然后搁在案子上，我稍微剁两刀就可以，也不用太碎。行了，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韭菜拌进去，要早拌进去炒的话那韭菜就蔫了，咱们给它拌一下。
0: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吃碳水这个事情是每天必要的，但是如何给碳水找伴侣这很重要。我觉得食材要讲究一个丰富，蔬菜类的，蛋白质类的，包括那种真菌多

0: 糖类的，然后都要加在里面，这样呢我们吃碳水的量可控且搭配比较合理了。
1: 好了，好，现在开始了，小点火，一个是火别太大了，另一个呢就是这个面先抓一把放里头，一定要给它压薄了。
0: 手摊呀？
1: 对，就得
0: 手摊。我就问一句，您手不烫吗？
1: 没关系，在家里可以先凉一点下锅。
2: 这个火候的重点是火候不能大，因为会烫手。
1: 要摊的薄一点，太厚了你到时候吃的全是杂粮了。哦，那口感受影响。
0: 如果火大会
1: 上面这个一层还没熟，底下先糊了，
0: 糊饼变糊饼。
1: 哎，底下虽然说需要焦，但是不是能糊啊。哦，
0: 所以要慢。
1: 对对对对对，可以了，稍微的烙一会儿。
0: 方老师，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像吗？
3: 像吧，就是糊嘛，手也一直在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你看这个食材里面，它跟我们一样也有胡萝卜，也有鸡蛋，也有这个真菌多糖，这个膳食纤维的组分，您用的木耳，我用的香菇啊。然后您的这个配料我觉得也挺好，玉米面加上杂粮面特别好的，增加这个摄入。
1: 来来来，咱们把这个料铺在上面。哦，
0: 这个步骤叫糊吗？嗯，
1: 这就像
3: 这个叫糊啊。
0: 对。
3: 我一直以为前面在那摁那个饼的时候，那个叫
0: 饼在底下，然后把食材糊在上面，
3: 这个
0: 就叫糊饼。嗯，上面是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菜码，然后呢，底下呢是咱们刚才调好的那个面，这个叫糊饼。请问在上面再盖一层饼，
3: 叫夹心饼。
0: 盒子。哦，
3: 对，韭菜盒子。
1: 调成那一种小火，焰熏10分钟左右。嗯。虾仁儿，
0: 行，准备出锅了。
1: 来，
0: 上面是鲜亮的，底下是酥脆的。嗯，上面食物是热腾的，然后带着热气的，底下是干脆的。糊饼啊，一定要边吃边掉边接着。
3: 是。
0: 嗯，酥。嗯，
3: 很想吃。
0: 比原来吃的更酥脆，原因我觉得就加那个全谷物。嗯，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底儿，能看到
1: 金黄有点焦，
0: 对吧？哇，就鲜的虾和虾米在一起之后的那种感觉冲击力非常好，一个是口感上的弹的，另外一个是复杂的浓缩的那种氨基酸在口腔当中炸开的感觉，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的味道是一样的，口感
3: 不一样。我以为是软的，就一直您一直强调底下是硬的，但现在就真的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嗯，
0: 从您的营养健康角度，您觉得这样的碳水搭配跟这么多的食材科学吗？
3: 挺好。首先呢，底下做的那个底胚这一部分，那肯定是谷物类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碳水是没有问题的。那在上面的食材当中，蔬菜类的提供我们的膳食纤维也好啊，或者它里面的维生素也好，那同时还加了海米，这个鲜味也很明显。那鲜味某种程度上呢，也能够增加一点风味口感。最上面这层虾仁儿也给我们补了一点蛋白质。
0: 所以说今天两位给我们做的菜啊，我什么感觉？碳水是美好的，但是碳水也是要节制的。碳水是极其美味的，碳水也是需要搭档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加上烹饪的合理，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讲的碳水自由，看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怎么来搭配。谢谢，谢谢两位。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个出锅是一技术活，您觉得应该怎么出？您先让方老师猜一猜。
3: 肯定不能这样出，应该慢慢的滑出来。
0: 那你来。
3: 我就不了吧，啊，我怕影响大厨这个心血。
0: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出锅哈，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加了全谷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会难出一些，它更容易过，
1: 因为呢这个边儿铲出来，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切开了？ 我没有要切的意思，我不会让食物毁在我的手里。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Dream it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美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位医生阿奶凭一根钩针走出病痛阴霾，用软乎乎的手作治愈万千游客。
2: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
3: 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1: 一位本土白族奶奶坚守刺绣绝活，创办合作社，带动全村妇女增收致富。
4: 听说您有绝活，几分钟能画一幅花样，而且一笔成圆。
5: 死了死了啊！一笔结缘干。
1: 一钩一线，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大理的烟火市集里织出各自精彩的幸福人生。本期的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大理的热闹市集。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云南大理由老旧床单厂厂房改造而成的文艺市集，是无数奔赴云南的年轻人必打卡的网红地标。
1: 做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态度吧，比较简单，这样可能是自由一点。
2: 在这边过来，这边的风景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3: 摆摊的摊主都非常的融洽，让我感觉到找到了自我，
1: 非常的自由。我主要是呢是想把非遗老旧老片，然后老布变成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背在身上。
0: 扎根在这里的摊主大多是20至30多岁的青年创业者，新潮手作、小众文创摆满街巷，鲜活年轻的创意填满了整个市集的各个角落。可在一众朝气蓬勃的青年摊主之间，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温和的老奶奶格外醒目，成为市集里独一份的亮眼存在。
4: 啊，这个也很好的。
0: 你要让他给你一百八。这是绸子，我看我看，这都是您勾的。
4: 哎，对，全部都是您做的。
0: 这还有草帽，还有这种遮阳的，还有兜子。
4: 对，
0: 这个就是
4: 森系小帽，
0: 哦，好可爱呀。这些配色也都是您弄的，
4: 都是我们自己做。
0: 他名叫张平，来往摊主与游客都亲切唤他开心阿奶。
4: 在大理今天11年了，老家我们是湖南的，退休了以后在家，后来我生病了，我得了直肠癌，我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大理疗养。很难想象，如今乐观爱笑、备受游客喜爱的开心阿奶，十几年前曾被重病缠身，一度对往后的生活失去所有盼头。
5: 辗转来到大理静养仅仅1年，闲不住的他便琢磨起做点小事充实生活。
6: 就我儿子为了我就来过来，就开个小客栈，开小客栈里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就去外面摆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就在外面摆摊。他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忙，就也不是忙，反正家里的事闲不住。完了他自己又说他这个东西他喜欢。
4: 然后大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刚来那个时候15年他来的，那个时候他反正摆摊这个东西也比较盛行，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这个东西拿出去卖啊，什么好玩样的那种，好，我就支持他。完了我就以他开心为主吧，反正就是摆了，然后他心情舒服了，可能病就自然就好得很快一点。
6: 我这个手工应该是说一个可以疗愈我自己的心情，再给是二次创业可以补些一点家用，反正就是说 房租啊，吃饭啊，是不是啊？我有我退休工资不高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可以宽松一些，家里面就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就可以帮我儿子他们解决很闹的问题。
0: 热闹的市集中，所有的喧嚣来到阿奶的摊位都会悄然化为平静，阿奶的摊位自带温柔吸引力，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打动大家的从来不止精巧的手工编织品，
4: 更多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慈祥与乐观。所以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就很开心，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出摊了。
6: 你刚开始是不多，刚开始就这么大一个摊儿，就好玩嘛，在那就跟他们年轻人一起摆，越摆越多，越摆越多，积少成多了嘛。
4: 在外面摆摊摆了几年，后来我们就去市集了。
0: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许多年轻人深感疲惫，大理慢悠悠的时光给了他们难得的松弛与慰藉，而阿奶一针一线勾织出的小物件更让大家触摸到独属于手工的温暖欲。
4: 就有事干，就不会天天想想，就这样子出来做的。你们可以试啊，都可以试一下。
7: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这是什么？
4: 对，啊，那是秋口。 那是秋口，这不可以调了，但是你可以往里头放，你可以穿在这里的。这个很漂亮，往前带一点啊，对，这样就显得脸小了，你看见？
0: 不少游客离开大理返程后依旧念念不忘阿奶的编织作品，
2: 会通过线上渠道专门找他定制专属钩织手作。我听说您在网上卖的特别好，
1: 网上也卖，
2: 哦，有2500多，2500多粉丝都喜欢您是吧？
1: 对，在哪里呢？您明天出摊吗？怎么买呀？外地的店铺里有没有几个品耶？
2: 想买几顶帽子，请问可以帮忙邮寄吗？所以您这个除了在市集上卖，还有在那个，这个里头也卖啊。我就把我那整个桌面图桌面的图啊发给他，一条一条发给他，他就在里头挑。
1: 挑完了您帮着
2: 挑完了以后，他如果是没有他没有他喜欢颜色，他就定制。
1: 哦，还可以定制。
2: 定制，对，
1: 因为都是您自己做的嘛，还可以定制。
2: 一个网络平台的，他们要我去做募捐。
0: 阿奶的日常日子过得充实饱满，平日里竟要照料孙辈，陪伴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还要抽空钻研钩织，按时出摊。虽琐事繁多，却始终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1: 有时候带下小孙子，有时候不用带就做帽子，不觉得累。但我越勾越有兴趣，就是说今天非得把这顶帽子干成，不完成就觉得不舒服，就是说一天不勾都不行的，每天都勾。我是出去玩也戴着帽子戴着线就勾的。这个集市卖得好，卖得多就干劲就越大，卖得好了就那就劲儿就来了，越做越厉害，可以做到晚上一点多钟。有的时候我儿子就骂我了，妈你不要做那么晚，你是做的玩，你是身体要紧。但是知道是龟缩之道，但是还是想偷偷摸摸把它干完。

0: 上没干嘛，早上起来可能有时候7点钟就醒了，继续。心态好的话，年轻人也多，就给他们在一起玩，他们的体力也不超不过我，我的体力还比他们还好。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因为我他们说我很好说话，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有啥事儿也跟我说，也问我啊，就像我们打伞呐、有时候拿帐篷啊这些东西，他们帮我拿，但是我也教他们下雨了他们怎么加，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我也教他们。
1: 你们年纪差了多少啊？
0: 他才20多岁。哦，20多岁，
1: 差了40多岁，是好朋友。
0: 对对对对，我们都熟。
2: 我们跟阿奶是好朋友，
1: 是
2: 我们刚刚到大连来摆摊的时候就被他的演个小辫子吸引了，本人就非常的特别。
1: 对，
2: 然后比我们先大，会帮助我们新摊主一些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就人也非常好，性格非常好。虽然说他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没有任何的代沟，就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不管是干嘛都感觉很有那种干劲，或者说激情。
3: 然后他很多帽子都是带那种色彩的，然后而且都是手工，他做出来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反正我自己就是挺喜欢的。然后
2: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戴上去。
3: 对。
4: 今年65岁的张平，11年前第一次拿起钩针，这小小的针线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仅仅做手工编织，还有了其他的副业。
0: 因为我有很多顾客是我的粉丝，啊，他们就买了东西，他们就在平台上发，发了以后他们就看到以后，他们就找着我去拍片子。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广告，今年我已经拍了3次了。我65岁都成了，我没想到还像个小明星，现在来给他们拍摄。
5: 就是好久也不勾了。
0: 好，你再勾，这是小辫儿。好，再勾短针，短针你就把它返回来。你看，从这个洞洞里上。
5: 三。
0: 那，两针，这是短的。他们有人教我，要我教，我也一个没时间教。他们一学艺肯定要学很长时间，这也不是一下能学会的。有悟性的，3个月。但是可以做出来东西了，但是你要不会的，有些人就教半年他也教不出来。我还碰到过很多买的线，在家放1个多月没做出来，阿姨你帮我勾吧，你该多少钱多少钱，线都给你了，不干了，他干不了，干不了，没耐心，干不了。这一件裙子是我一个朋友，我摆摊的小朋友给我做的。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不穿裙子，怕感冒，因为我这个病不能感冒，所以我就穿的衣服多，我就是一般都是穿长衣长裤。我现在我跟年轻人没啥区别，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就20来岁，我后面就穿裙子了。他们就是很多人说，阿姨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也要像你这样扎两个小辫子，我们也不染头发了，就像你这样子学，向你学习。
4: 穿漂亮裙子，热爱生活，心态通透豁达，阿奶的生活态度也在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0: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所以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多客人知道我生病，他们就到我这来问我，我就教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病了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我就开导他们。
4: 一根普通钩针让远走异乡疗养的张平在大理市集重启崭新人生，柔软手作抚平病痛带来的创伤，完成身心双重治愈。而同在大理这片滋养人的土地上，年近七旬的杨福芬奶奶则依靠百年的白族传统刺绣手艺，闯出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路。

0: 就是我们白厨的一个包头，
1: 画这个包头是吧？
0: 哦，那画一个这个要多少钱？还没有算，线没有配好。
2: 哦，要配线，配了线，然后再加上画，
0: 一起给您算钱。
2: 嗯，是的。
0: 三四十元，
1: 三四十元钱，连线。
0: 哦，连线再画。
2: 嗯，
3: 每到固定赶集日，
0: 杨福芬总会准时守在自己的专属摊位，这里不单单是白族传统刺绣纹样设计配线的小工坊，更是周边村落绣品统一对外展销的窗口。只要奶奶在岗，这里永远是整条街巷人气最旺的摊位。听说您有绝活，几分钟能画一幅花样，而且一笔成元。
1: 是了，一笔成元个，随随便便就画花了。这画的是什么花啊？牡丹花啊，我每天都会这样画。我69了，一天画多了嘛，休息一下哈，不是嘛，眼睛找不着嘛啊。
3: 我说他就是眼睛闭起来，他就画得出来了。他又年纪小小的就开始画，到现在了。哦，他说您闭眼睛都能画呀？
1: 啊，我小小一个我就画画了。
3: 那您给我们闭眼睛画一个，我看看啊，闭眼睛画一个，
1: 就是画骰子子了。
3: 啊，目前。啊啊，哎呀！杨福芬十几岁便跟随母亲学习绣花、设计花样，一绣就是50几年。
0: 各类传统纹样信手拈来，
3: 烂熟于心。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刺绣老手艺人。
1: 在你就是我家。
0: 哦，哎呀，您的那个家也好漂亮。
1: 哇，
0: 哦，
1: 又牛树。
0: 啊，梨树。
1: 我再给你摘一个多田。
0: 哦呀，现在就熟了。
1: 啊，现在熟了。
0: 哦呦，真棒。
1: 啊，我给你摘一个多田。
3: 嗯，哎，又甜又酥脆，就酥脆，下口就甜。嗯，真不错。嗯，还有您的一个业余时间，养花、伺候梨树，嗯，然后再绣花。嗯，
1: 我是愿意嘛。嗯。
3: 杨福芬家中的小院打理得精致舒心，院内花草繁茂，果树挂满田篱，二层小楼宽敞整洁。 盖起新房的积蓄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奶奶几十年绣花一针一线攒下的收入。
0: 漂不漂亮？
1: 我们当年就是这个最有名的风花雪月。
0: 哦，都在这帽子上。
1: 啊，一个个个戴起来就是遍地都是金花。这个是风。
0: 哦，这个流苏代表风。
1: 啊，这个代表雪。
0: 啊，雪。
1: 嗯。
3: 花这个是花，这是花。嗯，月面就是这个帽子，它是月的。
0: 哦，
3: 它是月。
1: 这个形状是代表月亮。
3: 一个月时间才做起来，它是都是人工的。当地白族传统帽子、民族服饰上精致繁复的花纹，正是代代相传的白族刺绣。白族刺绣色彩浓烈鲜亮，多用红、蓝、黑撞色搭配，纹样取材山野花草、鸟兽祥云。
1: 藏着白族人祈福纳祥的美好期许，
3: 针法细腻繁复，花鸟几何图案层次分明。
1: 有人一结婚就有用。
0: 哦，一结婚，这是床单吗？
1: 不是，背面。
0: 哦，这是背面。
1: 背面。
0: 哦，背面。
1: 嗯嗯。这个呢，这是门帘吧？每年了吧？
0: 啊，
1: 这个是每个结婚有一套。
0: 挂
1: 在门上，
0: 那是枕套，
1: 那就是枕套。
0: 真漂亮。
1: 我们这里结婚就是个个要枕套，十多对，这个要一套。
0: 那这要是过去的姑娘要准备嫁妆，得准备好久是吧？
1: 好久好久，
0: 要准备几年了？
1: 要准备几年。现在就是来买了。
3: 放在从前，白族刺绣大多只用在婚嫁被褥服饰上。 是当地姑娘出嫁必不可少的嫁妆。如今，单纯的大件家纺绣品销量不大，杨福芬顺势创新，设计刺绣小包、精美绣鞋、随身挂件等小巧文创，
0: 绣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0: 这些很多就是人家定做的，然后奶奶绣好了之后去加工，然后加工成这样的包，然后就可以卖给人。
1: 是，线也是丝线，这个是600元，这种包包的我就是拿给他们多多少少拿给他们一点。
2: 哦，奶奶把图像这样画
3: 画好，
1: 画好，
2: 就把这个图拿给我们回家绣。
1: 啊，他们就是
2: 把它绣好了之后又交还给奶奶，
1: 我又把它加工成
3: 包包，
1: 包包。
3: 哦，真好看。
1: 这些是我学生是6点以后，他们就是来绣着作品。
3: 哦，就每天白天工作完了，然后用业余时间大家一起在这工作。啊。
4: 2000年，杨福芬牵头成立了刺绣合作社，带动村里一众留守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一起刺绣创收。
5: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嘛，白天要去干农活
3: 啊，
5: 然后嘛6点以后回来嘛，才一些的坐在一起嘛，才来绣这个那收入呢还是有，每个月还是有700块的收入。
1: 不要了，要这个
2: 这个线和我们现在用的线是不一样的
3: 哦，
2: 这个会更亮一点
3: 哦，这是过去的那种丝线。你这个也好看，
2: 但我这个就是学习中的，所以比起他们这些老绣娘的来说的话
3: 啊，
2: 肯定是要差一点
3: 啊。您是奶奶的学生？
2: 对，我是她学生，然后我也是她的孙媳妇儿。
3: 哦，孙媳妇儿，这就是传承了是吧？
2: 是传
1: 承，她是接班人了嘛，这回。
4: 如今奶奶的孙媳妇也跟随她潜心学习刺绣技艺，希望能把奶奶的绝活传承下去。
2: 想现在更多的话就是在互联网上发展，想把白族刺绣这个传承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白族刺绣。
3: 会把奶奶他们工作的场景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去。
2: 会，非常喜欢这个
3: 啊。
2: 然后大家很多评论啊都在问，就是什么样的地方还能买到这个
3: 啊？
2: 然后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来学习这个技能。
4: 一根钩针治愈晚年，一门刺绣带动乡邻。两位银发奶奶扎根大理市集，一位以新潮钩织治愈自我，温暖游客，活出松弛自在的老年生活；一位坚守传统白族刺绣，创新产品，抱团创业，带领村里妇女增收致富。无论新桥手作还是百年非遗，只要心怀热忱，踏实肯干，银发老人同样能在烟火市井间编织出属于自己的致富与幸福人生。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8: 爸，
1: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体验经济正重塑消费市场。
14: 我每次心情不太好或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翻自己的朋友圈，我发现哇，好热爱生活呀，好，这个姑娘真好，又开心了。
13: 线上种草，线下体验，从购置实物转向购买情绪价值， Z 世代成为主力消费群体。
15: 今天这个钱花值啊，
16: 他们买的是陪伴，是疗愈，是社交需求。
13: 从商品本身转向情感链接、文化体验，体验经济正迅速崛起。
8: 体验结束之后，它的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沉淀为消费者心中长久的美好回忆。
13: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体验经济新亮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UM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8: 荷叶匠心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9: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0: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 全速热爱。

0: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 59.5%， 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7月13日，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份消费领域专项规划，文件明确提出，要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2025年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 同比增长22.6%， 预计2026年有望突破22万亿元。
1: 15-57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这一增速远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水平，说明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其实体验消费更加强调的是在一种让你可感可知的场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新的体验，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精神啊，
0: 或者情感啊，这些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同样是这些商品，我要不要买，要不要消费，就是看它有没有颜值，有没有打动我的地方，能不能够我提供情绪价值。现如今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格外注重自身的个性化体验，他们不再只为买到什么而走进商场，而是为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艺术展，一次室内的攀冰挑战， 一段商业空间里的松弛时光，消费逻辑正在悄然改变，从买东西到买感觉，体验经济已成为青年消费的新热点。在四川成都，一家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在年轻人中走红，甚至还有人从外地坐飞机来打卡。
2: 找台阶，打到台阶上。
0: 天津小伙陈正杰偶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朋友发布的攀冰体验视频，画面中晶莹剔透的冰壁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一眼就让他种草了这项小众又个性的运动，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打卡心愿单。趁着暑期，他特意来到成都专程前来体验。
3: 自己本身就是平时也滑雪呀， 或者爬山之类的，但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攀冰。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种资深的像这种攀岩啊、登山啊，包括这种滑雪这种爱好者，他跟我说是就是国内第一家，就是要来这个成都体验一下。然后他是成都本地的，
2: 成都本地人。然后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就是成都开了一家攀冰馆，然后我觉得很新奇，然后我想过来体验一下。
0: 攀冰被称为冰壁上的芭蕾， 脚尖轻点，冰镐起落，每一步都在力量与平衡之间寻找支点，看似硬核刺激，但在专业保护下，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正是这种有点难但够得着的体验设计，让消费者在登顶那一刻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
4: 非常解压，我觉得这个运动也挺小众的，然后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感。攀冰项目的价格为每小时200元，
0: 全天深度体验价格为500元。
4: 相比户外攀冰，动辄数千元的装备投入和差旅成本，室内攀冰性价比很高，而且还能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肯定会发朋友圈，这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项运动。朋友圈里面记录这个攀冰运动的第一人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会有非常多朋友会来问我，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情绪价值。
0: 一次2小时的运动体验并没有在走出场馆时结束，它被记录下来，分享出去，在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中持续发酵。而这正是体验经济的闭环所在。当一张张照片定格在人生故事里，消费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攀了一次冰，而变成拥有了一段值得反复讲述的经历。在体验经济时代，商品退居为道具。

0: 消费者真正为之买单的是一段愉悦的人生记忆。
1: 体验经济卖的是你能感受到什么，体验结束之后它的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沉淀为消费者心中长久的美好回忆。过去我们更关注拥有一个什么产品，现在越来越关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获得什么感受，形成什么记忆。
2: 社交平台里的点赞、评论、收获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认可与羡慕，对不少年轻人而言，这份社交带来的愉悦远比项目体验本身更兴奋、更治愈。这种种草、体验、分享、在为他人种草的消费模式，也让商家收获了更为可观的流量和客群。从最早我们开馆的时候，
3: 然后一部分消费者开始就尝鲜体验这个，到现在我觉得整个有无数的人知道我们的攀冰馆，也不远远道而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然后来体验我们的攀冰，甚至全世界的有一些喜欢攀冰的爱好者都来到过我们这里来体验攀冰，最后通过他们把我们攀冰的这样一个场景分享到了全世界，然后有更多的人就慕名而来了。对对对，是这样一个过程。同样的逻辑正在重塑人们的餐饮消费。
2: 吃饭不再只是填饱肚子，而是一场需要氛围感和仪式感的体验消费。这种被称为“漂亮饭”的餐饮新浪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取景框和朋友圈。餐饮消费的核心也从好吃升级为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服务到情绪的综合体验。
4: 餐秀就是好像是边吃饭，然后边看表演的，然后之前没有体验过，然后之前就带我老婆来体验一下。
5: 换装、化妆、精心打理、造型，全套流程下来耗费一个多小时。如此郑重其事，只为奔赴一场漂亮饭。
6: 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嘛，然后刚才就是工作人员服务很好，为我搭配了衣服，然后化了美美的妆，觉得很好看，真的很喜欢。
4: 嗯，
5: 很
4: 满意。
6: 说实话，这个钱
5: 花的值。
7: 陈俊林和吕妮峰要去吃的漂亮饭叫做餐秀，是一种边吃饭边看剧目演出的新体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餐厅的综合体验价值，就餐已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升级为寻求文化浸润、情感共鸣与社交分享的沉浸式旅程。
5: 就是感觉情绪价值很到位，既可以吃饭，又可以看表演。本来分开来看，两个都是比较
7: 容易产生多巴胺的事情，然后两者叠加起来以后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体验。
2: 来这里体验，除了美食与表演，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为自己留下值得回味的精彩瞬间。
5: 我是一个就是分享欲比较强的人嘛，就是不管是出去旅游啊，或者遇到美食啊，我都会喜欢发泄朋友圈嘛。本来说实话，大家消费嘛，一方面是体验
4: 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价值，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嘛。像比如说人家夸了你，那肯定觉得哎，今天这个钱花值啊。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8: 我们这儿回头客还是非常多的。 像之前有个客人，我对他印象很深，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来了至少有4次了，每次都会他带着他不同的朋友来体验，他会把节目发在他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然后就会有他的其他朋友来问他，就说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是不是真的很好看，他都会帮我们引流推荐，甚至有很多客人会专门给我们的前台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然后专门为了这个节目让我们给他留位置。
2: 体验经济的本质是人心经济，也是一种IP经济。售卖的不只是一张门票、一场秀，更是一段时光、一种情绪、一份回忆。体验经济的本质在于触动心灵、创造意义，技术只是手段，人文才是灵魂。体验经济场景持续扩容，不断衍生新业态、新场景。 沉浸式文旅、非遗手作、现场演出等体验型消费逐渐走红。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持续出圈。
0: 旅游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越深新。这趟出行，张子晨专程来到杜甫草堂，只为打卡这款先进网红草本咖啡。
1: 我是比较一个

0: 就特别的出片，特别是穿一些深色的衣服拍照很好看。其实首先哈、啊，会给我自己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嘛，啊，其次呢，就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如果有人喜欢的话，我会很开心。
1: 他刚刚在社交平台晒出草本咖啡的打卡照，画面里摆盘精致，构图考究，光线经过精心调试，配文也字字斟酌。至于咖啡究竟什么味道，到底好不好喝，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张子晨的做法是现在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2: 现在年轻人呢，他们很讲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也很讲究这个体验式的消费，以及越级体验，还有打卡的属性。
1: 在成都新津，一家在社交媒体平台颇具人气的咖啡店，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之中。看惯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在稻田享受惬意时光，是许多都市上班一族向往的周末生活。谢子玲今天特意穿上白色裙子，既适配田园风光，又稳稳拿捏文艺气质。
3: 给我一个四分之一年。
4: 好嘞，漂亮，拍个近景啊。
1: 生意不忙时，张涛会直接教学，帮助顾客拍出满意照片。
3: 好看不
0: ？OK。
3: 我们去火车那边，我可能我有双鞋子，那边就提供的鞋子，红色的鞋子，可能跟那个稻田一个反差会比较好看。走，我们去换。
1: 店内随处都是适合拍照的取景角度，氛围感拉满。老板张涛还贴心备好草帽、雨靴、长裙等各式道具，方便顾客随心搭配，拍出心仪打卡照。
5: 我本来的话是准备叫我朋友过来的，但他临时又有事了，所以就只能自己过来。但是过来的话，发现老板十分的好，又提供自拍杆，然后也会帮我搭配衣服呀，或者帮我拍照之类的。然后总之就拍出来也很出片，然后很满意的。
2: 有什么让你满意的照片吗？
5: 哦、可以给你看一下。
2: 啊、哦，很文艺是不是、
5: 嗯？对，刚好拍到了我的心上，就是很好看，就我喜欢的风格。
1: 打卡、拍照、修图、出片，整套社交分享流程带来的情绪与社交价值，早已远超咖啡本身。这样出片的布置、贴心的服务、治愈的体验，也让这家咖啡店人气爆棚。
0: 这个就很奇妙，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是前一天就马上都要结束了，我们想的是后天我们试营业一下吧，可能就是路过的人看到这个地方漂亮，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 一传二，二传四，突然一下试营业那天就爆满。五一的时候也是满员的状态，然后包括外面的路上也都撑着伞，然后包括里面也就是可能到了喊号的那种地步，
3: 感觉都是每天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所有的咖啡牛奶啊，到下午的两点左右就已经没了，每天都是这种状态过来了。
1: 社交媒体平台的走红让他们的生意持续火爆，这种体验式消费刚好戳中年轻人的需求，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获得独特的感受，还能留下打卡美照记录生活，分享之后又能收获认可，这种快乐绝对是单纯购买商品所得不到的。
3: 像我们这种产业啊，我觉得是场景更重要，咖啡好看更重要，然后咖啡的好不好喝是其次。他到这儿来了，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场景吸引过来了，而不是因为一杯咖啡。
0: 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打卡性质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出品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对颜值方面要求高一些，也可以让就是专门来打卡拍照的能够出片儿。对，我们这边有来很多那种漂亮的小姐姐，我们经常会刷到就是在我们店拍出来的那种效果，我们自己都会惊艳，就是他们拍的比我们就是漂亮的很多，而且点赞量包括浏览量还有就是评论啊那些都比我们高太多。
1: 体验消费也正在重塑城市商业布局。
6: 从统计口径来看，体验经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如果观察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演出消费、兴趣消费等等领域，可以看出

0: 体验型消费已经成为服务消费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的部分。
1: 成都春熙路的这家传统百货，如今已然转型为年轻人释放情绪、沉浸式体验消费的网红打卡地。拼豆手作、定制调香、撸猫馆、银饰 DIY、 蛋糕烘焙工坊等一众体验型业态再次集聚，迅速收获年轻群体追捧，火爆出圈。
2: 因为我们俩其实是想拍一，就是抖音上最近很火，就是戴着戒指然后两只手在那里的那种照片嘛。
3: 对。
2: 然后我们两个也想自己做一个戒指，
3: 因为它毕竟是体验的嘛，不像是直接买一件东西，他就可以制造一些回忆之类的事情。
4: 比如说我会给他推荐哪个香味，他会给我推荐哪个香味，就其实是这个最后融合的是我们两个人彼此记忆里边的样子，就挺好的。
1: 这些融合了手工创作、社交互动与情绪释放的消费项目，让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既能动手收获专属的成品，也能在过程中放松身心，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既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也契合了当下大家对体验感与情绪价值的满足。
5: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我每次心情不太好或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翻自己的朋友圈，就发现哇，好热爱生活呀，好，这个姑娘真好，又开心了，就是治愈自己吧。我觉得记录还挺有意义的。
1: 从以前更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特征。
6: 快看，现在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充满了未来感的赛博城市里。
7: 没错，这里就是超级时空魔方元宇宙体验空间。我们是应用了这个全息的投影技术，以及裸眼 3D， 以及这个VR 体验、光影体验等相关技术，打造了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元宇宙体验空间。
1: 为了吸引客流，这家体验店开通了社交账号，发布了不少酷炫又有创意的视频。不少消费者拿着视频来到现场，想要拍出同款大片。
7: 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包括一些年轻的亲子家庭，带着这个他的小朋友来现场体验，模仿我们整个视频的拍摄的角度以及拍摄的技巧。然后很多游客在现场要等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为了这个美美的出片。这就是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社交货币，通过在这种数字场景、新的这个梦幻的视觉场景里边去拍摄好看的内容跟主题，让自己的内容能够在同圈层里面引起朋友的关注。
1: 裸眼 3D 的时空穿梭为体验增添了满满的科技范儿。
4: 主要是我们想来打卡拍照，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就 3D VR， 我们还是第一次来体验，就是在成都这边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这种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
8: 一定要沉浸式吧，就出来的时候能够跟平时上班工作的那个一个圈子完全跳脱出来，像这个就很好。
1: 从小众运动到新奇餐饮，从手工体验到裸眼 3D， 体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业态持续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让青年在消费中实现被看见。
9: 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产品，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为专属感、治愈感和情绪慰藉买单。改娃改装定制潮玩持续走红，成为今年上半年情绪消费的热门赛道。同样的一款娃娃呢，从工厂价的几百元，经过一番改造后，竟然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10: 他们买的是陪伴，是疗愈，是社交需求。
8: 买的不光是玩具，更多的是审美和内心需求的一种投射。
1: 皮肤细腻柔雾般的腮红给脸庞带来一抹红润，如果再仔细打量，甚至能看到细微的红血丝。一张只有掌心大小的娃娃脸，经过黄婷的精心雕琢，瞬间透出生机与灵气。
9: 现在在我手里的呢，就是一个经过我们的改娃式改造后的娃娃。那这个娃娃您敢相信吗？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可以卖到3万块钱左右，

0: 它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消费者购买呢？
1: 他会觉得自己的审美可以去做出一些很实际化能够拿到手上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找到盖瓦斯去定制。第二种呢是一个悦己的消费吧，女性的消费其实非常的自我的，如果她很喜欢一个东西，她想要她会马上去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呢，你首先得拥有一个娃娃，它也是一个社交的货币。
2: 改娃顾名思义就是让娃娃变化一种妆造，几年前买盲盒玩娃娃成为青年群体的一大热门爱好，然而或是因为对所出盲盒不满意，或是对自己的娃娃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改娃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1: 首先这个娃娃它是一个补土的娃娃，它的眼眶进行了缩小，因为原来的眼睛有点太大了，并且眼距过近，我把它眼睛缩小一点，刻了双眼皮，这个是刻出来的。然后口腔呢打做了一个开嘴的一个样式，然后做了两颗乳牙和四颗上排牙齿，它是可以换四个眼珠子的。我帮你演示一下。
0: 好，
1: 它后面有两根绳子去控制它。
0: 眼睛就
1: 可以闭眼睛
0: 起来
1: 睁开闭眼睛，
0: 我们看到它的眼珠的颜色就会变。
2: 经过手工精细打磨，原本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娃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单品。这样一只定制娃娃究竟能卖到什么价位呢？
1: 目前呢，市面上的普遍价位出现的有大概小几千，三四五千到十几万都是不等的。
0: 十几万一个娃、那是什么样的娃能价值十几万呢？
1: 就是一些比较顶尖的作者了，可能一个是深耕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是呢工艺水平包括审美的一个造诣都是比较高的，它也是一个社交的货币。一旦你拥有了一些热门作者的娃娃，那么你不管发小红书也好，在作者的群里也好，就是相当有面的。
2: 汪玉文就非常偏爱黄婷改造过的娃娃，起初只是前来购买成品，后来索性跟着改娃师细细打磨，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专属玩偶。
3: 一开始就是泡泡玛特，就是接触到潮玩这个品类，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一些比较趋市场定制化的，后来才接触到这个玩偶，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手去一点一点的改造它，是由你一点一点的创作出来的。
2: 汪玉文说，亲手改造的玩偶独一无二，更能与自己产生精神共鸣。
3: 一般来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打卡点，我可能是把我的娃娃放在那儿，让它去代替我作为拍照来打卡，或者说是去到一个好吃的餐厅，我也会让我的娃娃来感受这个作为打卡的项目，去品尝这顿饭。拍娃娃和拍我会感觉娃娃拍出来会更有特色。目前为它还是花了有几万了吧，我觉得是值得的。这一方面是你学习它，你获得了一种技能，另一方面是你在制作它的过程中，你是一遍一遍的在治愈自己的心灵。
4: 今天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对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信息压力，对情绪调节和精神放松的需求明显增强，因此消费者往往主动寻求能够带来愉悦、陪伴和治愈的消费方式。当基础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消费者开始稳定追求好一些、更舒服、更愉悦的综合体验，于是出现了该省省、该花花的二元消费特征。
5: 年轻人出现的这种普遍性的这种新需求，可能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同时也会带动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这个消费群体的参与。所以它也有很强的外溢效应。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体验？一小时城市微露营，在湖畔星空下漫步，在篝火旁野餐，那是自然野趣与品质结合的野奢风尚，露营经济的精致玩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2026年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戈壁大风变成值钱资源，新能源重卡，出口正旺，绿色经济板块还有哪些新亮点？
6: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
5: 15-5规划持续发力，政策不断加码，属于我们的绿色经济新版图会如何布局？
7: 企业含绿量提升，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比如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已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强劲的市场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产业。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39.3%。那么除了新能源汽车，绿色转型的动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产业版图？来看记者调查。
1: 岑参笔下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写出了这里昔日风沙之猛烈的具象化。而如今长风依旧，吹动的却不再是碎石，而是转出万家灯火的白色风机。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看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回想起家乡建设风电的景象，感慨万千。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程。
2: 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1: 每小时发电量从750度到8340度，16年时间，中国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于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如今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这里的新能源产业。如今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曾经春风不度的边塞小城，如今已成为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另外，15/50时期，中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根据国务院印发的15/50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增长空间巨大。不仅是风电，2026年上半年，国内太阳能发电发展也同样喜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33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6月单月太阳能发电量6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6%，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6.2%。新旧能源正逐步转换。2026年上半年，在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国内市场占比已达51.3%。6月单月，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5%。也就是说，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大涨68.7%。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加速出海。太仓港是江苏及长江流域汽车出口第一大港，今年一到五月从这里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达到31万台，同比增长超90%，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6月27日，在太仓港汽车滚装码头前沿，一辆辆新能源小轿车、 SUV 以及巴士等排队登船，即将发往欧洲市场。
4: 我们现在新能源主要是发往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呢这些地方呢政府对一些碳中和它有要求，所以呢他们也更偏向于购买新能源车。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全工业体系的一个国家，就是供应链比较完善，所以照目前来讲，无论从良品率还有工艺啊，这中国呢这个本土车厂是基本要领先于欧洲的一些车厂的。
1: 乘用车的电动化已是常态，而商用车的绿色变革才刚刚提速。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6月单月新增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由2021年不足1%升至2025年的近30%。今年五月单月终端占比已达到40.88%。
5: 其实从学界我们一直在讲能源强国和交通强国，这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随着其实这个交通行业的脱碳是最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现在随着这个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这个私家的这种电动汽车以及这种新能源重卡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们之前学界认为的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这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0%，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重卡尾气排放是移动源污染的重要因素。一辆燃油重卡的年碳排放量约等于100辆燃油乘用车。虽然重卡保有量仅占汽车总保有量约3%，但其碳排放量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新能源重卡正在成为能源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晨6点，位于湖南长沙的这个物流园早已车水马龙，各种满载的货车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42岁的吴恒平和往常一样，坐进一辆纯电重卡的驾驶室，启动、出发，驶向目的地衡阳。今年是吴恒平驾驶重卡的14年，其中有13.5年都在驾驶燃油重卡。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引进了电动重卡，他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6: 大概一公里花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所以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钱一公里。后期维护啊，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1: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6: 对于我们老驾驶呢，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1: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城市物流干线，距离500公里左右。他驾驶的新能源重卡标定续航为500公里，往返过程中只需要补一次电。
6: 如果是白天充电的话，9毛，一度；如果晚上充电的话，大概是6毛多。
1: 考虑分时电价，在不影响运输时效的情况下，无恒平通常会在电价0.6元一度的时候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1小时时间。
7: 我们大概复盘的话，就是在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证卡这块，在能耗上面对比我们原来的燃油车，就是能耗上面可以降低30%。
1: 郑燕军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们公司采购的这2辆新能源重卡，半年跑下来综合成本降低了6%。5月29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加速驶入快车道。长沙这家重卡产业园224台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700多台 AGV 无人车高效穿梭，每6分钟就有1辆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
8: 从去年的3、4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的产量，都一直在升高。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上半年，我们大概增长了116%。
1: 从去年到现在，负责生产管理的周亮忙得不可开交，产量增长1倍还多。因为预判到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前景，所以提前布局好了产能，应对未来有可能激增的订单。而产品本身也在不断优化迭代当中。
8: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电动重卡的核心零件高压箱和控制器。目前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布置结构呢，已经迭代了8个版本。整套这个模块呢，我们减重了至少有大概80公斤左右，相对于减少了20%的这个容积，这个体积。
1: 眼前这个像是拼装好的大乐高模块，就是电动重卡的核心零部件之一。电池里的高压电由它精准分配给各个用电单元，同时也负责漏电保护、异常断电。而控制器可以说是电动重卡的大脑，主要管理电怎么用，油门踩多深，坡有多陡，载了多重的货，它得实时算账，指挥电机使出多大的力。
8: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电动重卡的高压电的能源控制系统。没有它的话，整个高压电的这个使用啊、安全，这个都是没有保障的。
1: 周亮告诉记者，家用电动车400伏电压带动1-2吨的车身，而电动重卡800伏电压驱动的是几10吨的货物。不光零部件个头大小不一样，安全等级也不在一个量级上。每一款新车出厂前都要经过严苛考验。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这台车完成了8000公里极限强化路面耐久循环测试，还原复杂路况，验证底盘、车身、紧固件的耐久极限。
9: 说针对这个海外，例如这个中东地区，它这个就温度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专门策划了有高温实验。如果是卖到这个俄罗斯这边，这个天气温度比较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冬季去漠河，然后进行为期2-3个月的一个低温环境实验。
1: 6月29日，在广州港新沙港区，883辆崭新的蓝色新能源重卡正整齐排列，快速集结，准备发往海外。今年1到6月，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激增，同比增长了80%，6月更是暴涨了120%，单笔订单达到883辆。这样的出口规模，一举超过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877台的全年出口总量，刷新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记录。这些车辆主要投入在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10: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1: 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20000台新能源重卡，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今年陈栋他们定下40000台目标，销售向200亿元看齐。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打造零碳运输走廊。2026年，作为155开局之年，新能源重卡迎来了首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文件。11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铁矿石，同时搭配光伏、厂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11: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1: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走进这座工业园区，首先看见的是这条宽16米、长500米的光伏廊道，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沿着主干道铺开。头顶深蓝色的光伏板，一年能发200万度电，够2000户普通家庭用上一整年。园区各栋楼顶上铺满了2800千瓦的光伏组件。再往里走，这座电力可实现孤岛运行的零碳建筑，连外墙都铺满了光伏板。在这座含氯量极高的工业园区里，太阳能贡献了30%以上的能源供给，而稳定供给的背后是微电网的运行逻辑。
12: 这个时点它出力好像波动还挺大的，那它
1: 上午10点，电脑上光伏出力曲线高出预测曲线一大截，技术人员需要及时调整储能策略，意思就是让园区的储能少放电，先用光伏发出来的电。
12: 它目前是有一个按照前面预测的曲线进行一个调节，那现在可能需要它做一个分钟级的跟随，因为今天是多云天气，光伏波动呢也比较大，这样的储能能更精准的调节，实现这个度电成本最优的一个节约运行的一个方式。
1: 大屏幕上就是微电网的运行情况，光伏发了多少电，储能放了多少电，一目了然。微电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自己能发电、能存电、能用电的小型电网，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电力系统，能自己调节风谷用电和应急供电。陈畅所说的分钟级跟随是指光伏多发电，储能就少放电，光伏被云遮了，储能就顶上，每一度绿电都用得刚刚好。但要让光伏、储能、充放电这些设备协同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3: 园区在运行过程中，它的储能跟不上它的调节，然后会出现蓄量偏大，会出现比如说储能的过调或者储能没有调整到位的这个结果。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算法，度电成本呢也从最开始等效度电节约2.1毛，到现在接近2.6毛。
1: 陈畅告诉记者，在微电网建成投运以前，园区企业的平均度电成本在0.85元，而通过微电网的优化调节，现在园区的度电成本只有0.6元左右，省下来的是真金白银。园区微电网在2024年7月正式投运， 平稳运行700多天，2025年全年收益720万元。按照平均水平计算，6年就能回收微电网建设的软硬件成本。
13: 像我们这个光伏发电的收益呢，就包含我们整个光伏啊，它的尖峰频谷这个时段它消纳的一个电量产生的一个收益，就少用了这些时段的一个试电电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余电上网。
1: 陈畅给记者算了笔细账，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省下的电费就是赚的。储能充放电，夜里低价充，白天高价放，差价就是收益。还有充电运营、园区快充站和慢充站、参与电网调节的补贴等等收益，加在一起节省不少开销。
13: 我们充电场站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收益，那它呢就是分成快充站和慢充站两个部分，它的收益呢是累加的，大概每个月是3万块钱左右的水平。
1: 微电网建设给园区带来可观的绿色收益，园区也选择让利给企业，
13: 会给到企业在电度电费的价格上面每度电会优惠5分钱的这个水平，那这也是帮助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每度电5分钱的优惠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
14: 我们9个月下来的话，我们将近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对于我们出商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啊，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优惠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减负啊。
1: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每月用电量在2万度以上。

0: 每度电优惠五分钱，一个月就能省下10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10000多元。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2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在这处零碳园区里，绿电使用成了各家企业的优势和骄傲，而更具特色的是以绿制绿。园区搭建微电网的硬件设备大部分产自园区内的企业。
1: 你用那个手套拉一拉，晃一晃，看有没有松动。
0: 近期台风多发，王明明要带着运维人员把园区里光伏板的连接处都检查一遍。光伏板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而生产光伏板过程中需要的能源也来自光伏发电，相当于绿色能源的一种循环。从高处俯瞰，这些发电屋顶每年能为企业带来1000多万度绿电，直接收益1400多万元，节约的能源相当于燃烧8200多吨煤，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20000吨。
2: 我们这个厂区大概一年用电大概在1亿度，然后其中光伏发电的自发自用这部分的话，占到10%以上，也就是1000多万度电。
0: 另一边，在距离零碳园区8.8公里之外一片8000多亩的鱼塘上，光伏支架已经树立起来。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400兆瓦的鱼光互补光伏电站，也就是在鱼塘、滩涂等水域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立体开发。光伏板为养殖水体提供遮阴，有助于改善养殖环境，同时产出清洁电力。最为特别的是，这里发出的每一度绿电都将通过专线直接输送到用电企业。
3: 我们通过一根绿电专供的线路，把这个40万的光伏直接送到企业内部，就实现这个绿电的直接供应，可以解决一些绿电的物理溯源啊等相一系列的问题。它的发电量可以达到5亿千瓦时左右，然后呢，具体还要看它跟用户电侧的用户的匹配，然后呢，有绝大多数能被用户自己交纳，而剩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送到大电网去。
0: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15/5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引导新建项目优先向零碳园区集聚。这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形成以绿制绿的庞大产业集群。
4: 其实我觉得国家或者说从这个零碳园区角度来说，还有很大的这种可提升的这种存量空间，倒逼我们现在要提升这个整个企业含绿量。但是其实慢慢它一旦这个我们新质生产力这些产业配套这个运转起来之后，它从一个外部的这种力量变成了一个企业自身的这样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其实评估很多，你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加快绿色转型绝不仅仅是某几个行业的事情。从戈壁滩上转动的风机，到物流园里穿梭的电动重卡，再到以绿治绿的零碳园区，这场变革正深刻影响着能源、交通、制造等方方面面。“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扎扎实实地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只有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将绿色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期实现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人社部等部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 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面临的痛点难点，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2: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家政人员信用与安全问题，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是促进行业放心消费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该平台已归集20,000余条企业信息和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未来将通过信用查询嵌入企业业务派单流程，让查询更加便捷化。
3: 推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与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政务系统互联互通，

0: 不断集成更多权威可靠的认证信息，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1: 针对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标准模糊的问题，新政在技能提升与标准化方面持续发力，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效，发挥职业竞赛带动作用，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增强职业荣誉感和职业认同。
3: 在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特别提到企业要为家政服务制定合理的等级标准，并向消费者明码标价。这一举措一头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另一头是让优质的家政从业人员引得来留得住。在江苏南京，这种以技能定薪酬的先行探索，就让消费者和从业人员都从中受益。
1: 在南京市万达新村小区的一户居民家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做保洁的姚凤姐。今年49岁的她从事家政行业已经6年了。她告诉记者，在能级工资实行之前，家政员不管干得多好，报酬基本都是一个价，技能高低在收入上体现不出差别。如今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姚凤姐的收入和订单都变了样。现在一个月她平均收入8500元。
4: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然后评级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在一个月的当中可能要涨3000这样。
1: 能级工资简单说就是凭技能等级定薪酬，技能等级不是家政服务企业拍脑门定下的，而是通过从业年限、从业经历、技能等级证书、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通过综合评价之后，等级较高的从业人员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工资。
5: 落地以后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员工呢能够主动的去学技能、去考证书，提素质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呢明显的也提升了，高端家政服务占比呢持续增长。
1: 多维度的等级评定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的消费参考。在家政服务公司前来寻找住家保姆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过去不同公司的等级名称五花八门，并不知道每个等级包含什么服务。这一次她目标明确，需要一位能烹饪、清洁和整理收纳的住家保姆。按照需求，她迅速匹配到了合适的家政服务员。
6: 经纪人刚刚也跟我们说了，他可能培训了一些收纳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给他们。工资我大概知道一个范畴吧，刚刚也跟面试的这个阿姨聊了一下，还是很有分寸感的，然后态度也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消费者能够明确不同价格对应的服务水准，真正实现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同时，这也为家政服务人员打通了职业上升通道。
7: 除了价格和专业能力，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新发布的举措中，也特别提到了信用信息共享的问题，不仅要打通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而且要打通家政服务软件与政府平台的数据。在四川成都，一整套完整的家政信用体系已经落地生效，家政从业人员信息全部公开可查。
1: 在四川成都金牛区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数十名家政从业人员正在进行母婴护理、家居收纳等标准化技能培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参训人员必须通过身份核验、信用核查才可正式上岗。上岗后，企业将从业人员的信息录入自有系统，实现家政人员信息全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8: 我们会在公安部的网上查询他们的犯罪记录和征信记录。第二步呢，我们要求所有入职的人呢，必须上商务部的信用查体系，要拿到商务部的信用认证证书以后，我们才能上架，然后上户。阿姨的身份信息、照片、工作经历，还有我们的培训经历，所有的证书、体检报告，包括我们的保险，都通过这个 APP 就是让消费者坐在家里面就能方便快捷地选到心仪的保姆。
1: 以前了解一个家政阿姨靠不靠谱，可能只能靠中介的一张嘴或者雇主之间的口口相传。现在家政人员的各种信息都收集到一起，相当于给每个家政人员建立一份详尽的电子简历。
9: 以前的呢就是熟人介绍过来呢，然后有些又不合适，就来回的换阿姨，频繁换阿姨。我们在小程序上选，就很简单明了。
1: 对于家政公司来说，以前要核实一个人的背景，得自己跑各个部门查证书，现在多部门的数据接口打通了，未来消费者只需要下单，系统后台就会自动调取信用数据。
10: 数字化家政服务平台，目前平台已归集50余家优质家政服务企业和30000余名家政服务员，搭建起信用、技能、价格、服务、保障五靠谱服务体系。
11: 家政服务人员这个信息呢，把它直接和我们的全国的政府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平台进行对接，从而提升了家政服务企业审核家政服务人员个人信息的一个便捷性，提升这个家政服务的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相互的信任。
12: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need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十五”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以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来看报道。
8: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五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9: 十五五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8: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

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0: 城际通勤效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一小时通勤圈。
1: 未来五年，物流网建设方面将推动骨干通道建设，同时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与规则标准服务软联通。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都市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
1: 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主要港口、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相关路港等，打造1000个左右多式联运节点，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此外，针对停车难、核心区域拥堵等问题，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有序推动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及智能泊车系统建设。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75%。
3: 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0: 昨天下午到今天，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4: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5: 今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的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4: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5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6: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4: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 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

0: 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七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1: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0: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0: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普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
5: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6: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7: 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主治发作性睡病，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一起来做了解。
8: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5: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包括一型发作性睡病，也就是伴有触导的这种类型。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9: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
5: 全球异型发作性疾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8: 尤其我们国家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症比较多。
7: 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这就标志着这座大科学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的目标，进入了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来看报道。
9: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10: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9: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1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7: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当中，就业总体稳定，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温和回升等多项民生指标成为了经济稳健运行的直观助教。
2: 民生指标一头连着经济大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北京的一家社区中心，感受下那里的民生微经济。
12: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13: 书记您好。
14: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13: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14: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12: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14: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15: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儿饼了，再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1-2款这个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16: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17: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得做半天啊。
16: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18: 小鱼炖蘑菇。
16: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18: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14: 阿姨，
18: 哎，你又来拿药来了。
19: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18: 现在
19: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

0: 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元，我自己才拿78.91元，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1: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元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2: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3: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2: 自习室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4: 一天的话不到200元，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是解决大问题。
2: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5: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6: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7: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20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2: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10000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毅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7: 每天看这孩子们在这玩，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在那自习之后，就觉得这是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的事儿。
8: 7年时间，一片废弃的储煤厂摇身一变，成为居民心中的幸福港湾。像这样的社区改造故事，在全国还有很多，而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市场机遇？继续来看。
9: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2: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8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10: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像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生经济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11: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60多个暑期精品项目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片单发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
8: 在这场汇聚总台优质内容的发布活动中，由财经节目中心联合 CGTN 共同推出的全新文旅融合项目《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正式亮相，面向全球的游客发出盛夏避暑邀约。
12: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国际航线恢复以及入境旅游服务的完善， China Travel 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看见中国变为走进中国。
13: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1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增长30.6%。
14: 外籍友人，他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吃住行之外，正在向衣购游慢慢地做深度的延展。从6月份以来，我们去看到在支付宝上的这个入境的消费年同比增长了70%，已经退税的服务使用这个服务的人数增长了350%，他们的退税金额增长了358%。
12: 依托丰富地貌，我国孕育出特色清凉旅游资源，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文旅融合项目将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度融合，并精准对接海外游客需求，联动全国文旅目的地、各大航空公司、数字支付机构、内容社区等全链条产业资源，助力入境旅游产品创新迭代，配套服务全面升级。
15: 总台这次把避暑市场推向了全球，我觉得这会激发新一轮的来华避暑游市场的热度。中青旅打造了4条核心线路：非遗古镇纳凉、中医药康养避暑、中国制造的研学和文化城市的探源，整合了从签证、食宿、交通、消费到退税的一条龙服务，让整个的游客在中国感受到了特别舒适、特别便利，提升他们整体的满意度。
1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16: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8: 美国白宫20号宣布，为在美国投资铅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铅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铅铝产能不足。铅铝是广泛使用的金属，其主要原料是氧化铝。
12: 根据美国白宫的公告，美国商务部将建立机制，鼓励在美投资新建、扩建或翻新铝冶炼厂。符合条件的项目需要承诺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美国商务部将允许项目所在企业每年进口与新项目预期年产量相同数量的铅铝，并按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适用的关税减半缴纳进口关税。公告指出，美国对铅铝的需求目前超过了国内冶炼设施的生产能力。去年六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四月和六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铅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
1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1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12: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 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十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十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11: 这边美伊冲突还在持续，另一边也门和沙特的矛盾也升级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发

0: 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也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还是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2: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3: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
2: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0: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 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

0: 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石化产品供应链持续波动，日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山形县作为日本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当地化肥、防风网、包装材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给果农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2: 今年70岁的稻毛润在日本山形县经营果园已有近15年，每年从初夏开始，樱桃、桃子等水果陆续成熟上市。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果园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3: 資材の方、まあ春先に注文するんですけども、やはり2割からは上がってて、資材から始まって消毒の溶液ですね、農薬散布する農薬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今まで2、3000円で買えたのが4、5000円というのが普通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かなりちょっと値上がりはしているので、まあ、経営というか、経営には結構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
2: 6月以来、山形县農業生産資料再次涨价。除了化肥外，防风网、大棚塑料膜以及用于水果运输和销售的纸箱、塑料包装盒等价格也普遍上涨，其中部分包装材料涨幅达到1-2成。
4: 大き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う毎年やっぱ使うものが必ずね、その肥料、まあ、米ね、お米作るにしても今この辺は果樹、さくらんぼ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をすべてやっぱりこの肥料でもって、やっぱりその。できてますんでね、作物できてますんで、やっぱりそこの農家の負担というところがかなり大きくなっ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パック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うん、やっぱりこれその前の去年とかと比べるとやっぱり随分高くなったなっていうのはお客さんにちょっと言われてるところですので、まだちょっと今後ねどうなるか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5: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6: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
1: 据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1号的公告，伦交所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交易。据悉，新板块将独立于交易所主板运行。
2: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货物先从韩国仁川港运抵烟台港，经铁路运至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送达吉尔吉斯斯坦，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运输时间从此前的17天缩短至12天。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

0: 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今天起，广东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列车开行时刻将有所调整，旅客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铁路12306查询列车时刻表。近日，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今年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巢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多地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印度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该国北部和东部的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当地时间20号，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截至当地时间20号21时，仍有近10.4万人被困，停电用户超12.5万户。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秩序。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价值。
1: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2: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1: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3: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1: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2: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1: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3: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5: 好的，主持人。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对，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0: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5: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 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9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0: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6: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怎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和这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 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2G 的时代。那 2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 4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 4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0: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0: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7: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

0: 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

0: 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啊。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啊，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 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它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它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谢谢。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也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 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

0: 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叶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嗯，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2: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要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突然有一个有应用啊，这个是我学生写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他说，老师，可能20年前大家想象不到这个抖音会爆发，是吧？那个我们的农民伯伯能够卖芒果、卖苹果，是吧？通过抖音直播，他说，包括这个饿了么、滴滴一样啊，当有没有可能20年以后，是吧？一个渔民问卫星，我想打鱼，你给我导个航，这个卫星通过高光谱的相机去找鱼，通过这个大脑去思考，最后告诉渔民，你的东北方向20海里的时候，有一群吉祥鱼要游过，建议什么鱼钩、渔网、什么收网，有很多鱼在哪儿会爆发，可能还出动了交地了嘛，这些。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太空算力已经来到了规模化落地的前夜，无论是工程实践还是商业落地，在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我国已经站稳了全球第一梯队。而在抢得了天上的先机之后，我们的太空算力产业还是要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把握走向星辰大海的无限商机。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八柱河当，东南河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

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皇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见蔡桓公。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杏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易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

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肽，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肽，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肽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依稀还是水晶柱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水经本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郦道元以它为蓝本，因水以正地，及地以存谷，用作注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注代经，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

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艺文、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倒，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立道员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立道员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洞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毛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力道员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

0: 加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律，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今天我们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亲自来操作。
0: 中国一般用三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一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七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数，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欢迎来到雄安江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1: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 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它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它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它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危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危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2: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3: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0: China。
1: 北斗危机战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摩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2: 我们赢了！
1: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中国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

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

0: 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啊，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轮形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和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人，西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西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0: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1: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

0: 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1: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0: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
1: 嗯，
0: 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2: 动物烧骨的金饰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运城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西河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岩，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岩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2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0: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靳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靳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这个活力还可以。
1: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靳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怎
2: 么样？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1: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哇，好准啊！15度，好厉害！
2: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0: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

0: 卤水是蠕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建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1: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2: 对，
1: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2: 提水，给啊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1: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2: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0: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1: 哇，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3: 来排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1: 是啊，您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3: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哦，
1: 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3: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想了解我们。
1: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3: 对对对，
1: 生怕大家漏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去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4: 对，
1: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4: 对，每天都这样忙。
0: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3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1: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4: 是。
1: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那乐意吗？
4: 乐意啊，应该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1: 图的是啥？
4: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哦。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0: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运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架，哎呀，就没咋了，哎呀，就没咋了，那赶紧上肉吧。
5: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
1: 哦，而且您看， 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得有几斤吧？
5: 这块有七八斤，
6: 是啊、
1: 好实诚呀。
5: 羊肉你看，一块、
1: 两块、
5: 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下边还有呢。
5: 这个料足啊，听着，骨头都要九十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一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那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羊，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7: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8: 太太好，等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7: 行。
0: 王建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5: 对，冒泡泡了。
1: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0: 从学徒开始，四十多年来，王建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5: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1: 羊肉汤，
5: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肉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1: 大口喝汤，
5: 对，
1: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5: 好。
1: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啊，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5: 这个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
0: 哦。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1: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厚味。
9: 是。
1: 你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5: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上给你倒台，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的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1: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5: 对，
0: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力到雷祖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0: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舜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起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

0: 他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1: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当时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吧。
2: 这是幸福。
3: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0: 一趟回返，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3: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仓廪实而知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这里。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滑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滑馍？
2: 吃过。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滑馍，就考您一句关于滑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滑馍蒸不熟，
2: 欠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滑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滑馍界的顶流，闻喜滑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滑馍工厂。哇，
1: 那个滑馍博物馆。哇，
2: 很大呀。
1: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闻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啊。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个，啊、这个馍。
2: 又有两个鸟，
1: 两个鸟，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2: 有结婚的关系吧？
1: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2: 兄弟，
1: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啊，都可以做这种花馍、啊。
2: 明白，明白。
0: 据传闻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 欢迎来到闻喜的馍、啊、
2: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1: 这么多魔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2: 对呀、啊、哇，那么多
1: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2: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1: 非常太漂亮。
2: 对对，漂亮，当然漂亮，
1: 还
2: 需要说的吗？嗯、哦，肯定。
0: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小兰老师。
1: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3: 40年了。
2: 哇，不会吧，
3: 40年。
1: 哇，70年了。
3: 你做了一辈子，
1: 您看起来60几岁啊，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3: 啊，我都80。
2: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3: 我80。啊，
2: 不可能，不可能。
1: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3: 哦，谢谢。
0: 闻喜花馍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1: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啊？
4: 累，喜欢历史，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2: 喜欢就不累。
1: 是的。
4: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垂直乱草，嗯，那就不是叫人家花馍馍。
1: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的热爱吗？
2: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嗯，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
5: 文化很重要。
1: 嗯，
5: 好像简单的，学得来不是简单。
1: 嗯，是的。
0: 文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1: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2: 第三次吧。
1: 第三次。
0: 在文喜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文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

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地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

0: 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AlphaFold 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

都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五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地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的两个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你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它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识别、主动的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

0: 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地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 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十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千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ad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

0: 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的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 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2026年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戈壁大风变成值钱资源，新能源重卡出口正旺，绿色经济板块还有哪些新亮点？
2: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
1: “15”规划持续发力，政策不断加码，属于我们的绿色经济新版图会如何布局？
3: 企业含绿量提升，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比如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已连续三个月超过60%，强劲的市场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产业。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那么除了新能源汽车，绿色转型的动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产业版图？来看记者调查。
1: 岑参笔下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写出了这里昔日风沙之猛烈的具象化。而如今长风依旧，吹动的却不再是碎石，而是转出万家灯火的白色风机。上午9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6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看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回想起家乡建设风电的景象，感慨万千。

0: 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程。
1: 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每小时发电量从750度到8340度，16年时间，中国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于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如今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这里的新能源产业。如今，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曾经春风不度的边塞小城，如今已成为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另外，15/50时期，中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根据国务院印发的15/50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增长空间巨大。不仅是风电，2026年上半年，国内太阳能发电发展也同样喜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33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6月单月，太阳能发电量6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6%，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6.2%。新旧能源正逐步转换。2026年上半年，在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国内市场占比已达51.3%。六月单月，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5%。也就是说，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大涨68.7%，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加速出海。太仓港是江苏及长江流域汽车出口第一大港，今年1到5月，从这里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达到31万台，同比增长超90%。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6月27日，在太仓港汽车滚装码头前沿，1辆新能源小轿车、SUV 以及巴士等排队登船，即将发往欧洲市场。
2: 我们现在新能源主要是发往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呢这些地方那个政府对一些碳中和它有要求，所以呢他们也更偏向于购买新能源车。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全工业体系的一个国家，就是供应链比较完善，所以照目前来讲，无论从良品率还有工艺，这中国的这个本土车厂是基本要领先于欧洲的一些车厂的。
0: 乘用车的电动化已是常态，而商用车的绿色变革才刚刚提速。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六月单月新增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由2021年不足1%升至

0: 2025年的近 30%， 今年5月3月终端占比已达到 40.88%。
1: 其实从学界我们一直在讲能源强国和交通强国，这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随着其实这个交通行业的脱碳是最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现在随着这个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这个私家的这种电动汽车以及这种新能源重卡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们之前学界认为的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这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0: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0%，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重卡尾气排放是移动源污染的重要因素，一辆燃油重卡的年碳排放量约等于100辆燃油乘用车。虽然重卡保有量仅占汽车总保有量约3%，但其碳排放量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新能源重卡正在成为能源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晨6点，位于湖南长沙的这个物流园早已车水马龙，各种满载的货车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42岁的吴恒平和往常一样，坐进一辆纯电重卡的驾驶室，启动出发，驶向目的地衡阳。今年是吴恒平驾驶重卡的第14年，其中有13.5年都在驾驶燃油重卡。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引进了电动重卡，他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2: 大概一公里花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属于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钱一公里。后期维护啊，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0: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2: 对于我们老驾驶呢，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0: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城市物流干线，距离500公里左右。他驾驶的新能源重卡标定续航为500公里，往返过程中只需要补一次电。
2: 如果是白天充电的话，9毛，一度；如果晚上充电的话，大概是6毛多。
0: 考虑分时电价，在不影响运输时效的情况下，吴恒平通常会在电价0.6元一度的时候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1小时时间。
3: 我们大概复盘的话，就是在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重卡这块，在能耗上面对比我们原来的燃油车，就是能耗上面可以降低30%。
0: 郑艳军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们公司采购的这2辆新能源重卡，半年跑下来，综合成本降低了6%。5月29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加速驶入快车道。长沙这家重卡产业园224台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700多台 AGV 无人车高效穿梭，每6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
4: 从去年的3、4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的产量都一直在升高。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上半年，我们大概增长了116%。
0: 从去年到现在，负责生产管理的周亮忙得不可开交，产量增长一倍还多。因为预判到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前景，所以提前布局好了产能，应对未来有可能激增的订单，而产品本身也在不断优化迭代当中。
4: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电动重卡的核心零件高压箱和控制器。目前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布置结构呢，已经迭代了8个版本。整套这个模块呢，我们减重了至少有大概80公斤左右，相对于减少了20%的这个容积，这个体积。
0: 眼前这个像是拼装好的大乐高模块，就是电动重卡的核心零部件之一。电池里的高压电由它精准分配给各个用电单元，同时也负责漏电保护、异常断电。而控制器可以说是电动重卡的大脑，主要管理电怎么用，油门踩多深、坡有多陡、载了多重的货，它得实时算账，指挥电机使出多大的力。
4: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电动重卡的高压电的能源控制系统。没有它的话，整个高压电的这个使用啊、安全，这个都是没有保障的。
0: 周亮告诉记者，家用电动车400伏电压带动1-2吨的车身，而电动重卡800伏电压驱动的是几十吨的货物。不光零部件个头大小不一样，安全等级也不在一个量级上，每一款新车出厂前都要经过严苛考验。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这台车完成了8000公里极限强化路面耐久循环测试，还原复杂路况，验证底盘、车身、紧固件的耐久极限。
5: 说针对这个海外，例如这个中东地区，它这个就温度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专门策划了有高温实验。如果是卖到这个俄罗斯这边，这个天气温度比较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冬季去漠河，然后进行为期2-3个月的一个低温环境实验。
0: 6月29日，在广州港新沙港区，883辆崭新的蓝色新能源重卡正整齐排列，快速集结，准备发往海外。今年1到6月，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激增，同比增长了80%，6月更是暴涨了120%，单笔订单达到883辆。这样的出口规模，一举超过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877台的全年出口总量，刷新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记录。这些车辆主要投入在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6: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0: 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20000台新能源重卡，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今年陈栋他们定下40000台目标，销售向200亿元看齐。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打造零碳运输走廊。2026年。作为15/55开局之年，新能源重卡迎来了首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文件，11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铁矿石，同时搭配光伏、场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7: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0: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

0: 来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走进这座工业园区，首先看见的是这条宽16米、长500米的光伏廊道，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沿着主干道铺开。头顶深蓝色的光伏板，一年能发200万度电，够2000户普通家庭用上一整年。园区各栋楼顶上铺满了2800千瓦的光伏组件。再往里走，这座电力可实现孤岛运行的零碳建筑，连外墙都铺满了光伏板。在这座含氯量极高的工业园区里，太阳能贡献了30%以上的能源供给，而稳定供给的背后是微电网的运行逻辑。
1: 这个时点它出力好像波动还挺大的。
0: 上午10点，电脑上光伏出力曲线高出预测曲线一大截，技术人员需要及时调整储能策略，意思就是让园区的储能少放电，先用光伏发出来的电。
1: 它目前是有一个按照前面预测的曲线进行一个调节，那现在可能需要它做一个分钟级的跟随，因为今天是多云天气，光伏波动呢也比较大，这样的储能能更精准的调节，实现这个度电成本最优的一个节约运行的一个方式。
0: 大屏幕上就是微电网的运行情况，光伏发了多少电，储能放了多少电，一目了然。微电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自己能发电、能存电、能用电的小型电网，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电力系统，能自己调节风谷用电和应急供电。陈畅所说的分钟级跟随，是指光伏多发电，储能就少放电，光伏被云遮了，储能就顶上，每一度绿电都用得刚刚好。但要让光伏、储能、充放电这些设备协同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 园区在运行过程中，它的储能跟不上它的调节，然后会出现蓄量偏大，会出现比如说储能的过调或者储能没有调整到位的这个结果。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算法，度电成本呢也从最开始等效度电节约2.1毛，到现在接近2.6毛。
0: 陈畅告诉记者，在微电网建成投运以前，园区企业的平均度电成本在0.85元，而通过微电网的优化调节，现在园区的度电成本只有0.6元左右，省下来的是真金白银。园区微电网在2024年7月正式投运，平稳运行700多天，2025年全年收益720万元。按照平均水平计算，6年就能回收微电网建设的软硬件成本。
1: 像我们这个光伏发电的收益呢，就包含我们整个光伏啊，它的尖峰频谷这个时段它消纳的一个电量产生的一个收益，就少用了这些时段的一个试电电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余电上网。
0: 陈畅给记者算了笔细账，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省下的电费就是赚的，储能充放电，夜里低价充，白天高价放，差价就是收益。还有充电运营、园区快充站和慢充站、参与电网调节的补贴等等收益，加在一起节省不少开销。
1: 我们充电场站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收益，那它呢就是分成快充站和慢充站两个部分，它的收益呢是累加的，大概每个月是3万块钱左右的水平。
0: 微电网建设给园区带来可观的绿色收益，园区也选择让利给企业，
1: 会给到企业在电度电费的价格上面每度电会优惠5分钱的这个水平，那这也是帮助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每度电5分钱的优惠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
2: 我们9个月下来的话，我们将近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是我们出厂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啊，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优惠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减负啊。
0: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每月用电量在2万度以上，每度电优惠5分钱，一个月就能省下10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10000多元， 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两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在这处零碳园区里，绿电使用成了各家企业的优势和骄傲，而更具特色的是以绿制绿。园区搭建微电网的硬件设备大部分产自园区内的企业。
3: 你用那个手套拉一拉，晃一晃，看有没有松动。
0: 近期台风多发，王明明要带着运维人员把园区里光伏板的连接处都检查一遍。光伏板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而生产光伏板过程中需要的能源也来自光伏发电，相当于绿色能源的一种循环。从高处俯瞰，这些发电屋顶每年能为企业带来1000多万度绿电，直接收益1400多万元，节约的能源相当于燃烧8200多吨煤，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20000吨。
4: 我们这个厂区大概一年用电大概在1亿度，然后其中光伏发电的自发自用这部分的话，占到10%以上，也就是1000多万度电。
0: 另一边，在距离零碳园区8.8公里之外，一片8000多亩的鱼塘上，光伏支架已经树立起来。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400兆瓦的余光互补光伏电站，也就是在鱼塘、滩涂等水域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立体开发。光伏板为养殖水体提供遮阴，有助于改善养殖环境，同时产出清洁电力。最为特别的是，这里发出的每一度绿电都将通过专线直接输送到用电企业。
5: 我们通过一根绿电专供的线路，把这个40万的光伏直接送到企业内部，就实现这个绿电的直接供应，可以解决一些绿电的物理溯源啊等相一系列的问题。它的发电量可以达到5亿千瓦时左右，然后呢，具体还要看它跟用户电侧的用户的匹配，然后呢，有绝大多数能被用户自己交纳，然后剩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送到大电网去。
0: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155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引导新建项目优先向零碳园区集聚。这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形成以绿制绿的庞大产业集群。
6: 其实我觉得国家或者说从这个零碳园区角度来说，还有很大的这种可提升的这种存量空间，倒逼我们现在要提升这个整个的企业含绿量。但是其实慢慢它一旦这个我们新质生产力这些产业配套这个运转起来之后，它从一个外部的这种力量变成了一个企业自身的这样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其实评估很多，你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加快绿色转型绝不仅仅是某几个行业的事情。从戈壁滩上转动的风机，到物流园里穿梭的电动重卡，再到

以绿治绿的零碳园区，这场变革正深刻影响着能源、交通、制造等方方面面。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扎扎实实地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只有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将绿色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期实现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

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3: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葛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心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国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

0: 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1: 从先从装裱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裱。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长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2: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3: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长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长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4: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气。吴长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长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七十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时一个夜，这夜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眼，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长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3: 好，谢谢李老师。吴长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8万、30万、2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5: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幅吴长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2: 首先就是吴长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是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3: 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2: 是的，对，
3: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2: 对，
3: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三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三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长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

0: 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1: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1: 不知道就买啊？
2: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啊。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它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1: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2: 跟那是一个材质
1: 哦，
2: 材质一样的，
1: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2: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1: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2: 没多少钱
1: 啊，
2: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1: 啊，
2: 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哦，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4: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5: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木，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6: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2: 实心，实心，实木。
1: 是沉不沉？
2: 30多斤。
1: 30多斤啊。
7: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
1: 哎，
7: 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1: 不到2000。
7: 对呀，还买好几件。就是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1: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8: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儿，就像我妈妈小时候箍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箍，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然后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1: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财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9: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

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纹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甚至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秦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

0: 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但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就为什么叫横财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了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的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石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掩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他的风格也与他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0: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它就是原先的，除了这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0: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儿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研。目前目测啊，看这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筒，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1000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3: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字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呢，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

0: 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设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几到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款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瓶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3: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4: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0: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5: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6: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大不了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0: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0: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1: 宝主旅游时购买了清代黄杨墓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6: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2: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1: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8: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6: 品相好，质量又好，
1: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9: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

0: 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他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他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啊。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他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汴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品，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2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2: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子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3: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
1: 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0: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细形，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你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4: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5: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一些

0: 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作；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任先生的闲章。
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0: 花了13800。
1: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2: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它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1: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假，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4: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他的真迹，就是他的那个款儿跟咱们这个作品的款儿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5: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1: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仇英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6: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1: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6: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 也是学古人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6: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常有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7: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啊，大概这最近这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
1: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8: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9: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9: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
1: 哦，
9: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9: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1: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10: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11: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5: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 但是综合来看嘛，从

0: 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1: 所以四号多半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2: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3: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1: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4: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5: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那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4: 谢谢关一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6: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4: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0、26000、35000、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7: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
4: 嗯，
7: 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4: 好，4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2: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4: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万老师，
5: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它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4: 好，谢谢关一关老师。

0: 这件藏品，保主认为是青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五十八厘米，口径十六厘米，足径二十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韵，颈部绘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 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边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清民窑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博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博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
2: 来，有请郭先生，您好。
3: 关键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3: 这个大瓶啊是三百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花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查一星，是查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3: 对，茶也是茶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问了问豆包，你说是念茶？<笑><笑>现在都进行
1: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3: 这是我欧洲给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3: 哎，加个手续费，你得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3: 4万多点。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1: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
4: 两位看真，四位看假。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他的底足，他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
5: 所以我觉得是新的。我认为他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他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首先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6: 我觉得好吧，我觉得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笑>
5: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瓶的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 你看它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它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
1: 就是一个三百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对了吧？您。
7: 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咱们这一件呢，是三百件的一个嫁妆瓶，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 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入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兴写。那么这个查义兴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他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瓶，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3: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2: 对对对对。
3: 是哪年？
2: 2年多了。
3: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50,000、58,000，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3号给出的58,000元。
4: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家装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3: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5: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
3: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三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易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何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7: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啊，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义大陆啊，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画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3: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4分的有4位夺宝人，那么5分的一位，6分的一位，所以呢5号和6号夺宝人就已经添6分和5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两位到舞台上来。
0: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7联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须含12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 这件藏品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3: 让我们掌声请上穆伶俐、萧璇，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伶俐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七言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伶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6: 这边的吧，
3: 徐邦达的。
6: 对，
3: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林立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他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反正是。
0: 萧玄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0: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竹法条幅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玄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萧玄的判断是
3: 错误的。哎
0: 呀，好可惜。
3: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懿荣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凌厉，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凌厉。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萧玄，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凌厉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凌厉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5: 我给出50万，
6: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4: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的这个。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怀。
2: 林下在那花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1: 老牛湾村位于晋蒙交界的山西忻州偏关县。明代长城外三关的偏关，老牛湾堡即设于此。黄土、内蒙两大高原在此相接，黄河与小金川峡谷支流交汇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0: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具，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1: 那时，地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的老牛湾村，因为地处偏僻，已经整村搬迁。
0: 尽管留下来的都是残墙断壁、一些倒塌的房屋啊，但是它没有被外来的东西影响过。
1: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那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0: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1: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0: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1: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0: 因为石头它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 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1: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0: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
3: 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我做了这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1: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3: 像这几孔窑洞，我都是最大可能的保留了原来它的主结构，
0: 应该有1米2厚，啊，这个墙，隔音、保温效果非常好，啊，这个人真在里边居住是冬暖夏凉，确实是符合这个北方地区啊，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些人们这种生活需求。
4: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那个4号画的
5: 三个对岸。
0: 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1: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而李自强和老牛湾的缘分仍将继续。
0: 我特别希望把这儿保留成一个古老的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地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呢互相依存，就是人敬天，人敬人，所以呢这种传统我觉得挺可贵的。
1: 互相依存，相生相伴，不仅是老牛湾村的传统，也是黄河与黄土高原过去数十万年关系的写照。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黄土高原厚达上百米的黄土地层被雨水冲刷，河流侵蚀，建成沟壑纵横的样貌。而中国人正是依托沟壑间的这些梁、卯、祝窑为家，繁衍生息了数千年。

0: 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穴居到半地穴居，到布满黄土沟壑之间的窑洞，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今天，无论是土窑还是砖石窑，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黄土高原上一座座窑洞，无不凝结着先人们对家的理念与期盼，期盼给予子孙后代长长久久的庇护之所。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
5: 多
6: 放点
5: 慢慢
6: 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好的。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我不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奋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那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6: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吐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2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4: 网友见面。
0: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4: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0: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8: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

0: 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1: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2: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0: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3: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4: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2: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

0: 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1: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它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0: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2: 对，
0: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2: 是
0: 越滚越快，
2: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3: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不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3: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0: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9: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0: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9: 27岁。
0: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9: 5年左右。
0: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9: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3: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

0: 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1: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2: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1: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1: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0: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1: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0: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1: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1: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3: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小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3: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林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全力去做。
1: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0: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4: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2》里边兔丫丫， 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1: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5: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0: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3: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7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0: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6: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1: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0: 从名字都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1: 对，
0: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7: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1: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0: 对，
1: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0: 是的，是的，
1: 这指的是什么？
0: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1: 对，
0: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1: 没错，
0: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1: 上，
0: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1天24小时、1周7天不间断的做湿实验，
1: 所以这个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0: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7: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湿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0: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
8: 凌晨三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去七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浪费了七个小时。
1: 是，
8: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七个小时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1: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学习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他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
0: 导师
1: 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能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2: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3: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4: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3: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4: 是，
1: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3: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4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1: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两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两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两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伙伴。
4: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3: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1: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型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3: 在那样

0: 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1: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他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1: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3: 是。
1: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3: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4: 93年，特别年轻。
1: 93年在我们这就是不算最年轻。
3: 哎呦天哪！
1: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5: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3: 是，
5: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3: 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6: 9岁。
3: 9岁。
6: 我也9。
3: 看得懂吗？
6: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7: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6: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7: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8: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战斗模仿者。
9: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3: 都听懂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6: 蛋白质。
3: 哇，
1: 厉害！
3: 答对了吗？
1: 答对了，
3: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1: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6: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11: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3: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1: 是的。 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就去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3: 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

0: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1: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那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3 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吐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猿也来了，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9: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猿，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该以何种姿态生存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0: 我们就跟他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4: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0: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10: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0: 拯救派
10: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11: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

0: 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1: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 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3: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4: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5: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2: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6: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登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也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7: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8: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3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

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进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八柱河当，东南河窥，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皇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建蔡桓宫。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姓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义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着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

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酞，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酞，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酞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依稀还是水晶柱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水晶

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地道原以它为蓝本，因水以正地，极地以存谷，用作柱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柱代经，成就了水经柱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伏流、峡谷，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异闻、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岛，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郦道元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郦道元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了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洞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锚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0: 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律，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让我们做一个实用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用一些圆形的物体。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3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1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7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2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术，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

0: 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欢迎来到雄安郊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1: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

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他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他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危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危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

0: 抖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危机战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摩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3: 我们赢了！
0: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 全部采用绿色环。

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中国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今天我要坐海宁的弄潮儿。等等，那是古代铠甲，我这是穿越了吗？好奇宝宝上线，走，快跟上。

场上打得火热，场下看得入迷。这位可不是普通的观众，他就是铠甲制作大神温晨华。这些铠甲都

出自他手。而温晨华制作的铠甲又称甲胄，甲是指穿在身上的铠甲，胄是指戴在头上的头盔。在冷兵器时代，甲胄是战士们的防护装备，就像金钟罩一样，在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甲胄从先秦开始发展，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战争的运用，甲胄逐渐繁盛。但火器的出现，又使得抗御冷兵器的古代铠甲逐渐衰落。

0: 在内燃机厂家属院长大的温晨华，从小就对铠甲情有独钟。对于这位70后来说，小时候的连环画本里就藏着自己的那个热血英雄梦。
1: 我是70后嘛，能够翻看到的就是连环画，只要有铠甲的我都看。通过形象被吸引了之后哈，我也喜欢背后的故事啊，甚至会幻想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英雄。所以说当时我会收集一些硬纸板来搭这样子的模型。
0: 随着年龄增长，温晨华对甲胄的痴迷丝毫不减。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厂里学习了打铁、钣金等工艺，为日后制作铠甲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温晨华一直在潜心制作兼具观赏和实战价值的甲胄。最近他接到了一部古代影视剧的邀约，制作200套宋代补人甲。从海量历史资料中寻找线索，这是温晨华迈出的第一步。但甲胄历经数千年发展，每朝每代形制各异，想要真实还原宋代布人甲，就必须先掌握宋朝的历史。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套宋代布人甲由2000多枚甲片组成，为确保成品贴合人体，所有甲片要求一定弧度，这就必须通过冷锻的方式将甲片一枚枚敲打成型。
1: 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冷锻去调整这个甲片的形状，然后通过这样子敲打之后啊，它会使这个甲片的材质变硬，从而也就提高了这个铠甲的防御力。
0: 但是温晨华忽略了一个细节，甲片的尺寸和孔洞位置在制作中出现细微偏差，进入编绳环节后，这个小问题被无限放大，所有甲片宣告报废，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0: 经过不断尝试和打磨，这一次温成华在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千百次复制粘贴后，甲片定型终于完成。俗话说一甲顶三弩，战场上刀剑无情，甲胄要有防御实战性，仅靠甲片是远远不够的。
1: 就这种小铁片编起来的铠甲哈，刀可能刺不穿也砍不透，但是人如果穿这样子的铠甲也会受伤。为什么呢？甲片加绳带编连的方式对钝器的抵御几乎为零，

0: 朱老师好，主要是还是跟你请教一下铠甲的问题吧。
1: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温晨华找到了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馆长朱峰。
0: 金属直接贴身穿肯定也是很难受的，
2: 本来它遗留下来就很少。那么在汉阳陵的这个发掘中，军士呢就穿有铠甲，这种铠甲都是皮质的。这个我的理解啊，因为啥呢，这个古人他穿的时候铠甲不可能直接贴在肉上，铠甲肯定是
0: 有衬的。
2: 我的想法是尝试去做。
0: 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啊。
1: 在温晨华看来，作为一个现代的铸甲师，只有尽力还原全部细节，才是对铸甲这项传统工艺应有的尊重。一套成功的甲胄不仅要符合绘画雕塑中的历史原型，还必须实用于模拟的古代战场，比如影视剧或者格斗比赛。为此，温晨华特意请来了从事全甲格斗的朋友陆琪，想通过实战的方式测试甲胄。
3: 其实内心深处我是非常喜欢中式铠甲，如果能够穿着温老师的铠甲穿到国际赛场上，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和我的队伍都是作为一个全甲格斗的运动员，帮助温老师的这个中式铠甲能够更加适应于我们现在的铠甲格斗运动。

0: 哇！哦，不行不行，前面这个内衬还是因为贴太近嘛，所以说整个的内衬就是撞在这个胸腔上，感觉有点胸闷，
1: 导致胸闷哈。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硬质的内衬硬度还不够，
0: 硬度不够，但是厚度有可能偏厚。
2: 牛皮材质的内衬过于坚硬和厚重，既妨碍了格斗者的动作发挥，也会让穿铠甲的人体感很不舒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温晨华需要和技术人员继续探讨，攻克难关。
1: 那个模具做完了没有？
3: 啊，还在敲定材料。
1: 材料是这样子的，你看我这里有两份资料哈，就脱胎夹柱的胎质工艺，然后这里面的柱呢就是麻类的一种，其实就是苎麻嘛，我了解到的苎麻做的就是下部，我们用棉麻类的织物是不是可以替代它？
3: 可以，你这样比较科学。
1: 因为这个夹柱这个工艺在这个2000年前哈就已经应用到这个护具上面，再使用这个工艺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研究过后，温晨华决定采用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型的古老技术脱胎夹柱法。

0: 就是多层的这种纤维累积重叠，用动植物胶把它一层一层的粘合起来，柔软了之后都是可塑性好，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形状，而且强度还非常好。所以说夹柱呢是能够同时满足这种铠甲的制作需求的，是应该是最接近最合适的。
1: 最终轻巧的麻布取代厚重的牛皮，酝酿出一场奇妙的质变。
2: 您的声音现在强度非常好，基本上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那个设想和预期的。
1: 不过温晨华还需要等待最后的测试结果。
3: 这样子合不合适？
4: 合适。
3: 这是测试。

0: 可以吗？好，那么我们正面再测试一下我们这块地毯。可以吗？
1: 没问题。
2: 下压上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子戳的话，是不可能。
3: 最终，宋代布人甲顺利通过测试，文臣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被历史尘埃淹没数百年的盔甲，通过铸甲师温臣华的努力得以重新问世。目前他已经成功复原出宋代黄金锁子甲、宋氏将校铁浮屠、明式战殿锁子甲等各种古代甲胄，甚至连国际拳甲格斗比赛都会找到温臣华定制。
4: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甲胄的话，它更多的是可以让年轻人通过这种甲胄外观对它的吸引，让他去关注到甲胄背后的文化，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一套甲胄串联上千块冰冷甲片，守护一个热血家国梦。因为责任所以传承，因为热爱所以创造。温臣华一片匠心雕琢岁月，让铸甲这一中国传统工艺穿越千百年时空，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他手中，一件件复原的甲胄带着古代将士的体温，沾染金戈铁马的豪情，重新复活，走向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能。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Anything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6: One day, I saw the sun set 44 times. You know, when you're feeling...
7: 能将一张纸折成我心爱的小王子，这样的巧手大神值得一会。北京城里逛一逛，看看人间好模样。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果然连呼吸都是满满的人情味儿呀。哇，好大一条鲸，豹子、女神、大象居然都是用纸做的。欢迎进入艺术家刘通的折纸世界。他的这波操作可不简单，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里的纸张被赋予厚重的使命，变得鲜活。

0: 又立体。
1: 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德国大哥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在那折，然后不一会儿就折成一朵玫瑰花送给了身边陌生的女孩，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是不是？
0: 流通敏锐的艺术感知深受一位大师的影响，
1: 他的艺术品他思想上的感受一定要大于他的视觉上的感受。其实折纸就是一个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我需要通过它来表达一些我的思想。
0: 在中国，折纸有上千年的历史，自汉代发明纸张后，折纸艺术几乎同步起源，但如今现代折纸却发展十分缓慢。
1: 折纸是一项起源于咱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艺术，我们国际认可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伴随着纸的产生而产生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折纸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展示给大家，因为毕竟折纸几千年来它只是一个传承，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0: 从零开始学习，注重作品内涵，刘通花了13年时间，从一个小白变成了大师。被加蓬共和国收藏的青花瓶，被日本收藏的顶礼等作品，慢慢让中国折纸开始惊艳世界。
2: 警告：地球正在发生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苏门答腊犀牛仅剩于250头，而我们接下来这头北部白犀牛，白犀牛苏丹已经40头。
3: 去年苏丹又不断出现了病情发展，让人十分不乐观。
1: 2014年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说当时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头雄性北部白犀牛了，它叫做苏丹。然后当时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震惊，然后也特别的痛心。我觉得那我能不能折一个犀牛，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这个折纸的白犀牛能够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美丽可爱的动物可能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0: 热心环保的刘通决定重拳出击，为了呼吁大家保护白犀牛，他计划创作一件视觉冲击力爆棚的超级大作品，用于宣传展览。创作之前，少不了对作品原型形态的观察与了解，动物园先走一波。濒临灭绝的是非洲北部白犀牛，而动物园里的是非洲南部白犀牛，并不能完全作为参考对象。为了信息更加精准，刘通想到了自己身边一位热爱环保的朋友。
4: Hello, Sammy。
5: 嗨，刘通老师，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你好。
1: 哎哎，忙吗现在？
5: 对，最近还挺忙的，年底。对。
1: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创作的一个作品，你这边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
5: 对，犀牛现在全球的话不到30,000头。
1: 这是白犀牛，是吧？
5: 嗯。
1: 正方形的是。
5: 嗯，这是一个小犀牛，
1: 小的，
5: 挺可爱的。
0: 获得了专业人士的支持，行动派刘通马上开始了新一轮创作。犀牛的基本形态与习性已经掌握，接下来就是设计初稿。大作品程序繁杂，需要先拆解成各个小部分，便于感知。
1: 怎么样？
5: 看看
1: 啊，
5: 这个是犀牛头是吗？
1: 对对，整个这就是犀牛头，然后两个脚，两个耳朵。
0: 张帆，刘通妻子，刘通心有灵犀的伙伴，
1: 对对，
0: 也是刘通的头号甲方。
5: 嗯，
1: 是好还是不好？
5: 你觉得它有没有一点太一样长了？
1: 嗯，
5: 我觉得是不是它有点长？
1: 这个啊，
5: 对，
1: 嗯，行，那我研究研究。
0: 初稿没达到满意的效果，刘通开始了新一轮修改。

0: 就是我是说想让它短一点，但是它刚才的那个比例不变。
1: 看来过夫人这一关难度系数可不小。
0: 从最开始我们创作动机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会开始讨论，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有点灵魂合二为一的感觉，他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我们一个眼神互相就能体会到。
1: 很多个深夜，刘通都沉浸在折纸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2: 折这个太厚了，
0: 那就在选纸的时候找找这个薄厚适中一点的呗。
1: 对小众传统艺术的坚持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勇气。为了进一步发展折纸的创新，现代折纸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通过运用数学原理计算角度的方式，将二维图纸转化为三维作品，流通严谨的数学思维与创新的折纸方法一拍即合。堂堂学霸理工男秒上线。
3: 数学确实可以给这个折纸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个它可以很精确地去来计算每一个折纸的分支和比例。
1: 沉迷折纸的状态让流通打开了思路，也很享受这种常人眼里不断重复的乏味过程。犀牛角的形态也越来越完善。惟妙惟肖的犀牛角采用了风筝折法和花瓣折法，相较于传统折纸的单一折法，创新的现代折纸显然更加精美复杂。
3: 其实就是越来越具体哈。首先我们用一个风筝基本型，像是一个风筝一样，那当它变成犀牛角以后，会发现它后面就没有纸来进行扩展了，那么单独这么一个风筝可能就不够，那么就有了第二个，又加了一个风筝，那么我就把其中的一个风筝给折成其中的一个角，另外的再折成另外的一个角，那么这样把两个耳朵就留出来了，这样可能就可以去继续扩展，然后就有了这个上面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犀牛头。这犀牛头这个单独这个部分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去创新这项艺术，必须要保证你最基本东西不能变，因为其实传统折纸就是很多的这些传统的基本型进行一个排列组合，所以说现代折纸其实它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啊。
1: 纸张材料有成千上万种，刘通决定回归原始，选择一张白纸。这个颜色不仅代表白犀牛，也象征着折纸的纯白初心。

0: 哇，裂开了一股烟，开花了都。
1: 反复对折，一般的纸都会出现磨损，对纸张材质的特殊要求也是作品成败与否的关键。刘通再次出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我现在也要找一个纸，要做一个新的一个作品，给我介绍一下。
3: 您大概是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呢？
0: 肯定得耐折啊，然后可能会有这个拉力，可能要强一点。
3: 那您来看一下这款，这是我们的这款这个水洗纸，这个耐折度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0: 哎，那这个太好，这一摸就感觉不一样，就感觉拉力很大。
3: 对，然后它对于这个防水方面也特别做得特别好。然后回头您可以折一下试试。
0: 好好好，一会儿就看看能给我找一个小的纸，我试一下。
3: 好嘞，没问题。
0: 虽然我有很多的纸，但是每次折作品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去尝试一下哪种纸更适合自己的作品。纸张大了它就会非常的重，如果薄的话你把它一折就已经裂开掉了，所以它要很厚，这样它才会比较韧。另外大纸我可能会强调一下这个长纤维的含量，以及长纤维的这个走向，以及纵向拉力和横向拉力它之间这么一个区别，因为纸张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的，都会对最后作品的塑形有很大的影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刘通用专门定制的复合纸完成了打样小作品。

0: 小作品成功出炉，但距离折纸大作品还有着一点点的距离。
1: 快往前走，快往前走。这边是对的，是起的是吧？好，那再稍微压长一点点，行，好，压到中心那地方就停就行。再沿着中间这条线先对折过去，好，再往整个再往你那边转，好的。
2: 因为折纸有点像是大型的动作的舞蹈一样，你错了一点，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影响，后面就全都不对了。
0: 相较于以前的作品，大作品显然不能由单人独立完成，繁琐的67个步骤，成百上千次蹲起，刘通夫妇俩反复尝试折纸，作品逐渐成型。
1: 它是我这个第一个大的作品，另外它也是我第一个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是用一张196平米大的一张正方形纸折了世界上最大的折纸犀牛，这么多年陆续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去展览这件大的犀牛，通过这个犀牛去给大家讲保护白犀牛、保护动物的故事。
0: 如今刘通持续为环保发力，为保护动物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在环保界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刘通找到了自己想要一辈子守护的秘密花园，那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奇思妙想间纸张开合，精打细算里百转千折，万物便跃然纸上。一颗心，一双手，一张纸，刘通用他的善意和热忱轻轻唤醒了自己的折纸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椐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1: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

0: 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1: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1: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来请坐请坐。
4: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1: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位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2个5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3: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1: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3: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1: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3: 对，
1: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3: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1: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舷的，来举手。现场100%。
3: 是。
1: 你也举手吗？
3: 我也举手。
1: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3: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1: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
1: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3: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1: 负担。
4: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

0: 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1: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2: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1: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2: 对，
1: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2: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得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重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1: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2: 对，
1: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2: 大概在5公斤左右，
1: 就10斤嘛。
2: 嗯，
1: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左右，放你这儿哈。
3: 嗯，
1: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3: 顶得住。
1: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 大屏，来打开打开。假设这个消息啊，指头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指头
3: 没有。
1: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2: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1: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0: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1: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2: 对，
1: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2: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1: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3: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1: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
2: 嗯，
1: 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2: 对，
1: 几个按键。
2: 对，
1: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2: 屏幕越来越大，
1: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了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1: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1: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2: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

0: 就够平就
1: 有负担，
0: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1: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两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六分力。

0: 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1: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0: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1: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0: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1: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0: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1: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0: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1: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间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2: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1: 你看
2: 李
1: 医生，你看到了吗？
0: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1: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0: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1: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3: 好的。
1: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0: 对
1: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0: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1: 脚靠枕，
0: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1: 啊，垫在肘下，
0: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1: 太对了。
0: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

0: 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1: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0: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1: 啊，对，又回去了。
0: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1: 没错，
0: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1: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0: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啊？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0: 现代化，大家都
1: 是农业社会了，
0: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1: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0: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1: 那人肌肉多累啊，
0: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1: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得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0: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1: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地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0: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
1: 嗯，
0: 你通过休息啊，热

0: 肤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1: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0: 对，
1: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0: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1: 哎，对，没错，
0: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三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0: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1: 哎，像个 C。
0: 这个生理的前驱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这个前驱是非常必要的。
1: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呢，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两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0: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0: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1: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0: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底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1: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0: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它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90度角进颅，

0: 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嗯，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本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嗯，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0: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
1: 其实
0: 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呢？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节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
0: 嗯，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哦，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按，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耳朵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她找我的时候，她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他还是比较精神，他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他，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

0: 所有的症状在他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1: 睡眠不好、记忆力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电话，
1: 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1: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2: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的，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0: 就是肌肉劳损期，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2: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4: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平稳的撞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5: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4: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2: 第二个动作，
4: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45度，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5: 我觉得有点沉
4: ，
5: 有点沉，但是还没有疼。
4: 哦，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哎，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5: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5: 对，
2: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0: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2: 郭宁现在是3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6: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到这儿时就开始疼了，就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就比较厉害。
2: 哦，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4: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2: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

0: 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1: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一两秒钟，然后慢慢慢慢放下去，慢慢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儿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0: 好，谢谢郭念，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2: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0: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2: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0: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3: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个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好，交叉竖直着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这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

0: 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1: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1: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1: 哦，动了，
2: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1: 啊。哦，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1: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1: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1: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0: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
1: 嗯，
0: 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他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1: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0: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1: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3: 好的，
1: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0: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1: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3: 晕了
0: 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 它对我们颈椎脊柱。

0: 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他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哇哦，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哦，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住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都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1毫米、2毫米、3毫米，最大5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1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0: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
0: 眼花，
2: 眼花。

0: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1: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0: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1: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2: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1: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您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2: 对，
1: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2: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1: 比如说像心梗，
2: 比如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1: 颅内的病变
2: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 先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2: 对，
1: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1: 1、2、3、4，
2: 顶住7秒，
1: 1、2、3、4、5、6、7，好，
2: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1: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2: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1: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2: 对，重视起来。
1: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粗粮应该怎么吃都不会胖吧？我妈经常用粗粮代替米饭当主食。
3: 我觉得减肥就得少吃碳水，我现在减肥就是晚上不敢吃精米精面的米饭馒头，我觉得戒掉碳水是最重要的。
4: 奶茶算不算碳水呢？米线和肉夹馍哪个碳水更多？
5: 我现在在控血糖，但是又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碳水比较合适，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6: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碳水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今天咱们就把碳水掰扯明白，来往这儿看，当当，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是碳水。
1: 都是碳水，
6: 是吧？你看，大家伙刚才对于碳水啊有很多的误解，对于碳水呢有很多的偏见，所以今天啊要请您给大家来掰扯明白。我身边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老师，欢迎方老师，同时也请到了非常擅长做面点的张大厨，欢迎啊。这个放在我的面前呀，就一个赛一个好吃。那么在您眼中，他们都是
1: 碳水化合物，
6: 是吧？嗯，有人说有好碳水。有坏碳水，有干净碳水，有不干净的碳水，那您怎么来区分呢？这些
1: 我觉得碳水化合物本身是不区分好坏的，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我们每天能够在这说话，能够站着，能够运动，能够思考，都是需要能量的，而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机体供能的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来源。哦，
6: 对您而言，这些碳水们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啊，你看在我们眼中，它有液体的、零食的，有固体的，还有一些个主食的，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怎么来归类呢？
1: 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主食，因为我们要提供能量嘛，所以我们的大米饭、馒头、面条这种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的最直接来源。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术圈我们可能会说啊，这个叫做可消化淀粉。
7: 像这些主食啊，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们主要的热量能量来源。
6: 你听听它的名字，它叫主食啊。
7: 对，
1: 那再往下面看，我们可能到早餐的时候，我说我要吃点面包，我
6: 会
1: 吃
6: 点什么的。
1: 其实这些都是拿什么小麦粉做出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家经常吃的像糕类的，就是消化的比较快，所以你能够感觉到能量的供应也会更快一点。哦，
6: 一吃马上蹭。
1: 对，就是我会变成我能够利用的葡萄糖了，
6: 所以
1: 升糖会稍微快一点。我们有时候会叫它好消化。哦，这两个平时
6: 饼干和棉花糖。
1: 对，那有些饼干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如果写的说小麦粉，从小麦粉的角度而言，我是含碳水化合物的。哦，那这种就不是那么推荐了，因为你看配料表呢，它会写的都是什么果脯糖浆呀、麦芽糖浆啊。白砂糖啊，这种都是我们淀粉经过胃肠道一长溜消化以后变成的可以消化的二糖或者单糖的形式。哦，
6: 你看，有人在问说，你今天吃碳水？我没吃碳水啊，我在吃棉花糖啊。我没有吃碳水啊，我在吃饼干呀、是吧？所以说，大家对于碳水之前的理解过分狭隘了。来，再往后看这一排，
1: 像这一类呢，都属于我们说的游离糖，
6: 就我们理解的像棉花糖啊、饼干呀、奶茶呀、代糖这种饮料，游离糖较多。
1: 对。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控制血糖的需求或者控制体重的需求，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游离糖含量很多的就一定要严格限制。
6: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膳食指南，有一个指导，每天推荐的这种游离糖的量
1: 是25克。
6: 25克，碳水本无错，我们吃碳水的形态跟吃碳水的方式是有高低之分的。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冰。
7: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张喜洲。
6: 其实你看，对于碳水呢，我们真的是又爱又恨。你像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是为了戒碳水，然后为了控制

0: 控制我的身材，然后呢，我真的就觉得有点大脑跟不上了，
1: 是的，
0: 记不住词儿了，感觉思维变慢了。但是呢，我们要吃它的时候呢，又总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负罪感。所以今天你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2: 那米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道炒饭。
0: 什么？方老师，您竟然给我们做
2: 炒饭，
0: 我最爱吃的炒饭，
3: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吧？是吧？但是呢，炒饭它确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2: 是的。哦，
0: 来吧，首先要什么？
2: 米饭。
0: 米饭一碗。
2: 我不用这一份，我提前在冰箱里面冷藏了一份。
0: 冷藏了一份
2: 更好吃。
4: 我先去拿过来啊。
2: 好嘞。
0: 所以方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菜就是炒冷饭。
2: 是的。
0: 您冷藏干什么呀？是怕它变质还是？
2: 就是我们的米饭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是直链淀粉。你通过冷藏这个处理呢，会让有些直链淀粉变得抗性比较强，它更加难消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说淀粉的老化回升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它会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
2: 它更难消化了，自然对于血糖的波动就会小一点，
0: 升糖会慢。行，以后米饭咱们动一动啊，尤其是做炒饭的时候。行，那是不是在我们脑袋当中它就是大米饭一盆儿，然后在你脑袋当中都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2: 是的。哦，它是各种各样结构的淀粉。哇，
0: 好。
2: 首先我们可能经常会用的胡萝卜，那这个胡萝卜呢，它加进去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我要做炒饭，那我一定要有油。胡萝卜里面它富含的一些东西叫做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的，所以我如果用油炒一下以后呢，对于它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释放和吸收会更好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加另外一个叫香菇，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加它是因为香吗？
0: 那不香我加它干什么？
2: 我加香菇是因为香菇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叫香菇多糖，香菇多糖呢它含有很多的作用，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加入点香菇可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
0: 你看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香菇多糖，还有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应该准备什么？
2: 增加点肉香味。我们切点我们的小火腿或者午餐肉，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你家里面没有午餐肉，我可以切个火腿肠也可以提提味。
0: 给我安排了肉，给我安排了米饭，还给我安排各种各样的菜，然后吃一个炒饭，
2: 该有的都得有。适量即可，都可以。
0: 张大厨，在方老师眼里呢，他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式数据，这些食材在您眼中这些食材他都
5: 在我眼中这些食材，一个增加美观，再一个丰富它的营养成分，再一个丰富它的口感，这样的色香味都能出来。
0: 对，一个呢是解构食物的营养与健康，一个是解构食物的美味与饱腹。我觉得两位今天这个搭档真是太合理了。我们现在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什么了？
2: 打鸡蛋，会打鸡蛋啊！我以为这要需要我来干。哇哇，比我厉害，比我厉害，我还不可以当手。
0: 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较真儿。你看哈，打鸡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筷子稍微留一点缝，斜着45度的角打进去。
2: 你看，这不就省了我的事儿了？做果然要夸一夸。
0: 不是，你这个是激将法，会打鸡蛋吗？
2: 好，我来吧，就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0: 来，
2: 然后把这些配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起锅热油了。
0: 行，起锅烧油。
2: 大厨在身边还是有点压力啊。
5: 没关系，没关系。
2: 那我可以远程指导是吗？让叫大厨葱帮我完成这件事。
0: 请问张大厨给了您什么压力，方老师？
2: 大厨和外行。
0: 就技术上的厨艺上的压力
2: 很大。
0: 你知道张大厨在我这儿给我最大压力是身高压力。这个油量呢？
2: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对于居民而言，我们这个脂肪的供能比还是偏高。
0: 不粘锅其实油可以少一点哈。
2: 对，现在居民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每天摄入的各种脂质超过了推荐的最佳的限量值。我们一般推荐脂肪在每天的这个能量当中的供能比不超过30%，但现在远远超过了。
0: 对，
2: 所以我们要适当控制哈。
0: 所以呢，咱们可以用油用少一点，
2: 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膳食当中的很多脂质，还包括我们每天烹饪这个植物油。所以你看，我就两个鸡蛋吧，我就少加一点点， 划的稍微嫩一点。
0: 夸一夸，张大厨，我就觉得我炒蛋都炒不了这么好。
2: 出锅了，出锅了。
0: 怎么会有一下让它这么蓬松呢？

0: 主要还是要试油温，所以我刚刚手不停的放在这儿感受，
1: 手虚热了就可以了，是吧？
0: 嗯，好，那我们再炒其他的配菜。接下来呢，我刚刚配菜的时候没有跟大家介绍的，嗯，
2: 对对对，
0: 豌豆，我之所以加它是因为我们的膳食指南没有提到过哈，我们的谷物类每天摄入200到300克，但是其中要包含杂豆及全谷物50到100克，
1: 所以说豌豆就是杂豆，嗯，
0: 对，啊，然后我们的香菇都一块下了，我掺肉。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今天对于碳水啊，要解除误解，甚至跟碳水和解，拥抱碳水。
0: 本来我们每天就要吃足够的主食，足够的谷物类的食物，
1: 大米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哦，只是我们推荐说把部分的谷物替换成杂豆，富含膳食纤维的物质可能更符合我们膳食指南推荐的内容。
1: 你看比如说咱们有顾虑，这米饭呢可以在冰箱里面冷藏，它升糖就会慢一些，然后我们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让它营养健康更全面，像杂豆啊，包括胡萝卜，还有一些午餐肉，让它的摄入量变低一些，
0: 是的，
1: 是吧，我们会更加全面。
0: 再来一点油，最后要开始下我们的大米饭了，锅一直是热着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油温可能差不多。
2: 这个米饭啊，晾凉了以后再冻过以后，它的米啊就一颗粒一颗粒，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粘性了，
1: 粒粒分明了，
2: 对，它就一炒就能炒开了，
1: 好炒，
2: 哎，好炒，
1: 加蛋，
0: 加蛋，分布得更均匀一点，切个小块一点，
1: 把刚才的配菜放进来，
0: 对，嗯，
1: 配菜跟米饭的比例还有鸡蛋比例是2份米饭1份的配菜，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0: 比如说我要吃3份米饭的话，我把那一份替换成杂豆，我这个豌豆和胡萝卜还有这个香菇了，再加少许盐哈，因为这个控盐现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加的这个午餐肉本身呢其实就有一定的咸味儿了。大厨有啥建议吗？这个
2: 炒饭呀
0: 还得色香味一点。
2: 一般的情况下家里头就是搁点盐，搁点味精，有的人呢喜欢吃酱油，可以搁酱油炒饭。
1: 听取大厨的建议，
0: 我听取大厨想加点酱油，
2: 有几滴就行了。
1: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敢加一点老抽调色，把这个放在最后呢？你看颜色马上变漂亮，是因为我们前头没有搁盐，只有午餐肉本身一点点盐味儿。我们刚才搁的盐，我刚掐了一下，顶多3克，
0: 我3克都不到，因为会推荐每天5克。哦，
1: 我们三个人分嘛，
0: 平均
1: 平均一个人才吃了1克盐。
0: 对，
2: 这个老抽啊，它的那个咸度比较低，它又提色又比较快，哎，所以说呢，一般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口感。哦，
0: 大厨我要出锅，你能给我加点葱花？
2: 好的，好的，好的。来来
0: 来，来，
2: 先搁一半。
0: 好，
2: 哎，搅拌一下，
0: 好，搅拌一下。
1: 我们还留了一点点，
2: 留了一点，这个可以撒在上头。
0: 摆盘，摆盘，还主要。
2: 这样看起来有食欲。

0: 大厨家的香葱真的很奇怪，我就闻到了很明显的香葱。
1: 哎，真的就是香葱啊，它有一部分在里面是被熏熟了，
2: 对，
1: 但是呢又没有出现我们不愉悦的那个气味。嗯，
2: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每个食材在口腔当中都是软嫩的，这一点哎，真的好淡，但又不失香。
0: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菜吃着没味儿，那才真正控了盐。因为我们现在的习惯吃的是盐摄入量太多了，口都重。
1: 它不是无味，它是让食材的香味都出来之后，且你又不觉得咸，我觉得这个就是合适的。
2: 炒饭本来就是多食材混搭在一起的，它要的就是营养的丰富，口感的丰富。这样的话，你吃到嘴里头，饭菜混搭在一起的那种口感，让人很舒服的。
1: 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大米饭，今天咱们把它炒明白了。而且呢，我真的是，我今天你看我可以放心吃了，吃了两小碗，我在合理的量里面。
0: 对，
1: 那张大厨呢，您给我们带来一个。
2: 我今天给带来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杂粮的小吃，叫糊饼。
1: 糊饼吃过吗？
0: 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可太健康了呀，那可以说是这个老北京的比萨。
2: 而且呢，我适当的做了一些改良。
1: 来，咱们看一看，这个就是老北京糊饼的一些个料，你给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里面咱们用的这个碳水的是，
2: 这个呀是玉米面，咱们呀先来两勺。
1: 这是传统配方。
2: 这是传统配方。我呢在这里

0: 加了一种多谷物杂粮面，
1: 我都能看得见那个麸皮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吃过很多不好吃的这个糊饼，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拉嗓子
0: 啊，对对对，
1: 扎嘴。

0: 推荐我们要增加摄入的。但是全谷物它的结构当中是胚乳、胚芽、糠麸，前面的小麦粉之类的，它都是把胚芽和糠麸去除掉了以后只保留胚乳的，那它呢就会很好吃很好消化嘛。但是只有保留了这个胚芽和糠麸的才叫全谷物，所以你得看配料表。
1: 哦，
0: 现在也会很明确的标识，说我是全谷物馒头、全麦粉、全麦面包，都会很明确的标识出来。嗯，
1: 所谓的全其实是把它各个结构，包括营养物质或营养素保留的比较全的，
0: 对
1: 吧？刚才这比例呢是两份玉米面一份的这个杂粮的。
2: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全谷物它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全谷物就是一个提供膳食纤维的很好的来源。
1: 嗯，
0: 我们前面提到啊，游离糖每天不超过25克，膳食纤维建议25克以上。然后同时也是由于没有去除这个胚芽和糠麸，它很多的 B 族维生素，比如 B1、B2，它就保留下来了。
1: 哦，那它总得有点坏处吧？不然以前为啥我们都不吃它呀？那种全谷物，
0: 可能就是拿嗓子，不那么的美味。
2: 这个全谷物和单吃那个玉米面可以丰富它的口感，
1: 嗯，
2: 哎，也能让它那个拉嗓子的那个感觉降下来一点，
1: 嗯，
2: 哎，
1: 看吧，
2: 嗯，
1: 抱不成团了吧？
2: 对，要的就是这种能攥的，能打开，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1: 一捏是个团，
2: 对，
1: 一搓又散开了，
2: 对，
1: 这个就是糊饼，咱们和成这样，
2: 对对对，糊饼口感是酥脆的，
1: 嘎嘣脆的感觉。
2: 全谷物夹在里头一点也不影响它的那个酥脆口感，这就行了，咱们可以搁在一边。我接下来我的这个料啊，传统的咱们就是鸡蛋和韭菜，我呢多配了几种原材料，您用来丰富它的口感。
1: 好，
2: 那把这海米啊先拿那个水洗一洗，泡一泡。
1: 好，
2: 咱们那个做一个锅，把这个木耳、冬笋都要先焯一下。
0: 其实大厨家的这个木耳跟我家的那个香菇其实是差不多的，木耳也含有多糖，都叫真菌多糖。

0: 在韭菜鸡蛋基础之上呢，又加了像虾米。
1: 我这充满期待，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糊饼是什么，感觉加了很多的配菜。
0: 但这个糊饼呢，它是单面朝上的，所以说它很多食材要提前进行处理。我经常就发现，我吃完饭那会儿，我得就是眯一会儿，尤其吃完面。
1: 那是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进去了，我们需要把它消化成血糖，血糖还得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它就需要动用我的组织器官来让机体的血糖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把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的这个多糖储存起来，储存成一个储备的能量。
0: 你如何在刚吃完主食、吃完碳水晕碳的时候，可以如此清晰地表达这么多的数据？
1: 我尽量控制一下。
0: 对，晕碳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也找方老师确定了，俗话叫晕碳，实际上它是有道理的。那是不是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者重要的考试，我之前不要吃那么多的碳水，也很容易，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思考变慢。
1: 是有的人会这样，还有吃饱了会犯困。如果说你一点不吃的话也不行，因为我们大脑需要葡萄糖供能。
0: 对，但是呢，吃了过多的碳水之后呢，大脑又有时候供氧又不足了，对吧？所以说要拿捏那个量。有的人呢，为了控制体重，尤其年轻小姑娘，她可以40天甚至更长时间我一点碳水不碰。长期如果不碰碳水会怎么样？
1: 这样对身体首先肯定不好啊。那第一点呢，你会发现我干什么都没有兴趣，我提不起来精神。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感知葡萄糖这个分子的，那它感知完以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好开心。所以有人会说，哎呀，今天不开心，吃顿什么什么就开心了。
0: 碳水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人对于碳水呢，提碳水就色变。科学的烹饪碳水，科学的去吃合理的碳水，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2: 来，我先来点油。
3: 有些食材你在经过这油煸了以后，它那食材里头的香味才能挥发出来。咱们呀要先煸的就是这个海米。这海米煸完了以后会很香的。
0: 今天这是豪华版的，原来就是假皮。
3: 对
0: 吧？
3: 行了，然后再把这个木耳和冬笋也炒一下。
0: 刚才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还有一些个膳食纤维，有口感啊，有甜感，有香气。那现在呢，这些
1: 因为也是真菌的。

0: 些谷氨酸等这种成纤味的这种氨基酸组分，就跟我们那个鸡精一样，它能够提鲜。哦，
1: 所以这个搭配是非常合理的啊。
2: 来，来一点点生抽，水少来一点儿，因为有生抽了，盐放一点点就可以，少来一点点胡椒粉，胡萝卜煸一下。
1: 好，
2: 来。
1: 鸡蛋有什么要求呀？
2: 炒熟了就行了，然后一会儿给它稍微弄得碎一点。
1: 要求好简单呀！
2: 哎，
1: 但是要碎，
2: 碎
1: 要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哎，
2: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要？
2: 要不然大片的鸡蛋就难看了。嗯，
1: 好。
2: 然后搁在案子上，我稍微剁两刀就可以，也不用太碎。行了，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韭菜拌进去。要早拌进去炒的话，那韭菜就蔫了。咱们给它拌一下。
1: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吃碳水这个事情是每天必要的，但是如何给碳水找伴侣这很重要。我觉得食材要讲究一个丰富，蔬菜类的，蛋白质类的，包括那种真菌多糖类的，然后都要加在里面，这样呢我们吃碳水的量可控且搭配比较合理了。
2: 好了，现在开始了，小点火，一个是火别太大了，另一个呢就是这个面先抓一把放里头，一定要给它压薄了。
1: 手摊呀？
2: 对，就得
1: 手摊。我就问一句，您手不烫吗？
2: 没关系，在家里可以先凉一点下锅。
3: 这个火候的重点是火候不能大，因为会烫手。
2: 要摊的薄一点，太厚了你到时候吃的全是杂粮了。哦，那口感受影响。
1: 如果火大会
2: 上面这个一层还没熟，底下先糊上，
1: 糊饼变糊饼。
2: 哎，底下虽然说需要焦，但是不是能糊啊。啊，
1: 所以要慢。
2: 对对对对对，可以了，稍微的烙一会儿。
1: 方老师，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像吗？
0: 像吧，就是糊嘛，手也一直在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你看这个食材里面，它跟我们一样，也有胡萝卜，也有鸡蛋，也有这个真菌多糖，这个膳食纤维的组分。您用的木耳，我用的香菇啊。然后您的这个配料，我觉得也挺好，玉米面加上杂粮面，特别好的，增加这个摄入。
2: 来来来，咱们把这个料铺在上面。哦，
1: 这个步骤叫糊吗？
2: 这就像
0: 这个叫糊啊。我一直以为前面在那摁那个饼的时候，那个叫
1: 饼在底下，然后把食材糊在上面，
0: 这个
1: 叫糊饼。上面是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菜码，然后呢，底下呢是咱们刚才调好的那个面，这个叫糊饼。请问在上面再盖一层饼，
0: 叫夹心饼。
1: 盒子。哦，
0: 对，韭菜盒子。
2: 调成那种小火，焰熏10分钟左右。虾仁儿，
1: 行，准备出锅了。
2: 来，
1: 上面是鲜亮的，底下是酥脆的。上面食物是热腾的，然后带着热气的，底下是干脆的。糊饼啊，一定要边吃边跳边接着。
0: 是。
1: 酥。
0: 还挺脆。
1: 比原来吃的更酥脆，原因我觉得是加那个全谷物。
2: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底儿，能看到
2: 金黄有点焦，
1: 对吧？哇，就鲜的虾和虾米在一起之后的那种感觉冲击力非常好，一个是口感上的弹嫩，另外一个是复杂的浓缩的那种氨基酸在口腔当中炸开的感觉，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的味道是一样的，口感
0: 不一样。我以为是软的，就一直您一直强调底下是硬的，但现在就真的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1: 从您的营养健康角度，您觉得这样的碳水搭配跟这么多的食材科学吗？
0: 挺好。首先呢，底下做的那个底胚这一部分，那肯定是谷物类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碳水是没有问题的。那在上面的食材当中，蔬菜类的提供我们的膳食纤维也好啊，或者它里面的维生素也好，那同时还加了海米，这个鲜味也很明显。那鲜味某种程度上呢，也能够增加一点风味。

0: 味口感，最上面这层虾仁儿也给我们补了一点蛋白质。
1: 所以说今天两位给我们做的菜啊，我什么感觉？碳水是美好的，但是碳水也是要节制的。碳水是极其美味的，碳水也是需要搭档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加上烹饪的合理，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讲的碳水自由，看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怎么来搭配。谢谢，谢谢两位。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个出锅是一技术活，您觉得应该怎么出？您先让方老师猜一猜。
0: 肯定不能这样出，应该慢慢的滑出来。
1: 那你来。
0: 我就不了吧。啊，我怕影响大厨这个心血。
1: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出锅哈，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加了全谷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会难出一些，它更容易过，
9: 因为呢这个边儿铲出来，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切它了？我没有要切的意思，我不会让食物毁在我的手里。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2: 志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体验经济正重塑消费市场。
10: 我每次心情不太好或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翻自己的朋友圈，我发现哇，好热爱生活呀，好，这个姑娘真好，又开心了。
19: 线上种草，线下体验，从购置实物转向购买情绪价值， Z 世代成为主力消费群体。
15: 今天这个钱花值啊，
3: 他们买的是陪伴，是疗愈，是社交需求。
19: 从商品本身转向情感链接、文化体验，体验经济正迅速崛起。
16: 体验结束之后，它的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沉淀为消费者心中长久的美好回忆。
19: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体验经济新亮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起于无穷潮水之限， 人间百川。

0: 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 全速热爱。

0: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 59.5%， 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7月13日，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份消费领域专项规划，文件明确提出，要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2025年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 预计2026年有望突破22万亿元。 十五五时期将保持 20%以上的年均增速，
1: 这一增速远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水平，说明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其实体验消费更加强调的是在一种让你可感可知的场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新的体验，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精神啊，
0: 或者情感啊，这些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同样是这些商品，我要不要买，要不要消费，就是看它有没有颜值，有没有打动我的地方，能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现如今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格外注重自身的个性化体验，他们不再只为买到什么而走进商场，而是为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艺术展，一次室内的攀冰挑战， 一段商业空间里的松弛时光，消费逻辑正在悄然改变，从买东西到买感觉，体验经济已成为青年消费的新热点。在四川成都，一家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在年轻人中走红，甚至还有人从外地坐飞机来打卡。
2: 找台阶，打到台阶上。
0: 天津小伙陈正杰偶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朋友发布的攀冰体验视频，画面中晶莹剔透的冰壁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一眼就让他种草了这项小众又个性的运动，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打卡心愿单。趁着暑期，他特意来到成都专程前来体验。
2: 我本身就是平时也滑雪呀， 或者爬山之类的，但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攀冰。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种资深的，像这种攀岩啊、登山啊，包括这种滑雪这种爱好者。他跟我说是就是国内第一家，就是要来这个成都体验一下。然后他是成都本地的，然后他不知道。
1: 成都本地人，然后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就是成都开了一家攀冰馆，然后我觉得很新奇，然后我想过来体验一下。
0: 攀冰被称为冰壁上的芭蕾， 脚尖轻点，冰镐起落，每一步都在力量与平衡之间寻找支点。看似硬核刺激，但在专业保护下，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正是这种有点难但够得着的体验设计，让消费者在登顶那一刻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
1: 非常解压，我觉得这个运动也挺小众的，然后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感。
0: 攀冰项目的价格为每小时200元，全天深度体验价格为500元。相比户外攀冰，动辄数千元的装备投入和差旅成本，室内攀冰性价比很高，而且还能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
1: 肯定会发朋友圈，这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项。

0: 运动，朋友圈里面记录这个攀冰运动的第一人，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会有多非常多朋友会来问我，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情绪价值。
1: 一次两小时的运动体验并没有在走出场馆时结束，它被记录下来分享出去，在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中持续发酵，而这正是体验经济的闭环所在。当一张张照片定格在人生故事里，消费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攀了一次冰，而变成拥有了一段值得反复讲述的经历。在体验经济时代，商品退居为道具，消费者真正为之买单的是一段愉悦的人生记忆。
2: 体验经济卖的是你能感受到什么，体验结束之后它的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沉淀为消费者心中长久的美好回忆。过去我们更关注拥有一个什么产品，现在越来越关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获得什么感受，形成什么记忆。
1: 社交平台里的点赞评论，收获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认可与羡慕，对不少年轻人而言，这份社交带来的愉悦远比项目体验本身更兴奋更治愈。这种种草、体验、分享、再为他人种草的消费模式，也让商家收获了更为可观的流量和客群。
3: 从最早我们开馆的时候，然后一部分消费者开始就尝鲜体验这个，到现在我觉得整个有无数无数的人知道我们那个攀冰馆，也不远远道而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然后来体验我们的攀冰，甚至全世界的有一些喜欢攀冰的爱好者都来到过我们这里来体验攀冰，最后通过他们把我们攀冰的这样一个场景分享到了全世界，然后有更多的人就慕名而来了。对对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同样的逻辑正在重塑人们的餐饮消费，吃饭不再只是填饱肚子，而是一场需要氛围感和仪式感的体验消费。这种被称为漂亮饭的餐饮新浪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取景框和朋友圈。餐饮消费的核心也从好吃升级为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服务到情绪的综合体验。
4: 餐秀就是好像是边吃饭然后边看表演的，然后之前没有体验过，然后之前就带我老婆来体验一下。
1: 换装、化妆、精心打理、造型，全套流程下来耗费一个多小时，如此郑重其事，只为奔赴一场漂亮饭。
5: 你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嘛？然后刚才就是工作人员服务很好，为我搭配了衣服，然后化了美美的妆，觉得很好看，真的很喜欢，很满意。
6: 说实话，这个钱花得值。
1: 陈俊霖和吕妮峰要去吃的漂亮饭叫做餐秀，是一种边吃饭边看剧目演出的新体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餐厅的综合体验价值，就餐已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升级为寻求文化浸润、情感共鸣与社交分享的沉浸式旅程。
4: 就是感觉情绪价值很到位，既可以吃饭又可以看表演，本来分开来看两个都是比较容易产生多巴胺的事情，然后两者叠加起来以后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体验。
1: 来这里体验除了美食与表演，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为自己留下值得回味的精彩瞬间。
4: 我是一个就是分享欲比较强的人嘛，就不管是出去旅游啊或者遇到美食啊，我都会喜欢发一些朋友圈嘛。本来说实话大家消费嘛，一方面是体验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价值，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嘛。像比如说人家夸了你，那肯定觉得哎，今天这个钱花值啊。
1: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7: 我们这儿回头客还是非常多的，像之前有个客人，我对他印象很深，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来了至少有四次了，每次都会他带着他不同的朋友来体验，他会把节目发在他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然后就会有他的其他朋友来问他，就说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是不是真的很好看，他都会帮我们引流推荐， 甚至有很多客人会专门给我们的前台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然后专门为了这个节目让我们给他留位置。
2: 体验经济的本质是人心经济，也是一种 IP 经济，售卖的不只是一张门票一场秀。

0: 旧，更是一段时光，一种情绪，一份回忆。体验经济的本质在于触动心灵，创造意义，技术只是手段，人文才是灵魂。
1: 体验经济场景持续扩容，不断衍生新业态、新场景，沉浸式文旅、非遗手作、现场演出等体验型消费逐渐走红。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持续出圈，旅游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这趟出行，张子晨专程来到杜甫草堂，只为打卡这款新晋网红草本咖啡。
2: 我是比较一个有出行规划的，出行之前呢，或者心态就去做一下攻略，然后去理一下我今天要去哪儿。
1: 不仅是在社交平台搜索出行攻略，出片攻略对张子晨来说就更加重要了。
2: 出片的话，我有一定的要求，像那个红墙就特别的出片，特别是穿一些深色的衣服拍照很好看。其实首先会给我自己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嘛，其次呢就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如果有人喜欢的话，我会很开心。
1: 他刚刚在社交平台晒出草本咖啡的打卡照，画面里摆盘精致，构图考究，光线经过精心调试，配文也字字斟酌。至于咖啡究竟什么味道，到底好不好喝，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张子晨的做法是现在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3: 现在年轻人呢，他们很讲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也很讲究这个体验式的消费，以及越级体验，还有打卡的属性。
1: 在成都新津，一家在社交媒体平台颇具人气的咖啡店，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之中。看惯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在稻田享受惬意时光，是许多都市上班一族向往的周末生活。谢子玲今天特意穿上白色裙子，既适配田园风光，又稳稳拿捏文艺气质。
4: 给我一个四分之一年。
5: 好嘞，漂亮，我拍个近景啊。
1: 生意不忙时，张涛会直接教学，帮助顾客拍出满意照片。
5: 好看不
6: ？OK。
5: 我们去火车那边，我可能我一双鞋子那边就提供的鞋子，红色的鞋子，可能跟那个稻田一个反差会比较好看，走，我们去换。
1: 店内随处都是适合拍照的取景角度，氛围感拉满。老板张涛还贴心备好草帽、雨靴、长裙等各式道具，方便顾客随心搭配，拍出心仪打卡照。
7: 我本来的话是准备叫我朋友过来的，但他临时又有事了，所以就只能自己过来。但是过来的话，发现老板十分的好，又提供自拍杆，然后也会帮我搭配衣服呀，或者帮我拍照之类的。然后总之就拍出来也很出片，然后很满意的。
3: 有什么让你满意的照片吗？
7: 可以给你看一下。
3: 啊，很文艺是不是？
7: 对，刚好拍到了我的心上，就是很好看，就我喜欢的风格。
1: 打卡、拍照、修图、出片，整套社交分享流程带来的情绪与社交价值早已远超咖啡本身。这样出片的布置、贴心的服务、治愈的体验，也让这家咖啡店人气爆棚。
8: 这个就很奇妙，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是前一天就马上都要结束了，我们想的是后天我们试营业一下吧，可能就是路过的人看到这个地方漂亮，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一传二，二传四，突然一下试营业那天就爆满。五一的时候也是满员的状态，然后包括外面的路上也都撑着伞，然后包括里面也就是可能到了喊号的那种地步，
4: 感觉都是每天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所有的咖啡牛奶啊，到下午的2点左右就已经没了，每天都是这种状态过来了。
1: 社交媒体平台的走红让他们的生意持续火爆，这种体验式消费刚好戳中年轻人的需求，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获得独特的感受，还能留下打卡美照记录生活，分享之后又能收获认可，这种快乐绝对

0: 税是单纯购买商品所得不到的。
1: 像我们这种产业啊，我觉得是场景更重要，咖啡好看更重要，然后咖啡的好不好喝是其次。他到这儿来了，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场景吸引过来了，而不是因为一杯咖啡。
2: 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打卡性质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出品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对颜值方面要求高一些，也可以让就是专门来打卡拍照的能够出片儿。对，我们这边有来很多那种漂亮的小姐姐，我们经常会刷到就是在我们店拍出来的那种效果，我们自己都会惊艳，就是他们拍的比我们就是漂亮的很多，而且点赞量包括浏览量还有就是评论啊那些都比我们高太多。
0: 体验消费也正在重塑城市商业布局。
3: 从统计口径来看，体验经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如果观察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演出消费、兴趣消费等等领域，可以看出体验型消费已经成为服务消费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的部分。
0: 成都春熙路的这家传统百货如今已然转型为年轻人释放情绪、沉浸式体验消费的网红打卡地，拼豆手作、定制调香、撸猫馆、银饰 DIY、 蛋糕烘焙工坊等一众体验型业态再次集聚，迅速收获年轻群体追捧，火爆出圈。
4: 因为我们俩其实是想拍，就是抖音上最近很火，就是戴着戒指然后两只手在那里的那种照片嘛。
5: 对。
4: 然后我们两个也想自己做一个戒指，
5: 因为它毕竟是体验的嘛，不像是直接买一件东西，他就可以制造一些回忆之类的事情。
6: 比如说我会给他推荐哪个香味，他会给我推荐哪个香味，就其实是这个最后融合的是我们两个人彼此记忆里边的样子，就挺好的。
0: 这些融合了手工创作、社交互动与情绪释放的消费项目，让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既能动手收获专属的成品，也能在过程中放松身心，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既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也契合了当下大家对体验感与情绪价值的满足。
7: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我每次心情不太好或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翻自己的朋友圈，就发现哇，好热爱生活呀，好，这个姑娘真好，又开心了，就是治愈自己吧，我觉得记录还挺有意义的。
0: 从以前更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特征。
8: 快看，现在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充满了未来感的赛博城市里。
9: 没错，这里就是超级时空魔方元宇宙体验空间。我们是应用了这个全息的投影技术，以及裸眼 3D， 以及这个VR 体验、光影体验等相关技术啊，打造了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元宇宙体验空间。
0: 为了吸引客流，这家体验店开通了社交账号，发布了不少酷炫又有创意的视频。不少消费者拿着视频来到现场，想要拍出同款大片。
9: 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包括一些年轻的亲子家庭，带着这个他的小朋友来现场体验，模仿我们整个视频的拍摄的角度以及拍摄的技巧，然后很多游客在现场要等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为了这个美美的出片。这就是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社交货币，通过在这种数字场景、新的这个梦幻的视觉场景里边去拍摄好看的内容跟主题，让自己的内容能够在同圈层里面引起朋友的关注。
0: 裸眼 3D 的时空穿梭为体验增添了满满的科技范儿。
10: 主要是我们想来打卡拍照，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就 3D VR， 我们还是第一次来体验，就是在成都这边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这种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
11: 一定要沉浸式吧，就出来的时候能够跟平时上班工作的那个一个圈子完全跳脱出来，像这个就很好。
0: 从小众运动到新奇餐饮，从手工体验到裸眼 3D， 体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业态持续迭代。

0: 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让青年在消费中实现被看见。
1: 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产品，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为专属感、治愈感和情绪慰藉买单。改娃改装定制潮玩持续走红，成为今年上半年情绪消费的热门赛道。同样的一款娃娃呢，从工厂价的几百元，经过一番改造后，竟然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2: 他们买的是陪伴，是疗愈，是社交需求。
3: 买的不光是玩具，更多的是审美和内心需求的一种投射。
0: 皮肤细腻柔雾般的腮红给脸庞带来一抹红润，如果再仔细打量，甚至能看到细微的红血丝。一张只有掌心大小的娃娃脸，经过黄婷的精心雕琢，瞬间透出生机与灵气。
1: 现在在我手里的呢，就是一个经过我们的改娃式改造后的娃娃。那这个娃娃您敢相信吗？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可以卖到3万块钱左右。它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消费者购买呢？
2: 他会觉得自己的审美可以去做出一些很实际化能够拿到手上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找到改娃式去定制。第二种呢，是一个悦己的消费吧。女性的消费其实非常的自我的，如果她很喜欢一个东西，她想要，她会马上去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呢，你首先得拥有一个娃娃，它也是一个社交的货币。
0: 改娃顾名思义就是让娃娃变换一种妆造。几年前，买盲盒、玩娃娃成为青年群体的一大热门爱好。然而，或是因为对所出盲盒不满意，或是对自己的娃娃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改娃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2: 首先，这个娃娃它是一个补土的娃娃，它的眼眶进行了缩小，因为原来的眼睛有点太大了，并且眼距过近，我把它眼睛缩小一点，刻了双眼皮，这个是刻出来的。然后口腔呢，做了一个开嘴的一个样式，然后做了两颗乳牙和四颗上排牙齿，它是可以换四个眼珠子的。我帮你演示一下。
1: 好，
2: 它后面有两根绳子去控制它。
1: 眼睛就
2: 可以闭眼睛
1: 起来，
2: 睁开，闭眼睛。
1: 我们看到它的眼珠的颜色就会变。
0: 经过手工精细打磨，原本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娃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单品。这样一只定制娃娃究竟能卖到什么价位呢？
2: 目前呢，市面上的普遍价位出现的有大概小几千，3-5千到十几万都是不等的。
1: 十几万一个娃、那是什么样的娃能价值十几万呢？
2: 就是一些比较顶尖的作者了，可能一个是深耕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是呢工艺水平包括审美的一个造诣都是比较高的，它也是一个社交的货币。一旦你拥有了一些热门作者的娃娃，那么你不管发小红书也好，在作者的群里也好，就是相当有面的。
0: 汪玉文就非常偏爱黄婷改造过的娃娃，起初只是前来购买成品，后来索性跟着改娃师细细打磨，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专属玩偶。
3: 一开始就是泡泡玛特，就是接触到潮玩这个品类，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一些比较趋市场定制化的，后来才接触到这个玩偶，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手去一点一点的改造它，是由你一点一点的创作出来的。
0: 汪玉文说，亲手改造的玩偶独一无二，更能与自己产生精神共鸣。
3: 一般来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打卡点，我可能是把我的娃娃放在那儿，让它去代替我作为拍照来打卡。或者说是去到一个好吃的餐厅，我也会让我的娃娃来感受这个作为打卡的项目，去品尝这顿饭。拍娃娃和拍我会感觉娃娃拍出来会更有特色。目前为它还是花了有几万了吧，我觉得是值得的。这一方面是你学习它，你获得了一种技能，另一方面是你在制作它的过程中，你是一遍一遍的在治愈自己的心灵。
4: 今天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对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信息压力，对情绪调节和精神放松的需求明显增强，因此消费者往往主动寻求能够带来愉悦、陪伴和治愈的消费方式。当基础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消费者开始稳定追求好一些、更舒服、更愉悦的综合体验，于是出现了该省省、该

0: 花花的二元消费特征。
1: 年轻人出现的这种普遍性的这种新需求，可能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同时也会带动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这个消费群体的参与，所以它也有很强的外溢效应。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体验？一小时城市微露营，在湖畔星空下漫步，在篝火旁野餐，那是自然野趣与品质结合的野奢风尚，露营经济的精致玩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5: 我能有一把枪吗？
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5: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6: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位异乡阿奶凭一根钩针走出病痛阴霾，用软乎乎的手作治愈万千游客。
2: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
3: 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1: 一位本土白族奶奶坚守刺绣绝活，创办合作社，带动全村妇女增收致富。
4: 听说您有绝活，几分钟能画一幅花样，而且一笔成圆。
5: 死了死了，一笔成圆干。
1: 一钩一线，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大理的烟火市集里织出各自精彩的幸福人生。本期的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大理的热闹市集。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云南大理由老旧床单厂厂房改造而成的文艺市集，是无数奔赴云南的年轻人必打卡的网红地标。
1: 做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态度吧，比较简单，这样可能是自由一点。
2: 在这边过来之后，这边的风景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3: 摆摊的摊主都非常的融洽，这让我感觉到找到了自我，非常的自由。
4: 我主要是呢是想把非遗老绣老片然后老布变成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背在身上。
0: 扎根在这里的摊主大多是20至30多岁的青年创业者，新潮手作、小众文创摆满街巷，鲜活年轻的创意填满了整个市集的各个角落。可在一众朝气蓬勃的青年摊主之间，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温和的老奶奶格外醒目，成为市集里独一份的亮眼存在。
5: 啊，这个也很好的。你要写，你要让他给你180。
6: 这是球款。我看，
7: 这都是您勾的。
5: 哎，对，全部都是
7: 您做的。
5: 对，
7: 这还有草帽，
5: 对，
7: 还有这种遮阳的，还有兜子。
5: 对，
7: 这个就是森系小帽。
5: 哦，
7: 好可爱呀！这些配色也都是您弄的。
5: 对，都是我们自己做，都是自己做。
0: 他名叫张平，来往摊主与游客都亲切唤他开心阿奶。
5: 在大理今天11年了，老家我们是湖南的，退休了以后在家啊，后来我生病了，我得了直肠癌，我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大理疗养。
0: 很难想象如今乐观爱笑备受游客喜爱的开心阿奶，十几年前曾被重病缠身，一度对往后的生活失去所有盼头，辗转来到大理静养仅仅1年，闲不住的他便琢磨起做点小事充实生活。
5: 就我儿子为了我就来过来就看看小客栈，看小客栈里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就去外面摆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就在外面摆摊。
8: 他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忙，就也不是忙，反正家里的事闲不住，完了他自己又说他这个东西他喜欢。然后大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刚来那个时候2015年他来的，那个时候他反正摆摊这个东西也比较盛行，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这个东西拿出去卖啊，什么好玩样的那种，好，我就支持他，完了我就以他开心为主吧，反正就是摆了，然后他心情舒服了，可能病就自然就好得很快一点。
5: 我这个手工应该是说一个可以我可以疗愈我自己的心情，再给是二次创业可以补些一点家用，反正就是说房租啊，吃饭呐、啊，是不是啊？我因为我退休工资不高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可以宽松一些，家里面就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就可以帮我儿子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0: 热闹的市集中，所有的喧嚣来到阿奶的摊位都会悄然化为平静。阿奶的摊位自带温柔吸引力，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打动大家的从来不止精巧的手工编织品，更多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慈祥与乐观。
5: 所以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就很开心，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出摊了。
9: 你刚开始是不多，刚开始就这么大一个摊儿，就好玩嘛，在那就跟他们年轻人摆，越摆越多越摆多，积少成多了嘛。
5: 在外面摆摊摆了几年，后来我们就去市集了。
0: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许多年轻人深感疲惫，大理慢悠悠的时光给了他们难得的松弛与慰藉，而阿奶一针一线勾织出的小物件更让大家触摸到独属于手工的温暖欲。
5: 就有事干，就不会天天想想，就这样子是出来做的。你们可以试啊，都可以试一下。
10: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这个是什么？
5: 对，啊，那是秋口，那是秋口，这不可以调的，但是你可以往里头放，你可以穿到这里的。这个很漂亮，往前带一点啊。

0: 对，这样就显得脸小了，你看这样。不少游客离开大理返程后，依旧念念不忘阿乃的编织作品，会通过线上渠道专门找他定制专属钩织手作。
1: 我听说您在网上卖的特别好，网上也卖，我有2500多，2500多粉丝都喜欢您是吧？
2: 对，
3: 在哪里呢？您明天出摊吗？怎么买呀？外地的店铺里有没有几个品呀？想买几顶帽子，请问可以帮忙邮寄吗？所以您
2: 这个除了在市集上卖，还有在那个这个里头也卖
3: 啊？
2: 我就把我那整个。
3: 各种桌面图发给他，一条一条发给他，他就在里头挑。
2: 挑完了，您帮着挑。挑完了以后，他如果是没有他喜欢颜色，他就定制。
3: 哦，还可以定制。定制，对，因为都是您自己做的嘛，还可以定制。一个网络平台的，他们要我去做募捐，以后我就拿了6个帽子，有2个帽子拍卖了800。
1: 自成一派的独特审美也是张平编织手作广受追捧的核心关键。
4: 对，我就关注了很久，我说哎，他做的都是都很好看，我说哎，这次来刚好碰到周末，我说哎，刚好就挺巧的，对，就专门过来找阿乃说哎，
3: 对，阿乃，你看
4: 就是您的粉丝呢，
3: 谢谢，
4: 就是每天这种在那个网络平台上认识您了，然后到这儿来找您的人多吗？多。 就是虽然脸就很大，但是您看他很就是很大胆的去运用颜色，我觉得哇，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5: 您怎么知道这个摊儿的呀？阿乃呀，
4: 阿乃，
5: 对，
4: 好像很熟。
5: 对，阿乃是这里的很有名的网红啊，大家都很喜欢他，
6: 手工是非常。
1: 有价值的东西的啊，哈，不是跟那个机器走出来的不一样啊，它有手工的温度在是吧？
6: 对，它走的手都是温度还有比较特别，
1: 真好看。
6: 是，
1: 耳环也是是吗？
7: 耳环是我女儿做的。
1: 哇，这么多线呀，就是您这些线大概本钱是多少？
6: 不知道。 不知道，反正看了好的就买，看了好的就买，
1: 不停的买，
6: 不停的买，不停的买，材料我是会选最好的材料，羊毛的呀，棉麻的呀，一个是要材料好，一个是配色要好，啊，别人就会喜欢，所以他们很多回头客了，就是说看到我做了质量好，材料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回头客。
1: 这一层就是夏天的多，夏天的颜色多，
6: 对，夏天的多，米色、紫色，
1: 啊，
6: 这些就是冬天的。
1: 啊，冬天的颜色，
6: 羊毛卷的，
1: 啊，羊毛卷，
6: 羊毛卷，蓬毛纱，就是纯棉线的。我晚上就是挑毛线，就是这个颜色。如果是这个线细了，我就掺一根麻的浅色的放在里头一起，就能做出来彩色一点的嘛。彩色了，我一般会喜欢做缎染的，挑这个很漂亮的缎染线。但是缎染的话，你也要配上，就是说看这一节好不好看。
1: 一节一节，每个都不一样的，
6: 这毛线都做的不一样的，看啊，平常就这样的戴，是吧？很好看。好，有些人你要想戴另外一个帽子，还好看，就这样子。
1: 哦，这个戴子一系，
6: 一系，长头发是不是另外一种？另外一款，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作的，这是。
1: 打出来以后
6: 又绣花，
1: 绣花是谁绣的？
6: 绣花我请别人绣，也可以，我自己也绣，我绣不出来我就喊妹妹啊，他们帮我绣。每一个帽子的花都不一样，特别
1: 好看的。
6: 对，这个就是感觉又保暖又漂亮，
1: 对，每个帽子都不一样。
6: 主要是要挑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个又像个狐狸，又像个猫，你看没有？
1: 哎呦，好可爱呀，
6: 是吧？这个是小蝴蝶，对，年轻人很多小姑娘喜欢戴的。
1: 这个是别人，谁都没有。佩妮的这个衣服特别好看，
6: 这是我自己做、自己设计的。
1: 这个花是我自己弄在上面的，
6: 这是几部分，我床上还有，起码还有3箱。我床上全部都是线，你看看。在床上，你看，这是我做了一半还没做好的。
1: 啊，您在床上边睡觉？
6: 对，这前两全部是我自己做的，这床上做，看到没有？
1: 睡醒了就织。
6: 对，睡醒了就织，你看这是我才做的。
0: 阿乃的日常日子过得充实饱满，平日里既要照料孙辈，陪伴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还要抽空钻研钩织。

0: 按时出摊，虽琐事繁多，却始终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1: 有时候带下小孙子，有时候不用带就做帽子，不觉得累。但我越勾越有兴趣，就是说今天非得把这顶帽子干成，不完成就觉得不舒服，就是一天不勾都不行的，每天都勾。我是出去玩也戴了帽子，戴了线就勾的。这个集市卖得好，卖得多，就干劲就越大，卖得好了就那就劲儿就来了，越做越厉害，可以做到晚上一点多钟。有的时候我儿子就骂我了，妈你不要做那么晚，你是做的玩，你是身体要紧。但是知道是龟缩之道，但是还是想偷偷摸摸把它干完。晚上没干嘛，早上起来可能有时候7点钟就醒了，继续。心态好的话，年轻人也多，就给他们在一起玩，他们的体力也不超不过我，我的体力还比他们还好。对，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因为我他们说我很好说话，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有啥事也跟我说，也问我啊，像我们打伞呐、啊，有时候拿帐篷啊这些东西，他们帮我拿。但是我也教他们下雨了他们怎么加，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我也教他们。
2: 你们年纪差了多少
1: 啊？他才20多岁。
2: 哦，
1: 20多岁，
2: 差了40多岁，是好朋友。
1: 对对对对，我们都熟。
3: 我们跟阿懒是好朋友，就是我们刚刚到大理来摆摊的时候就被他的演个小辫子吸引了，本人就非常的特别。
1: 对，
3: 然后比我们先大，会帮助我们新摊主一些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就人也非常好，性格非常好。虽然说他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没有任何的代沟，就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不管是干嘛都感觉很有那种干劲，或者说激情。
4: 然后他很多帽子都是带那种色彩的，然后而且都是手工，他做出来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反正我自己就是挺喜欢的。
3: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戴上去。
4: 对，
0: 今年65岁的张平，11年前第一次拿起钩针，这小小的针线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仅仅做手工编织，还有了其他的副业。
1: 因为我有很多顾客是我的粉丝，啊，他们就买了东西，他们就在平台上发，发了以后他们就看到以后，他们就找着我去拍片子。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广告，今年我已经拍了3次了。65岁都成了，还没想到还像个小明星，天天来给他们拍摄。
5: 就是好久也不勾了。
1: 好，你再勾，这是小辫儿。好，再勾短针，短针你就把它返回来。你看从这个洞洞里上。
5: 三
1: 那，两针，这是短的。 他们有人教我，要我教，我也一个没时间教。他们一学肯定要学很长时间，这也不是一下能学会的。有悟性的，3个月。但是可以做出来东西了，但是你不会的，有些人就教半年他也教不出来。我还碰到过很多买的线，在家放1个多月没做出来，阿姨你帮我勾吧，你该多少钱多少钱，线都给你了，不干了，说干不了干不了，没耐心干不了。这一件裙子是我一个朋友，我摆摊的小朋友给我做的。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不穿裙子，怕感冒，因为我这个病不能感冒，所以我就穿的衣服多，我就是一般都是穿长衣长裤。我现在我跟年轻人没啥区别，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就20来岁，我后面就穿裙子了。他们就是很多人说，阿姨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也要像你这样扎2个小辫子，我们也不染头发了，就像你这样子学，向你学习。
0: 穿漂亮裙子，热爱生活，心态通透豁达，阿奶的生活态度也在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1: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所以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多客人知道我生病，他们就到我这来问我，我就教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病了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我就开导他们。
0: 一根普通钩针让远走异乡疗养的张平在大理市集重启崭新人生，柔软手作抚平病痛带来的创伤，完成身心双重治愈。而同在大理这片滋养人的土地上，年近70的杨福芬奶奶则依靠百年的白族传统刺绣手艺，闯出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路。

0: 这个包头，
1: 画这个包头是吧？
0: 哦，那画一个这个要多少钱？
2: 还没有算线，没有配好。
0: 哦，要配线，配了线，然后再加上画，
2: 一起给您算钱。
0: 是的。
2: 啊，
0: 三四十元。
2: 年线。

0: 是周边村落绣品统一对外展销的窗口，只要奶奶在岗，这里永远是整条街巷人气最旺的摊位。
1: 听说您有绝活，几分钟能画一幅花样，而且一笔成圆。
2: 是了是了，一笔成圆干。
1: 随随便便就画花了，这画的是什么花啊？
2: 牡丹花啊，我每天都会这样画。我69了，一天画多了嘛，休息一小哈，不是嘛，眼睛找不着嘛啊。
3: 我说他就是眼睛闭起来，他才画得出来呢。他又年纪小小的就开始画起，到这现在了。
1: 他说您闭眼睛都能画呀？
2: 啊，我小小一个我就画画了。
1: 那您给我们闭眼睛画一个，我看看啊，闭眼睛画一个。
2: 就是画色子的了
1: 啊啊啊！哎呀！
0: 杨福芬十几岁便跟随母亲学习绣花、设计花样，一绣就是50几年，各类传统纹样信手拈来，烂熟于心，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刺绣老手一人。
2: 这里就是我家。
1: 您的那个家也好漂亮啊！
4: 哇，
1: 这么漂亮的院子！
2: 哟，梨树
1: 啊，梨树！
2: 我再给你吃一个，多甜！
1: 哦呀，现在就熟了
2: 啊！现在熟了！
1: 哦呦，真棒！
2: 啊，我给你摘一个，多甜！
1: 嗯嗯，哎，又甜又酥脆，就酥脆，下口就甜，
2: 下口就甜啊！
1: 嗯嗯，真不错。
2: 嗯，
1: 还有您那个业余时间。养花伺候梨树然后再绣花
2: 我是愿意嘛
0: 杨福芬家中的小院打理得精致舒心，院内花草繁茂，果树挂满田篱，二层小楼宽敞整洁。盖起新房的积蓄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奶奶几十年绣花一针一线攒下的收入。
2: 漂不漂亮？
1: 漂亮。
2: 我们大理就是这个最有名的
1: 风花雪月，
2: 雪月
1: 都在这帽子上
2: 一个个个对起来就是遍地都是金花这个是风
1: 这个流苏代表风
2: 这个代表雪
1: 雪
2: 花这个是
1: 花
2: 月嘛就是这个帽子它是圆的
1: 这个形状是代表月亮
2: 一个月时间才做起来它是都是人工的
0: 当地白族传统帽子，民族服饰上精致繁复的花纹，正是代代相传的白族刺绣。白族刺绣色彩浓烈鲜亮，多用红、蓝、黑撞色搭配，纹样取材山野花草、鸟兽祥云，藏着白族人祈福纳祥的美好期许。针法细腻繁复，花鸟几何图案层次分明。
2: 有人一结婚就有用
1: 一结婚这是床单吗
2: 不是不是被窝
1: 这是被面
2: 被面
1: 被面
2: 嗯嗯
1: 这个呢这是门帘吧
2: 门帘了吧这个是每个结婚有一套挂在门上
1: 那是枕套
2: 那就是枕套
1: 真漂亮
2: 我们这里结婚就是个个要枕套10多对这个要一套
1: 那这要是过去的姑娘要准备嫁妆得准备好久是吧
2: 好久好久
1: 嗯
2: 要准备几年嘞
1: 要准备几年现在就是来买了
0: 放在从前白族刺绣大多只用在婚嫁被褥服饰上是当地姑娘出嫁必不可少的嫁妆如今单纯的大件家纺绣品销量不大杨福芬顺势创新设计刺绣小包精美绣鞋随身挂件等小巧文创绣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0: 后就可以卖给人。
1: 是，
2: 线也是丝线，这个是600元，这种包包的我就是拿给他们多多少少拿给他们一点。
0: 哦，来把图像电话
3: 画好，
2: 画好，
0: 就把这个图拿给我们回家绣。
2: 他们就是
0: 把它绣好了之后又交还给奶奶，
2: 我又把它加工成
3: 包包，
2: 包包。
3: 哦，真好看。
2: 这些是我学生是6点以后他们就是来绣着作品。
3: 哦，就每天白天工作完了，然后用业余时间大家一起在这工作。
2: 大理是个好地方。
4: 2000年杨福芬牵头成立了刺绣合作社，带动村里一众留守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一起刺绣创收。
5: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嘛，白天要去干农活
3: 啊，
5: 然后嘛6点以后回来嘛，才一些的坐在一起嘛，才来绣这个
3: 啊，
5: 那收入呢还是有，每个月还是有7-8块的收入。
2: 不要了，要这个
0: 这个线和我们现在用的线是不一样的
3: 哦，
0: 这个会更亮一点
3: 哦，这是过去的那种丝线。你这个也好看，
0: 但我这个就是学习中的，所以比起他们这些老绣娘的来说的话
3: 啊，
0: 肯定是要差一点
3: 啊。您是奶奶的学生？
0: 对，我是她学生，然后我也是她的孙媳妇儿。
3: 哦，孙媳妇儿，这就是传承了是吧？
0: 是传承，
2: 她是接班人了嘛，这回。
4: 如今奶奶的孙媳妇也跟随她潜心学习刺绣技艺，希望能把奶奶的绝活传承下去。
0: 想现在更多的话就是在互联网上发展，想把白族刺绣这个传承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白族刺绣。
3: 会把奶奶他们工作的场景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去。
0: 会，非常喜欢这个
3: 啊。
0: 然后大家很多评论啊都在问，就是什么样的地方还能买到这个
3: 啊，
0: 然后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来学习这个技能。
4: 一根钩针治愈晚年，一门刺绣带动乡邻。两位银发奶奶扎根大理市集，一位以新潮钩织治愈自我，温暖游客，活出松弛自在的老年生活；一位坚守传统白族刺绣，创新产品，抱团创业，带领村里妇女增收致富。无论新桥手作还是百年非遗，只要心怀热忱，踏实肯干，银发老人同样能在烟火市井间编织出属于自己的致富与幸福人生。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些很多就是人家定做的，然后奶奶绣好了之后去加工，然后加工成这样的包。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人社部等部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 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面临的痛点难点，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2: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家政人员信用与安全问题，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是促进行业放心消费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该平台已归集20000余条企业信息和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未来将通过信用查询嵌入企业业务派单流程，让查询更加便捷化。
3: 推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与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政务系统互联互通，不断集成更多权威可靠的认证信息，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2: 针对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标准模糊的问题，新政在技能提升与标准化方面持续发力，
4: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效，发挥职业竞赛带动作用，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增强职业荣誉感和职业认同。
0: 在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特别提到企业要为家政服务制定合理的等级标准，并向消费者明码标价。这一举措一头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另一头是让优质的家政从业人员引得来留得住。在江苏南京，这种以技能定薪酬的先行探索就让消费者和从业人员都从中受益。
2: 在南京市万达新村小区的一户居民家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做保洁的姚凤姐。今年49岁的她从事家政行业已经6年了。她告诉记者，在能级工资实行之前，家政员

0: 员不管干得多好，报酬基本都是一个价，技能高低在收入上体现不出差别。如今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姚凤姐的收入和订单都变了样。现在一个月她平均收入8500元。
1: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然后评级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在一个月的当中可能要涨3000这样。
0: 能级工资简单说就是凭技能等级定薪酬，技能等级不是家政服务企业拍脑门定下的，而是通过从业年限、从业经历、技能等级证书、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通过综合评价之后，等级较高的从业人员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工资。
2: 落地以后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员工呢能够主动的去学技能、去考证书，提素质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呢明显的也提升了，高端家政服务占比呢持续增长。
0: 多维度的等级评定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的消费参考。在家政服务公司前来寻找住家保姆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过去不同公司的等级名称五花八门，并不知道每个等级包含什么服务。这一次她目标明确，需要一位能烹饪、清洁和整理收纳的住家保姆。按照需求，她迅速匹配到了合适的家政服务员。
3: 经纪人刚刚也跟我们说了，他可能培训了一些收纳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给他们。工资我大概知道一个范畴吧，刚刚也跟面试的这个阿姨聊了一下，还是很有分寸感的，然后态度也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0: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消费者能够明确不同价格对应的服务水准，真正实现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同时，这也为家政服务人员打通了职业上升通道。
4: 除了价格和专业能力，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新发布的举措中，也特别提到了信用信息共享的问题，不仅要打通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而且要打通家政服务软件与政府平台的数据。在四川成都，一整套完整的家政信用体系已经落地生效，家政从业人员信息全部公开可查。
0: 在四川成都金牛区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数十名家政从业人员正在进行母婴护理、家居收纳等标准化技能培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参训人员必须通过身份核验、信用核查才可正式上岗。上岗后，企业将从业人员的信息录入自有系统，实现家政人员信息全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5: 我们会在公安部的网上查询他们的犯罪记录和征信记录。第二步呢，我们要求所有入职的人呢，必须上商务部的信用查体系，要拿到商务部的信用认证证书以后，我们才能上架，然后上户。阿姨的身份信息、照片、工作经历，还有我们的培训经历，所有的证书、体检报告，包括我们的保险都通过这个 APP， 就是让消费者坐在家里面就能方便快捷地选到心仪的保姆。
0: 以前了解一个家政阿姨靠不靠谱，可能只能靠中介的一张嘴或者雇主之间的口口相传。现在家政人员的各种信息都收集到一起，相当于给每个家政人员建立一份详尽的电子简历。
6: 以前的呢就是熟人介绍过来呢，然后有些又不合适，就来回的换阿姨，频繁换阿姨。我们在小程序上选，就很简单明了。
0: 对于家政公司来说，以前要核实一个人的背景，得自己跑各个部门查证书，现在多部门的数据接口打通了，未来消费者只需要下单，系统后台就会自动调取信用数据。
7: 数字化家政服务平台，目前平台已归集50余家优质家政服务企业和30000余名家政服务员，搭建起信用、技能、价格、服务保障无靠谱服务体系。
8: 家政服务人员这个信息呢，把它直接和我们的全国的政府这个相关的信息平台进行对接，从而提升了家政服务企业审核家政服务人员个人信息的一个便捷性，提升这个家政服务的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相互的信任。
9: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me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十五”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以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来看报道。
7: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五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8: 十五五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7: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9: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从物流网建设、综合货运枢纽提级扩能等5大方向，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此外，我国将加速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1小时通勤圈。
10: 未来5年，物流网建设方面将推动骨干通道建设，同时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与规则标准服务软联通。
1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都市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
10: 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主要港口、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相关陆港等，打造1000个左右多式联运节点，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此外，针对停车难、核心区域拥堵等问题，

0: 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有序推动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及智能泊车系统建设。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75%。
1: 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2: 昨天下午到今天，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3: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4: 今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的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3: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5: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3: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6: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

0: 与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3: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2: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
4: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5: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6: 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主治发作性睡病，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一起来做了解。
7: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猝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4: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包括一型发作性睡病，也就是伴有猝倒的这种类型。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2: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4: 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7: 尤其我们国家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症比较多。
6: 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这就标志着这座大科学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的目标，进入了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来看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3: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当中，就业总体稳定，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温和回升等多项民生指标成为了经济稳健运行的直观注脚。
4: 民生指标一头连着经济大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北京的一家社区中心，感受下那里的民生微经济。
5: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6: 书记您好。
7: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6: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7: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5: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7: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8: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饼了，再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1-2款这个2块、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9: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10: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我们在家娘的做半天啊。
9: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11: 小鱼炖蘑菇。
9: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11: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7: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12: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7: 现在
12: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块，我自己才拿78.91块，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13: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5: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14: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

0: 不可持续的。
1: 自习室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0: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2: 一天的话不到200块钱，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是解决大问题。
1: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3: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4: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5: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20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1: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上万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毅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5: 每天看这孩子们在这玩，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在那自习之后，就觉得这事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的事儿。
6: 7年时间，一片废弃的储煤厂摇身一变成为居民心中的幸福港湾。像这样的社区改造故事在全国还有很多，而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市场机遇？继续来看。
4: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1: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8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7: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像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生经济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8: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60多个暑期精品项目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
6: 在这场汇聚总台优质内容的发布活动中，由财经节目中心联合 CGTN 共同推出的全新文旅融合项目《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正式亮相，面向全球的游客发出盛夏避暑邀约。
9: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国际航线恢复以及入境旅游服务的完善 ，China Travel 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看见中国变为走进中国。
10: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9: 国家移民管理。

0: 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增长30.6%。
1: 外籍友人他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吃住行之外，正在向衣购游慢慢地做深度的延展。从6月份以来，我们去看到在支付宝上的这个入境的消费年同比增长了70%，已签退税的服务使用这个服务的人数增长了350%，他们的退税金额增长了358%。
0: 依托丰富地貌，我国孕育出特色清凉旅游资源。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文旅融合项目将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度融合，并精准对接海外游客需求，联动全国文旅目的地、各大航空公司、数字支付机构、内容社区等全链条产业资源，助力入境旅游产品创新迭代，配套服务全面升级。
2: 总台这次把避暑市场推向了全球，我觉得这会激发新一轮的来华避暑游市场的热度。中青旅打造了4条核心线路：非遗古镇纳凉、中医药康养避暑、中国制造的研学和文化城市的探源，整合了从签证、食宿、交通、消费到退税的一条龙服务，让整个的游客在中国感受到了特别舒适、特别便利，提升他们整体的满意度。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4: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5: 美国白宫20号宣布，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原铝是广泛使用的金属，其主要原料是氧化铝。
0: 根据美国白宫的公告，美国商务部将建立机制，鼓励在美投资新建、扩建或翻新铝冶炼厂。符合条件的项目需要承诺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美国商务部将允许项目所在企业每年进口与新项目预期年产量相同数量的原铝，并按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适用的关税减半缴纳进口关税。公告指出，美国对原铝的需求目前超过了国内冶炼设施的生产能力。去年6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4月和6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

0: 求。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4: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1: 这边美伊冲突还在持续，另一边也门和沙特的矛盾也升级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也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5: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

0: 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还是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2: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3: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
2: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5: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石化产品供应链持续波动，日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山形县作为日本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当地化肥、防风网、包装材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给果农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2: 今年70岁的稻毛润在日本山形县经营果园已有近15年，每年从初夏开始，樱桃、桃子等水果陆续成熟上市。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果园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6: 資材の方、まあ春先に注文するんですけども、やはり2割からは上がってて、資材から始まって消毒の溶液ですね、農薬散布する農薬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

0: さくらんぼ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を全てやっぱりこの肥料でもってやっぱりそのできてますんでね、はい、作物できてますんでやっぱりそこの農家の負担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かなり大きくなっ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パック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1: うん、
0: やっぱりこれその前の去年とかと比べるとやっぱり随分高くなったなっていうのはお客さんにちょっと言われてるところですので、またちょっと今後ねどうなるか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2: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
4: 据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1号的公告，伦交所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交易。据悉，新板块将独立于交易所主板运行。
5: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货物先从韩国仁川港运抵烟台港，经铁路运至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送达吉尔吉斯斯坦，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运输时间从此前的17天缩短至12天。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今天起，广东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列车开行时刻将有所调整，旅客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铁路12306查询列车时刻表。近日，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今年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巢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多地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印度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该国北部和东部的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当地时间20号，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截至当地时间20号21时，仍有近

0: 10.4万人被困，停电用户超12.5万户。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全队26名球员与教练团队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据估算，本次游行吸引约200万名民众参与，当地部署2050名警察及4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维持秩序。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用玉飘，就这样自信，玉飘洗发水。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长春多云，24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2到39度。银川晴，22到36度。西宁晴，13到28度。兰州晴，19到35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9度。重庆晴，29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29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福州晴，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23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新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15、57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一起来了解。
2: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5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5年完。

0: 全程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1: 15-5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0: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时期，我国将从物流网建设、综合货运枢纽提级扩能等5大方向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此外，我国将加速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1小时通勤圈。
3: 未来5年，物流网建设方面将推动骨干通道建设，同时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与规则标准服务软联通。
4: 15-5时期，我们将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都市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
3: 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主要港口、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相关陆港等，打造1000个左右多式联运节点，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此外，针对停车难、核心区域拥堵等问题，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下一步将有序推动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及智能泊车系统建设。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75%。
1: 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5: 昨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6: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3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

0: 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重力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昨天在江苏交付，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
4: 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5: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4: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5: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浅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4: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6: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会受到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对，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6: 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集中展示了新上大模型

0: 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算力布局中处于怎样的战略位置？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怎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这个价格很贵，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到现在是$39的包月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就1600万用户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

0: 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杲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2: 杲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
0: 比罗尔表示，目前国际原油市场仍受到多重因素支撑，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通过替代运输线路持续出口原油，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增加出口等，共同缓解了市场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表示，自3月11号成员国决定向市场投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来，已有约2.9亿桶进入市场，成员国仍是有超过10亿桶政府战略储备，可继续应对供应风险。不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在天然气市场，美国、加拿大等国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弥补约70%的供应缺口。但如果海湾地区天然气出口恢复继续延迟，全球天然气市场将长期维持紧张状态。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2: 近期，中东冲突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当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2: 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国际石化产品供应链持续波动，日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山形县作为日本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当地的化肥、防风网、包装材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给果农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4: 今年70岁的稻毛润在日本山形县经营果园已有近15年，每年从初夏开始，樱桃、桃子等水果陆续成熟上市。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果园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5: 起早运动后

0: まあ、春先に注文するんですけども、やはり2割からは上がってて、資材から始まって、消毒の溶液ですね、農薬散布する農薬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今まで2、3000円で買えたのが4、5000円っていうのが普通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かなりちょっと値上がりはしてるので、まあ経営というか、経営には結構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
1: 6月以来，山形县农业生产资料再次涨价。除了化肥外，防风网、大棚塑料膜以及用于水果运输和销售的纸箱、塑料包装盒等价格也普遍上涨。其中部分包装材料涨幅达到1-2成。
2: 大き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う毎年やっぱ使うものが必ずね、その肥料、まあ、米ね、お米作るにしても今この辺は果樹、桜んぼ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も全てやっぱりこの肥料でもって、その。できてますんでね、はい、作物できてますんで、やっぱりそこの農家の負担というところがかなり大きくなっ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パック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うん、やっぱりこれその前の去年とかと比べるとやっぱり随分高くなったなっていうのはお客さんにちょっと言われてるところですので、まだちょっと今後ねどうなるか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3: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上涨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上涨2.01%。国际金银价格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76.40美元，涨幅为1.51%。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108美元，涨幅为3.57%。
4: 受到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的提振，21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7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8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9%。21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8%，法国凯克斯0指数上涨0.2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6%。据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1号的公告，伦交所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交易。据悉，新板块将独立于交易所主板运行。
1: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

0: 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计划发行超过120亿美元债券，用于 Meta 在德克萨斯州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的建设。
1: 报道称，这一融资项目80%的股份由贝莱德集团旗下基金持有，美国科技公司 Meta 持有剩余的20%股份。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超过120亿美元，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建融资项目之一。目前，贝莱德已选定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牵头组织投资者沟通会，债券预计将于下周初完成定价。据报道，所筹资金将用于建设 Meta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Meta 此前表示，这座规模达到1吉瓦的数据中心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分析认为，当前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在 AI 基建融资领域的合作愈发紧密，多笔规模达数10亿美元的配套债券密集发行，凸显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持续加码布局。但另一方面，大量债务融资也正在不断加大科技行业债券估值压力。摩根大通在今年6月发布的展望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全球 AI 相关累计资本支出将达到约5.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大约有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21号，搜救工作持续加紧进行。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汉马德表示，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是努里斯坦省首府帕伦市，当地大量房屋、农田和基础设施在洪水中遭到破坏。目前救援力量已抵达灾区，展开抢险救援行动。有关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目前仍在调查和评估中。当地官员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的推进，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阿富汗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预计将出现更多极端天气，该国10个省将出现暴雨、大风和洪水等，并提醒民众远离易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近年来，法国社会持续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
0: 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2: 捷克媒体报道表示，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够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
0: 这两天，中国证监会连续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从业者以及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4: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

0: 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1: 昨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0: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2: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0: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3: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1: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就业总体稳定，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温和回升等多项民生指标成为了经济稳健运行的直观注脚。
4: 民生指标一头连着经济大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北京的一家社区中心，感受一下那里的民生微经济。
5: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6: 书记您好。
7: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6: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7: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5: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7: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8: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

0: 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儿饼了，再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一两款这个2块2.5、3.5的一个特价菜。
1: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2: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能做半天啊？
1: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3: 小鱼炖蘑菇。
1: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3: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4: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5: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4: 现在
5: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块，我自己才拿78.91块，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6: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7: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8: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7: 自习室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8: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9: 一天的话不到200块钱，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解决大问题。
7: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10: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11: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4: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7: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上万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依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4: 每天看这孩子们在这玩，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在那自习之后，就觉得这事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的事儿。
12: 7年时间，一片废弃的储煤厂摇身一变成为居民心中的幸福港湾。像这样的社区改造故事在全国还有很多，而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市场机遇，我们继续来看。
1: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7: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8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13: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像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生经济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0: 商务部、人社部等部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面临的痛点难点，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1: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家政人员信用与安全问题，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是促进行业放心消费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该平台已归集20000余条企业信息和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未来将通过信用查询嵌入企业业务派单流程，让查询更加便捷化。
2: 推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与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政务系统互联互通，不断集成更多权威可靠的认证信息，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1: 针对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标准模糊的问题，新政在技能提升与标准化方面持续发力，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效，发挥职业竞赛带动作用，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增强职业荣誉感和职业认同。
0: 在政策措施当中特别提到，企业要为家政服务制定合理等级标准，并向消费者明码标价。在江苏南京，这种以技能定薪酬的先行探索，让消费者和从业人员都从中受益了。
1: 在南京市万达新村小区的一户居民家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做保洁的姚凤姐。今年49岁的她，从事家政行业已经6年了。她告诉记者，在能级工资实行之前，家政员不管干得多好，报酬基本都是一个价，技能高低在收入上体现不出差别。如今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姚凤姐的收入和订单都变了样。现在一个月她平均收入8500元。
4: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然后评级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在一个月的当中可能要涨3000这样。
1: 能级工资简单说就是凭技能等级定薪酬，技能等级不是家政服务企业拍脑门定下的，而是通过从业年限、从业经历、技能等级证书、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通过综合评价之后，等级较高的从业人员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工资。
5: 落地以后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员工呢能够主动的去学技能、去考证书，提素质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呢明显的也提升了，高端家政服务占比呢持续增长。
1: 多维度的等级评定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的消费参考。在家政服务公司前来寻找住家保姆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过去不同公司的等级名称五花八门，并不知道每个等级包含什么服务。这一次她目标明确，需要一位能烹饪、清洁和整理收纳的住家保姆。按照需求，她迅速匹配到了合适的家政服务员。
6: 经纪人刚刚也跟我们说了，他可能培训了一些收纳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给他们。工资我大概知道一个范畴吧，刚刚也跟面试的这个阿姨聊了一下，还是很有分寸感的，然后态度也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消费者能够明确不同价格对应的服务水准，真正实现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同时，这也为家政服务人员打通了职业上升通道。
7: 此次新发布的政策措施中还提到了完善信用平台体系，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在四川成都，一套完整的家政信用体系已经落地生效，家政从业人员信息全部公开可查。
1: 在四川成都金牛区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数十名家政从业人员正在进行母婴护理、家居收纳等标准化技能培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参训人员必须通过身份核验。

0: 信用核查才可正式上岗。上岗后，企业将从业人员的信息录入自有系统，实现家政人员信息全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1: 我们会在公安部的网上查询他们的犯罪。

0: 证书、体检报告，包括我们的保险都通过这个 APP， 就是让消费者坐在家里面就能方便快捷地选到心仪的保姆。
1: 以前了解一个家政阿姨靠不靠谱，可能只能靠中介的一张嘴或者雇主之间的口口相传。现在家政人员的各种信息都收集到一起，相当于给每个家政人员建立一份详尽的电子简历。
2: 以前的呢就是熟人介绍过来呢，然后有些又不合适，就来回的换阿姨，频繁换阿姨。我们在小程序上选，就很简单明了。
1: 对于家政公司来说，以前要核实一个人的背景，得自己跑各个部门查证书，现在多部门的数据接口打通了，未来消费者只需要下单，系统后台就会自动调取信用数据。
3: 数字化家政服务平台，目前平台已归集50余家优质家政服务企业和30000余名家政服务员，搭建起信用、技能、价格、服务、保障无靠谱服务体系。
4: 家政服务人员这个信息呢，把它直接和我们的全国的政府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平台进行对接，从而提升了家政服务企业审核家政服务人员个人信息的一个便捷性，提升这个家政服务的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相互的信任。
5: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7: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普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
8: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9: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10: 这款全球研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其所治疗的发作性睡病到底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出刀，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自夜里边睡眠不好。
8: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1: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 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

0: 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当中，山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西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昨天江西降雨持续，上午9点55分，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21号凌晨3时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濂溪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共青城和永修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濂溪区姑塘镇出现特大暴雨，多处出现积涝，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多，行动不便，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至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2: 那么，未来天气方面还会有怎样的变化？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微微，早上好。
4: 早上好，白影王宇。大暑节气将至，各地呢可以说是暑热正盛。到底有多热呢？三个数值一目了然：75.9度、17天、27.1度。它们呢分别代表新疆吐鲁番昨天午后的地表温度、重庆的连续高温日数，以及上海昨天凌晨的气温。而眼下全国的暑热天气都主要是由两大天气系统带来的，一个是北边的大陆高压，一个是南边的副热带高压。受到它们的影响，今天全国多地暑热依旧啊，既有肉眼可见的热，比如说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黄淮以及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区，也有隐形的热，比如说江汉、江南西部等地。虽然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很大，所以说体感温度呢也是高温水平。加上多地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可以说从南到北正在经历着大范围的闷热夜晚，大家全天都要注意防暑。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就是目前我国的主要降雨区，集中在华北、江淮、江南到华南西部等地。副高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从孟加拉湾、南海输送上来大量水汽，一路北上，加上低空大气湿热，对流能量也不少，所以像华北、江淮、华南等地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强降雨，局地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比如说今天在京津冀一带啊，虽然呢整体上看普遍雨势不算强，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呢在北京的东部、河北的东部和南部、天津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与此同时呢，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多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尤其是陕西的北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夏季的强对流天气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很明显。确定性呢，是在于如果一个地区预报了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个天气现象大概率一定会发生。而不确定性呢，是在于具体雨下在哪条街道、下在几点钟，预报难度呢着实很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有出行安排的话，最好是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备好雨具。明天呢，咱们就要迎来大暑节气了，这不仅是节气的转换，天气格局也会发生改变。23号之后，新疆北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高温天气将会逐步的减弱消退。而南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肉眼可见的高温天气会增多，并且呢将会逐渐